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2: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 日月山是青海的重要地理坐标，沿着日月山从西往东，在日月藏族乡、和平乡、东峡乡，记者分别见到了三名年轻的干部，他们或坚守生态底线加快绿色发展，或立足地域特点深耕露营项目，或顺应市场规律推动产业升级。
2: 一个个乡村产业项目的发展是基层干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因地制宜科学决策的过程。三名基层干部表示，人在事上练，他们正是在一项项具体的工作当中不断升级思维，磨练本领。
1: 黄原日月乡是黄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海珍的心头牵挂。赵海珍曾经在日月乡担任党委副书记。日月乡的群众以传统放牧养殖为主，过度放牧带来的草山纠纷也不少。牛羊越来越多，自家的草场不够放，村集体的草山也成了牧民放牧争抢的对象，各家纷纷薅羊毛占地盘。
2: 在当时的日月乡，这属于新情况，村干部劝阻过但收效甚微。赵海珍说，根子还是在于过度放牧，牛羊数量超出了草山的承载力，草山太大，即便派人常驻巡逻也是顾此失彼。
1: 2025年，针对这个情况，乡里进行了充分讨论，有干部替牧民考虑，牛羊多吃放不下，反正是自己村里的草山，空着也是空着，牛羊不够吃，来公家草山吃点儿也能理解。也有干部提出，照这个吃法下去，公家的草山很快就枯竭了，到时候牛羊存栏更多，带来的生态破坏是恶性循环，怎么办？
2: 赵海珍同意后面的说法。他在会上说，马多县当年曾经是人均年收入过万元的富裕县，靠的就是养殖业。然而当年的千湖之县因为过度放牧，很快遍地是黑土滩，现在仍在治理恢复。
1: 统一了思想后，日月乡党委决定带头推动开展草山有偿使用工作，并且把草山有偿使用报送进入黄原县各乡镇各部门永争先重点工作清单。根据工作部署，日月乡对村集体草山进行了边界划定，在村集体草山设置围栏，明确村集体草山的承包费用标准、放牧的规范等内容。另外，每年对村集体草山进行草原改良和监督管理。
2: 赵海珍等人分别带队，先从试点村开始入户宣传教育。他说，很多牧民有抵触情绪，牧民习惯传统免费放牧模式，增加了成本肯定不愿意。为此，他们还专门制作了视频，讲述过度放牧带来的生态危害。同时抓住若药塘村、前滩村、牧场村三个村的牛鼻子，与养殖大户签订了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形成示范效应。
1: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从牧户们最初的抵触，到后来的接受认同，再到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10万元，治理村集体退化草场1万亩，这个难题啃下来了。赵海珍最大的感受是，三个最大给他们指引和启示，让他们认识到生态优先带来的是多赢。一项政策是否科学合理，生态账能否划得来，是必须考量的。
2: 黄原县和平乡平均海拔2800多米，沿着白水河进入，分别是白水村、马家湾村、龙河村和马场台村。这个季节，这里正是最热闹的时候。
1: 和平乡以自然风光闻名周边， 前几年白水河身后的华石山，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盛开，来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趁热打铁打造了15公里生态走廊，布局了12家露营场所，沿河四个村都受益，村集体年收入一共增加了40多万元。
2: 今年四月，雷发霞任和平乡党委书记，刚到任他就马不停蹄逐村开展调研。和印象当中不同，这条生态走廊经过4年多的发展，显示出了一点疲态。一边是游客反映买到的农特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一边是村里群众反映生态饭不好吃，光是人多热闹赚不到钱。
1: 以和平乡的特产草灰馍馍为例，把混着当地特产香豆粉的馍馍放入捆锅，把锅直接做到麦草堆里，草堆燃尽，草灰馍馍就可以出锅了。香豆粉裹着馍香，入口酥脆，受到游客的欢迎。但草灰馍馍制作要求高，天气火候时间缺一不可，烤糊烤焦也是常事儿。草灰馍馍以次充好的投诉不断。
2: 到任不久，摆在雷发霞眼前的还有另外一条发展之道。和平乡拥有10万多亩天然草场，有人向雷发霞建议，露营在多个乡镇都有，与其改造提升基础设施，不如把钱都投到畜牧业养殖，项目见效快，带动群众致富效果还好。
1: 是另起炉灶还是继续挖深井，对于雷发霞来说是个难题。开始他有点动摇，露营项目发展遇到了瓶颈，如果无法突破，持续把资源投进去容易事倍功半。而发展畜牧业，畜牧合作社家农户的发展模式是现成的，容易出工作成绩。
2: 雷发霞考虑后决定还是要立足禀赋，发展乡村产业不能简单的照奔照抄，不能一哄而上。畜牧业固然可以搞，但不能因噎废食，把露营项目抛掉。眼前的产业瓶颈是露营项目和群众增收没有结合好，说到底是带农机制需要完善。经过多次讨论，和平乡党委做出决定，稳扎稳打，继续做好露营项目，把群众的增收问题解决好。
1: 如今和平乡有了自己的白水河谷草灰馍馍，乡里争取上级资金50万元建设小型加工厂，食材用料向村民购买，还吸纳村民就业，草灰馍馍的品质更加稳定，小修小补，有时强过大刀阔斧。雷发霞说，通过露营联农机制的完善，今年四个村预计增收30万元。
2: 接下来我们走进黄原县东峡乡灰条口村，那里有着喝熬茶的传统，做法很简单，取山上的棠梨叶放在房顶上让霜打，再用蒸笼蒸，晒干后与薄荷、盐、花椒泡水喝。马玉新说，我们这里习惯以牦牛肉、羊肉为主食，餐后来上一杯熬茶，又解腻又舒服。
1: 棠梨叶茶含氟量低，味道独特，很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能不能跳出自用的范畴，加工成商品？灰条口村开始探索棠梨叶茶的产业化。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晾晒泡汤都会，但是制茶工艺还得是从头摸索。第一步是炒制，杀青阶段用粗放炒制的老办法炒出的茶叶焦黄发苦。乡里邀请了江苏南京六合区的茶叶技术人员到村指导，经过一遍遍的揉捻试制，最终仍然不理想。由于高原气温低，用棠梨叶制绿茶和白茶的路走不通。
2: 马玉新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制茶这条路走不通，但技术人员建议可以用全发酵制茶的办法试一试。第一块棠梨叶红茶制作出来之后，村民们高兴地说，觉得咱们村的茶变得高端了。
1: 这只是第一步，从试验品到产品还需要跨越。马玉新很快意识到需要经营主体来牵引，第一就是通过标准化生产保证茶叶质量稳定，

0: 第二就是吸纳村民进来，解决带动增收的问题。为了让试验品成为产品，借助东西部协作资金，由村集体牵头成立黄原石寨小江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买入生产设备，公司组织农户采摘和加工。
1: 加工厂有了，合作机制建立了，连着几年100斤的棠梨叶茶还没上市就被帮扶单位订购一空。然而100斤的茶叶还远算不上规模化供应。马玉新解释说，每年村民辛辛苦苦也就采摘500斤的芽叶，只能制成100斤的成品，产量不够。每到4月到6月是棠梨叶的采摘期，村民们上山采摘鲜叶，由于棠梨都是野生树种，芽叶要求高，每人每天最多采摘2-3斤。不仅如此，村民需要爬到山坡石缝，既辛苦又危险。
0: 人工种植棠梨事实提上了议程，经过棠梨茶苗试种周期，灰条口村决定在荒山荒坡开辟40亩棠梨种植基地，产量上来了，产品的品质选择就更丰富了，延伸棠梨产业链的步子也在继续。马玉新说，制作棠梨叶茶主要采摘的是枝头的嫩叶，而秋季棠梨的老叶子数量多，取用方便，村里计划利用老叶子研发茶饼产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1: 棠梨叶产业的发展之路也是马玉新的成长之路。他说，下基层以前以为东西好就能赚钱，从标准化生产到产业链延伸，棠梨叶茶教会了他乡村产业振兴当中农特产品应该如何破题。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12: 西宁市文火，
1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4: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4: 早安，青海。
15: 早上好，
14: 青海，早安。
1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4: 早安，青海。
1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4: 早安，青海。
16: 聚四面民生，
17: 汇八方民情，
16: 民生好新闻
17: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云，接下来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0: 8月12号，在青海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上，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任延明介绍了青海省国民健康155规划核心内容。规划立足我省省情，对标国家发展战略，搭建起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五位一体的发展体系，设定21项核心发展指标，标志着全省卫生健康事业正式迈入治效跃升、健康优先、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青海将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提升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实现高原医学研究、区域医疗、高地建设、中医药振兴发展三大领域重大突破。
0: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端志介绍，155期间，我省将坚持中西医并重、守正创新，从完善服务体系、提升全周期健康保障能力、推进传承创新、促进交流发展四个方面入手，加快推动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155期间，青海将从完善疾控体系、防控重大疾病、加强疾控能力、强化急救和血液保障四方面入手，全方位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织密织牢高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0: 青海省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较现阶段提升1.5岁的核心目标，标志着我省卫生健康事业进入从规模扩容向治效跃升的全新发展阶段。
1: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克让在会上表示，155期间，青海将坚持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从妇幼健康、人口家庭健康服务、老年健康、供给三方面发力，持续提升重点人群健康获得感。
0: 最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第4调研组对青海开展调研指导，充分肯定了我省在名特优新农产品挖掘培育、主体扶持、品牌打造、助农增收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在全国巡检中获评优秀。
1: 近年来，青海省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健全名特优新农产品培育、认定、监管、推广全链条体系。截至目前，共申报98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其中种植业37个、畜牧业60个、渔业1个，覆盖全省特色农牧业产业链条，有266家经营单位获得标志使用授权。祁连藏羊、玉树牦牛2个产品纳入农村农业部农业精品品牌培育计划。
0: 8月10号，随着省道207环湖东路甲乙村至客土段、省道208环湖西路窃泉沟至黑马河段公路改扩建工程正式开工，加上之前已经启动的省道304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项目，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全线品质提升工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标志着青海在青海湖环湖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1: 8月12号，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玉树州囊谦县云端牧场举行。本次活动聚焦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集中选述宣传我省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深度挖掘平凡岗位上和日常生活当中的不凡善举，大力弘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时代新风，以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凝聚奋进力量。
0: 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五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以此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五类青海好人榜单，通过世纪展播、现场颁奖、致敬礼赞、文艺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榜样事迹、礼赞身边好人，展现新时代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崇德向善的种子深植江原大地。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东市教育局紧盯校服采购廉政风险点，持续整治校服采购领域突出问题，以规范透明的采购管理，将校服采购打造成群众满意的暖心民生工程。目前，海东市共有100所学校开展规范校服采购，覆盖学生 4.57 万人。
0: 海东市教育局严格执行海东市中小学校服采购管理意见，构建学校主体、家长参与、部门监管、企业履约四方协同的管理体系，坚持学校主导、家委会主责、家长全程参与、职能部门全程监管的原则，明确采购工作组中家长、学生代表的占比不低于80%，全程留痕可追溯，从制度层面遏制权力寻租、微腐败等问题的发生。
1: 一条条农村公路向草原深处延伸，一辆辆特色客运班线开进影视取景地和网红景区。眼下，青海省海西州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跑出加速度，路网建设、精细管护、安全治理、客运服务全面提质增效。
0: 今年海西州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093公里，目前开复功率达70.12%，已完成投资0.86亿元。全年海西实施农村公路新建续建项目79个，下达交通专项资金2.47亿元，新建桥梁4座。随着续建项目陆续竣工，新建项目集中进场，海西州县乡村四级路网体系持续完善。
1: 截至8月10号，海东市医疗保障局完成首批中藏蒙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备案审核公示工作，全市86家医疗机构成功获得相关服务授权，推动中藏蒙医惠民医保政策落地落实。
0: 这次医保政策精准聚焦群众高频多发慢性病诊疗的需求，第一批把腰痛、颈椎病、面瘫、肩周炎、带状疱疹、骨痹六类优势病种纳入中藏蒙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范围，靶向解决群众的日常诊疗难题。
1: 近日，青海省优化调整两条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加大通行优惠力度。京藏高速察卡至格尔木段、西沪高速西宁至互助段两条路段通行费最高优惠45%， ETC 车辆可以享55折通行福利。新政策将于2026年8月16号0点到12月31号正式执行。此次政策调整聚焦群众通勤、长途货运、文旅出行需求，精准降低出行与物流成本，助推全省文旅物流产业提质发展。
0: 最近，海东市正式印发《海东市数据安全应急预案》，这是全省第一个市级层面数据安全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有效填补了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的制度空白，为海东绿色算力产业急剧发展、数字政府建设稳步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1: 8月11号是第17个全国知残日活动日，当天，青海省知残人协会在青海大剧院威尔红色教育体验馆举办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沉浸式长征威尔体验主题活动，全省50名知残人士及志愿者参加活动。
0: 在红色威尔沉浸式

0: 体验环节，参友们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借助 VR 数字化设备穿越长征历史场景，沉浸式感受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的革命场面，通过科技手段打破身体局限，肢残朋友们得以重走长征路，身临其境感悟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历程。
1: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科技助残加爱心帮扶加趣味互动的特色助残模式，既依托科技手段让肢残群体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又通过企业捐赠、趣味运动、互动分享等形式为肢残人士送上社会温暖，搭建交流平台。下一步，青海省肢残人协会将继续探索更多符合残障群体需求的活动形式，不断提升肢残人士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最近，记者走进海西州德令哈市嘎海镇东升村青海云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枸杞种植基地，只见一排排枸杞植株迎风挺立，小小的红枸杞已经成为带动群众稳就业、促增收的致富果。
1: 近日，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赛事在海西州德令哈市举办。海北州残疾人运动健儿奋勇拼搏、突破自我，在本届运动会中首日斩获一金一银一铜，交出亮眼答卷，充分展现出海北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0: 残疾人体育事业是残疾人康复自强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海北州持续深耕残疾人体育发展，搭建及训练、竞赛、康复融合发展的体育平台，常态化组织运动员开展专项集训，抓实赛前集训、后勤保障、赛事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全力为残疾人运动员追逐体育梦想保驾护航。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7: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9万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8: Good morning 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9: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

0: 2016年8月25日，习主席来白岩村视察以后，我们白岩村就发展起来了。
1: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益有组织之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2: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大自然之下，村民之后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只要不愿，一代一年呢。
4: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是过上好日子了。
3: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七月的黄河谷地满目葱茏，层层绿意间金黄饱满的苞谷杏缀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丫。走进贵德县河西镇上流屯、拉吉盖、山坪等村，上千棵苞谷杏树挂满了金灿灿的果实，沉甸甸的压弯枝头，数十棵百年以上的老杏树苍劲依旧，其中那棵最老的杏树王今年依然是硕果累累，见证了这片土地的世代丰收。这些天果农们披着晨露入园，采摘分拣装筐，额头上的汗珠映着朝霞，手里的活却一刻也舍不得停。
1: 村民桑大爷托起一颗刚刚离枝的苞谷杏儿，笑得眼角的褶子都堆了起来。他说，今年挂果蜜一棵树能摘200多斤，你看这金黄金黄的品相，看着就喜庆。果柄离枝的脆响，竹筐落地的闷响，乡亲们互相招呼的吆喝声，在果园里此起彼伏，汇成了一道最地道的丰收小调。
0: 苞谷杏是贵德县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地处黄河谷地的河西镇，充足日照与巨大的昼夜温差赋予了它独特的风味。果皮金黄，色泽鲜亮，果肉肥厚多汁，酸甜适中，咬一口满口留香。果农对自家的杏有着天然的骄傲，说同样的杏树栽在黄河边，结出来的就是比别处的甜，这就是老天爷赏的饭。
1: 杏树王能够百年长青，年年挂果，靠的是人的精心养护。今年以来，河西镇以石化党建为抓手，依托村级生产发展组，推动零散种植向集约化经营转型，把技术服务送到了每棵树下。
0: 年初，生产发展组的党员干部就忙起来，他们牵头请来了农技专家，带着群众在果园里手把手教修剪、拉枝、授粉，从源头保障果品质量。果树开花后，生产发展组又组织农技人员蹲点指导病虫害绿色防控，定期开展田间管护培训。杏临近成熟的时候，组员们又挨家挨户地摸排产量、建立台账，为后续销售铺平了道路。山坪村的果农对组员们的付出看在心里，记在心上。从靠天吃饭到靠技增收，生产发展组把技术送到了树根下。
1: 杏子种得好，更要卖得好。生产发展组将路边经济、庭院经济作为鲜果销售的第一道关口，同时主动出击，拓宽渠道，让小销的杏子从路边摊走上了大市场。
0: 在河西镇的街头巷尾、公路沿线，一张小桌、几筐金黄的杏就成了一个路边的小摊。过往的车辆纷纷停下来，游客三五成群地围在摊前品尝选购。扫码付款的提示音叮咚作响，村民张大嫂一边给顾客装袋，一边说，早上摘，路边卖，一天能卖200-300块钱，一个夏天孩子的学费就挣出来了。房前屋后的果树不仅美化了庭院，更让群众在家门口鼓起了腰包。
1: 比路边摊更加热闹的是田间地头，一辆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货车直接开到了果园边上，

0: 周购商们蹲在树下看货、谈价、装车，麻利得很。一位从西宁来的收购商一边清点筐数，一边说，贵德包谷杏在西宁的市场上抢手得很，拉回去一上午就卖光了。这些外地客商很多都是生产发展组主动联系对接引进的。
1: 光靠线下还不够，生产发展组引导乡亲们拿起手机触网销售，拍一段摘杏的视频发出去，订单就从天南海北飞了过来。线上线下齐发力，一批批鲜果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从路边蹲守到云端接单，生产发展组把销路引到了家门口。
0: 鲜果卖得俏，但杏的保鲜期短，集中上市压力大。路边摊卖掉了一部分，收购商拉走了一部分，剩下的该怎么办呢？在园艺村，乡亲们自有老办法，做成杏干。生产发展组则是在这个环节里充当了信息桥梁，帮着大伙儿打听市场行情，让乡亲们心里有数，定价不亏。
1: 走进村里，不少农家院铺着一张张竹席，金黄的杏子整齐地码放在上面，在高原强烈的日头下慢慢晒干。主妇们得空就翻一翻，剪一剪，让每一颗杏干都晒得均匀透彻。村民赵大姐一边翻晒杏干一边说，杏干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日头，靠耐心，晒好了，家里一年四季都有零嘴，也能卖钱。
0: 过去这些杏干多半是留着自家吃送亲戚，如今乡亲们学会了拍照片发短视频，把自家晒的杏干晒到网上，微信群里吆喝一声就能卖出好价钱。还有的村民把杏干装进简易的包装袋摆到路边摊上，游客们尝上一口，直夸比鲜杏还香，顺手就带走了好几袋。不建厂不加工，靠着家家户户的勤劳双手和传统手艺，剩余的鲜杏就这样变成了增收的金果果。
1: 从鲜果畅销到杏干增收，从一季鲜到四季甜，生产发展组帮着乡亲们把每一颗杏的价值都吃干榨净，让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从路边摊到收购点，从鲜杏销售到传统杏干，多种方式齐上阵，让每一颗杏都物尽其用，香飘四方。为了让这颗金果子结得更实，河西镇持续壮大村级生产发展组队伍，创新推行生产发展组加产业发展公司的模式，成立30个村级产业发展公司，吸纳1383名懂技术、善经营、有热情的村民抱团发展。15个村还联合成立了众星汇农开发有限公司，建成了集果蔬种植、采摘体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0: 从鲜杏直销到杏干加工，从线下摆摊到线上电商，从散户单干到集体抱团，河西镇全线拉长杏子产业链，充分挖掘每一颗杏子的经济价值。老百姓安心管好果树，产销难题党委政府全程兜底，生产发展组党员干部全程跟进，从农技培训、产销对接到市场研判、品牌培育，提供一站式服务，切实把实化党建成效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动能。从一季鲜果到四季增收，生产发展组把账算到群众的心坎上。
1: 如今黄河岸边的包谷杏早已经从农户的房前屋后的普通庭院果变成了行销全国的特色品牌，从自给自足的农家土特产变成了电商热销的市场俏货。河西镇以党建为抓手，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推动杏产业从零散种养到规模经营，从自产自销到订单保障的华丽转变。小小的包谷杏串联起了乡村产业的脉络，铺就一条红火兴旺的幸福致富路，黄河岸边农户的脸上丰收的甜蜜一年更胜一年。
0: 盛夏时节

0: 乌兰县青海三江沃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藜麦基地里绿意盎然，田垄规整，一株株藜麦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里农户们头戴草帽俯身劳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人工除草、田间管护等作业。今年是本地农户张英扎根藜麦种植基地务工的第七个年头，常年深耕田间的他早已熟练掌握藜麦的管护技巧，娴熟细致地清理田间杂草，精心守护着每一株藜麦的生长。
1: 依托乌兰县持续壮大的藜麦特色产业，越来越多像张英这样的农户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持续增收。说到这些年的变化，张英满脸笑意说，以前家里的收入都靠丈夫一个人外出打工，一年总收入还不到2万元，农闲时候也没有什么收入，家里过得紧巴巴。自从家门口建起了三江沃土标准化藜麦种植基地，他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每年从藜麦播种到采收能稳定务工4个多月，增收2万多元，家里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0: 稳定的务农收入确实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样貌。这些年，张英家里陆续添置了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生活家电，居家生活更加便利舒适。依托藜麦务工的稳定收益，他顺利供养大女儿考入大学，目前小女儿在读6年级，真正实现了务工增收、顾家育娃两不误，彻底摆脱了过去增收无门、顾此失彼的生活困境。
1: 三江沃土藜麦种植基地务工管理规范，待遇也稳步提升。农户每天规范务工8个小时，日薪资从去年的100元上调到今年的130元，薪资按时足额发放，从不拖欠。相比传统的零散务农，藜麦基地岗位稳定，用工规范，收入可控，既让农户实现了就业就近，兼顾家庭，也让大家在常态化田间劳作中强健体魄，扭转了以往农户收入零散、增收无保障的局面。
0: 三江沃土总经理黄朝斌介绍说，他们始终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底线，以标准化、规范化体系筑牢藜麦品质根基。基地全程杜绝化学农药、除草剂的使用，坚持人工精细化管护，从源头上保留藜麦原生态品质。为持续提升种植水平与产业质量，企业专门聘请专业技术人员驻场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手把手向农户传授藜麦种植管护、人工除草、病虫害防治、长势研判等实用技能，帮助传统农户转型为懂技术、精流程、善管护的新型产业工人。
1: 如今藜麦已经成为海西乌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形成自产自销、远销海外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根基。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今年夏天，从欧洲到南亚，从北美到非洲，创纪录高温和异常降雨轮番登场，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最新研究显示，全球高温正在呈现更热、更久、更广，夜间也难降温的趋势。全球气候系统持续积累的热量正在快速放大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和影响强度。科学界普遍认为，在长期气候变暖和厄尔尼诺象事件的共同影响下，极端天气正在从偶发走向常态，气候挑战变得日益严峻。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7月全球地平均地表气温为 16.9 度，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47 度。多名国际组织官员呼吁各国强化预警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建议，各方要采取果断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源头遏制全球变暖。同时，要加快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以降低气候风险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0: 尼泊尔汽车进口商与制造商协会2026年尼泊尔出行博览会11号在首都加德满都开幕，汇聚全球数十个汽车品牌，面向公众展示最新车型和出行科技。中国车企展台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
1: 本届展会为期6天，协会主席维迪亚在开幕式上表示，本届博览会旨在为车企、技术提供商、消费者及利益相关方搭建交流平台，共同探讨出行领域发展趋势。这不仅仅是一场车展，更是整个出行生态系统汇聚一堂的平台，有20多个参展品牌来自中国，奇瑞、五菱、东风和红旗等品牌的新车型均在现场亮相。
0: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民某的遗属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刑事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
0: 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的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当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已出具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承受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报告指出，七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两个月高点，受冲突重燃及外交局势骤变影响，油价在约40美元的宽幅区间内剧烈震荡。报告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石油市场将出现日均180万桶的供需缺口，较上月约80万桶的预估值扩大超一倍。尽管市场有望在年底前重新转为供过于求，但风险依然较高。国际能源署警告称，随着现有库存缓冲迅速消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正进一步上升。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说，五角大楼当天对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非机密评估报告，概述了五角大楼对美军2025年在全球所有军事行动中造成平民伤亡情况的评估。
1: 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报告中认定，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报告同时说，中央司令部正在审查针对胡塞武装行动期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另外15起事件。
0: 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去年3月15号，美军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空袭，胡塞武装随后对美国航空母舰及其随行舰只发动打击。同年5月6号，美国与胡塞武装达成了停火协议。
1: 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
0: 近段时间以来，老挝在全国范围持续加大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执法力度。老挝总理宋塞在第10届国会特别会议上介绍政府工作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政府开展了44次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行动，共拘留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4482名嫌疑人。据老挝媒体报道，仅6月1号到25号，该国就逮捕了近900名涉电诈犯罪嫌疑人。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日常里藏着细碎温柔，一缕晨光，一阵晚风，一句惦念，都是生活给予的暖意。静下心来，好好往前走，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认真与坚持，让你常怀柔软，在烟火寻常之中慢慢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与安宁。新的一天，早安。
1: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5: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6: 我来读，你来听，
7: 你来读，我来听，
5: 用读书愉悦心灵。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阅读的时间呢既浪漫又温馨。今天呢月明陪伴大家，您可以通过 FM989AM666 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文字的悦动。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四季流转无声，人间烟火寻常，我们日日穿行在朝暮晨昏里，看风吹过山野，看叶落街巷，看烟火死落，看人世匆忙。生活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史诗，更多是细碎的光阴，安静的坚守，无声的温柔。文字最好的价值是带着我们走进别人的岁月，看见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回头治愈自己的人生。每一位作者都在用自己的经历书写时光，每一本书都在收纳人间最真实的冷暖、成长与温柔。在浮躁匆匆的日子里，我们需要一段安静的时光，透过书页触摸生活本真的模样，放开情绪，沉淀本心，感受温柔，褪去喧嚣，静对日常，在文字光景里读懂生活，在人间烟火里接纳人生。第一本书《年轮里的光阴》，陆全根。陆全根老师的文字质朴诚实，扎根乡土，不刻意煽情，不回用一些华丽的词藻，擅长用最真实的匠人日常、乡土烟火书写岁月厚度与人间的温情。年轮里的光阴便是一本记录父辈坚守无声大爱的走心随笔。这本书以作者父亲一辈子的木匠手艺为核心脉络，完整铺垫了老一辈人匠心沉默负重勤恳一生的平凡人生。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盛大的叙事，只用工坊里日复一日的劳作细节写透了藏在烟火岁月里边的责任与温柔。书中的父亲一生与木头为伴，常年守着一方狭小的老工坊，手握斧头，在纷飞木屑与淡淡木香里耗尽半生光阴，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树木的年轮记录着四季的寒暑，而父亲的人生年轮从未显露在外，默默沉淀在每一件严丝合缝精工细作的木器之中，沉淀在常年劳作的掌心老茧之中，沉淀在数十年如一日独自扛起风雨的隐忍担当之中。老旧工坊的土墙被经年木粉沉浸的温润暗沉，屋顶明瓦漏下了细碎柔光，落在一排排被岁月磨得发亮的老工具上。父亲打磨修边的姿态数十年如一日，沉稳笃定，从不懈怠。旁人常常劝说不必太过执拗，凡事差不多即可，可他始终坚守一人最朴素的本心，做踏实的事儿，从不敷衍。深知手艺骗人一时，人品骗人一世，做人做木都要根基扎实，问心无愧。年少时的作者常坐在工坊的角落，静静地去凝望着父亲做工作，只觉得那时时光缓慢，木箱安稳，却不懂这份枯燥重复的日常是一个男人倾尽半生的温柔守护。父亲不善言辞，不会诉说辛苦，不会表达牵挂，所有的疼爱责任与期许全部藏在坚守里，藏在木器里，藏在默默为家人遮风挡雨的无声担当里。诵读全书，我们能够读懂世间最沉稳的爱意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平凡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父辈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惊天的壮举，却用一生勤恳与善良沉淀出了岁月最为厚重的温度。让我们在寻常的光阴里读懂担当，读懂温柔，读懂最朴素
真挚的人间大爱。

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去读一下，能读懂父爱，能读懂故乡，能读懂血缘的亲情和人间的温暖。此时此刻我要为他配一首音乐，就是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我相信都源于一个时代的故事，源于一个家庭的印记，源于一份爱的厚重。

0: 是不是此时此刻我来配这首音乐觉得非常的应景啊，因为它是写父亲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本书，梨花落满旧巷，王选。王选的文字呢，清淡干净，绵长治愈，自带乡土的温柔，擅长一花一巷一朝一暮的描写故土的风情，没有浓烈的乡愁呐喊，只用细碎实景治愈人心。梨花落满旧巷，以故乡一条寻常老巷为载体，收纳了年少时光、乡土烟火与绵长乡愁，温柔治愈每一个漂泊远方的人。在作者温柔细腻的笔触里，故乡的老巷安静，岁岁如常，没有都市的喧嚣匆忙，只有烟火人间。巷中的老梨树繁花满枝，洁白细碎的花瓣随风飘飞，静静铺满了整条青石板路，落在了老旧木门与巷口的石凳之上。这样小巷的描写，其实会把我们带到对故乡的思念。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温柔的归宿，是治愈一生漂泊的温柔底气。有时间来读一下王选的《梨花落满旧巷》。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书评人啊，有请罗永浩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位网络达人，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也创办了自己的读书会。他为我们推荐十本书，我们来听听有哪些书籍。
1: 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今天我在收藏家里掏了十本我也没读过的书，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春节假期结束，我算过了54天。如果你愿意跟着我一起，那54天我们互相监督着把这十本书拿下。第一本，徐兴业先生的《京欧阙》，这是一部历史著作，得过茅盾文学奖。我自己马上文明之旅就要说到宋徽宗这一朝了，这正是一本以宋徽宗一朝为历史题材的历史小说，非常好读。我过去一年，我至少3次听马伯庸老师在

的场合推荐这本书，这是我自己读书的一个窍门，就读书不要凭自己的兴趣，自己有时候会误判，听高人推荐书。所以马伯庸推了三次，我就相信这本书一定值得读。第二本是罗伯特·希勒的《叙事经济学》，香帅老师推荐给我的。香帅老师这几年研究的重点就是经济学的叙事，那为什么要读它？因为这个领域的开创者就是这本书，罗伯特·希勒，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啊，这也顺便讲一个我自己读书的窍门，读书有时候不要读那些所谓的集大成者的经典著作，因为作为外行，集大成的经典著作我们啃起来太累，那要读什么呢？读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就是第一个写出这个问题的人。这书它不见得很精彩很丰富，但是你放心，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那本书，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意识是最饱满最动人的。好，还有第三本书，汪友老师的《于是一片光明》，这是一本科技史的书，这其实是牛顿的墓志铭，英国人夸牛顿的话啊，说自从有了牛顿，于是一片光明，这句话被拿来做了这本书的书名。但是你真要去读这本书，你会发现跟这个书名正好它的意思是反的。这本书就是在告诉你，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一个人出来于是一片光明这种事儿。任何一项伟大的科学成果，人类的认知发现，一定是长期的积累，漫长的铺垫，众多的努力，最后才出来的。光明是慢慢出来的，不要相信什么奇迹，在任何奇迹当中我都有机会找到自己的位置。第四本书，乌鸿先生的偶遇，这是一本讲艺术的书。我当然知道乌鸿老先生是艺术史的大家，但是我以前没读过他的书，我只有远远的仰望啊，知道老爷子了不起，但是隔行如隔山，我不研究艺术，所以我从来没读过他的书。直到去年年底，就2025年的年底，托布花录了一次跟乌鸿先生的长谈，录完之后托布花给我打了一电话，说这老爷子太了不起了，80了，1米9的身量，每天游泳1000米，北京那天特别冷，零下，老爷子来录节目第一句话就是我绝不穿秋裤，腰板笔直，坐在那儿录了4个小时，然后跟托布花说走去吃涮羊肉，一人吃了2斤涮羊肉，要了1瓶冰啤酒，80。所以陈丹青老先生就形容乌鸿，说他像一个罗马将军。我到现在没有见过乌鸿啊，但是我听完托布花的这通描述之后，我觉得这个人的书我一定得读啊。是的，读书我还有一个小窍门，有的时候读书根本就不是为了读内容，是我要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力。我听完乌鸿先生身上的这几个特征，我就是为了仅仅为了接近这种级别的生命力，他的书我怎么也得读一本。

往晚的跑外卖，我自己也是经常点外卖的。我发现每回把外卖接过来，这个道谢我还没说完，这外卖员就跑了，我很难有机会跟外卖员去接触，跟人家聊。所以外卖员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其实一无所知。比如说我们一说外卖员就会说外卖小哥，可是你知道有多少女性外卖员吗？我告诉大家一个数，20%。这个数字，这个比例是不是超过你的想象？一个女性外卖员，一箱男骑手能搬动的矿泉水，他们是怎么搬得动的？平时上厕所等等，在社会当中的难题，对于男性来说不是难题的，对女性就是难题，他们怎么度过的？所以往晚这个女孩子她真的就是一个女外卖员，她写了这本书。所以1月份我会花大量的时间认真逐字逐句地读完这本书。接下来还有一本书，古文观止，王鼎钧先生的古文观止话读。王先生是生于1925年，就在刚刚我们跨年的时候，等于我们已经替王鼎钧先生庆祝了百岁寿辰。他今天还生活在纽约，我有一次去纽约想去拜见他，但是被他婉拒了，说我岁数实在太大，我不能再见人。但是我一直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自传，我觉得王鼎钧先生对整个现代汉语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啊，他的那一套回忆录我是逢人就推荐。但是他写的这本书我还真没读过，叫《古文观止话读》。那这一次拿出来，我决定1月份要去读这套书，我是有一个目的的啊，就是我也该备备课了。我的两个孩子今年9岁多，我决定明年对他们开讲《古文观止》。我去年用1年的时间把中国历史给他们讲了一遍，那今年我决定把《古文观止》给他们讲一遍。那我就得琢磨琢磨呀。接下来还有一本书，是我1月份要读的科幻小说集，叫《你一生的故事》。这个作者很有名，叫特德·江，华裔的，他生活在美国。特德·江的产量并不高，但是在科幻界的地位极高。他能用那种小体量写出非常深邃硬核的思维质感。有一部著名的科幻片叫《降临》，就是根据

0: 题材。好，第八本，这是中信出版社最新出的一本书，我已经买了，但是还没读，戴维·布鲁克斯的《如何了解一个人》。这也要透露一个我自己阅读的小技巧，就是一个人一旦你读过一本书，觉得他写的不错，这个人你盯死他。戴维·布鲁克斯就是这样啊，他的书是出一本我就追一本，比如说他写的《社会动物》《品格之路》《第二座山》等等，我都很喜欢。为什么读这本书？其实跟这个名字也有关啊。这本书的题目叫《如何了解一个人》。在 AI 时代，我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类叫学得会的知识，一类叫学不完的知识。请注意，只要是学得会的知识，将来 AI 都比人强，因为它有边界。只要在边界内，人类就有经验，经验就可以对 AI 进行训练，你就比不过它。那人类将来的知识的领域在哪里？是那种永远也学不完的知识。比如说怎么创业，怎么管理一家公司，怎么做销售，还有怎么了解一个人。哎，这种知识你会发现永远没有尽头，没有边界，它就永无止境。所以这类知识是今后我们这代人最值得花力气去学的。好，再看下一本。这本书是我的同事李倩老师强行塞给我的，说你看看这本。这本书我翻了一下，我没读，但是我翻了一下，翻了两秒我就把它给放下了，因为这本书没有别的内容，就是告诉你所有的云彩什么样，各种图，云彩的分类。我说我为什么要读这种东西？李倩老师说，你就应该读一点完全没有目的的东西。他说我观察你这个人目的性实在太强，尤其是在知识获取上，读一点没用的东西吧。然后李倩老师用一句话给我打动了，说你不觉得吗？你这一趟从三亚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当飞机升起来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哎，窗外的这朵云我认得，你不觉得那一刻会很幸福吗？哎，我觉得是哈。二月份我把它读完，我要更多的认识云彩的样子，认识更多的云彩，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就又多了一分，我自己的内心也因此变得更丰盈。这是第九本。最后一本，像马一样思考。这本书的作者叫古利赫，他是美国的一个老牛仔，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一个领导力的教练。有一位 CEO 就是这么说的，说跟着古利赫像马一样思考，你不仅会做一个更好的领导者，也会成为更棒的家长。这本书不止一个人推荐给我，说读完这本书，你会距离一个好领导更进一步。当然，这都不是我推荐这本书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什么？马年要到了，读这本书多应景啊！现在我就指着这本书，像马一样思考，先给大家拜个早年。除夕夜，我脱不花快到星一，我们还要做一次除夕夜的直播，我们仨给大家讲故事。这十本书，我们的得到电子书的书库里都有，只要你愿意跟我一起读，现在你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得到 APP， 马上就能领一个。免费的啊。
1: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呢，来了解了罗永浩的书单啊，他要推荐的十本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好书分享。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

0: 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

0: 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来，依旧是一起阅读，月明陪伴大家。烟火寻常皆是清欢，这是叶浅韵的文字。叶浅韵的文字温暖通透，接地气，治愈人心，专注书写人间烟火、日常美学与平凡幸福，擅长从三餐四季、柴米油盐的细碎光景中提炼温柔力量，治愈人间浮躁。烟火寻常皆是清欢，聚焦普通人的平凡日常，用无数真实质朴的生活片段告诉我们，人间至味是清欢，人间至真是寻常，最好的幸福从来都是藏在平淡烟火里。整本书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通篇都是普通人最真实最治愈的生活常态，是晨起的烟火，暮归的温柔，三餐的温热，朝夕的安稳，朴素的寻常，却岁岁温暖。作者用心记录日复一日的细碎美好，清晨灶台火苗轻跳，清水煮米，烟火升腾，淡淡的米香铺满了小屋，开启了温柔安稳的一天。午后闲暇之余，则新鲜的果蔬，整理居家的琐碎，在慢时光里沉淀本心，放松心绪。傍晚的夜色温柔，家人围坐在餐桌，温热的饭菜升腾热气，几句家常闲谈，几句温柔的叮嘱，便能彻底抚慰人心。这就是他的文字。读这本书，我们将褪去浮躁，懂得知足，在琐碎的烟火里感知美好。接下来的这本书呢，是苏家和晚风苏莹莹。苏莹莹老师的文字呢，清淡，氛围感十足，温柔绵长，干净治愈，擅长以河畔晚风、流水晨昏、小城风物来书写松弛的心境。苏家河晚风以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水为核心的线索，描绘着小城河畔的烟火日常、晨昏晚景，用温柔细腻的笔墨教会了浮躁奔波的慢下来、松下来的生活，这是生活的温柔共处，自然安然和解。书中的苏家河碎碎流淌，从容安然，河水顺着平缓的河道缓缓向前，从不急躁奔腾，不慌忙地去奔赴，温润一方水土，温养一方人心。这本书值得推荐，因为它自在安然，慢慢来，轻轻活，静静爱，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好，那么接下来依然给大家推荐书单，这是我们总结的另外的十家好书的书单，我们来聆听一下。
2: 本期视频呢，先为大家盘点我的2025年度十大好书之文学篇，排名不分先后。第一本，刘震云《闲的玩笑》。作为2025年中文小说的压轴之作，刘震云老师可以说是再次延续了让人放心的稳定高水平发挥。小人物摸爬滚打的故事并没有超出我们熟悉的刘震云式的叙事框架。故事的主人公杜太白，从名字上来看就是一个充满某种隐喻的人物。过山车似的生活充满戏剧性，今天混得风生水起，明天就可能沦为别人口中的笑话。不过我确实笑不出来啊，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喜剧的底色是悲剧。杜太白是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他的生活也充满了尴尬，这是生活给他开的玩笑，只不过这个玩笑是用他的泪换来的，泪是咸的，所以玩笑也是咸的。矫情一点说，我们谁又不是杜太白呢？生活跟我开玩笑，有的时候下手也挺狠，不过我还是得笑，毕竟我多笑笑，别人笑我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开心了。第二本，英国作家维塔·韦斯特的《激情耗尽》。大家对于维塔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很熟悉啊，他是英国最著名的花园之一西辛赫斯特城堡花园的设计者，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灵魂伴侣，小说《奥兰多》的主人公原型。2018年上映的英国传记爱情电影《维塔与弗吉尼亚》很细节地诠释了两个女作家的微妙关系。那这部《激情耗尽》呢，则是维塔的代表作，讲述了一个老太太做了大半辈子的勋爵夫人、总督夫人、首相夫人，在她88岁丧夫之后，终于决定不再扮演别人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而选择做回自己。他拒绝了孩子们轮流抚养的提议，选择搬到外地，开启自己的新生活。

0: 伴随着新的环境和新的朋友，她的过往也一点点浮出水面。我觉得这本书倒并不是要塑造多么伟大的女性觉醒啊，反而是一个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安稳舒适的深坑生活中的人，在激情和生命即将耗尽的时候，选择爬回地面，最后再感受一下生活本来的样子。生活不需要被赋予特殊的意义，生活本身就是意义。第三本，英国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历史小说《我，克劳迪乌斯》。我承认这本书我原本是冲着译者去的，毕竟本书的译者王一凡之前翻译了大受好评的《愤怒的葡萄》，看完之后呢，我觉得这本书确实可以作为历史小说的一个范本。首先，这本书的选题特别有意思啊，他选择的是罗马帝国的第四任皇帝，一个先天残疾后天口吃爹不亲娘不爱的克劳迪乌斯为主人公，通过他的第一视角，一个不可靠叙事者来讲述诡谲的宫廷政治。虽然克劳迪乌斯从小被人嘲笑，被人当作傻瓜，但是他恰巧因为这一层身份，让他在血腥残酷的环境当中生存了下来，并且作为旁观者看尽了人性的黑暗面，以至于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相比于他的那个暴君侄子卡利古拉，他才是真正的扮猪吃老虎。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做一个延伸推荐啊，这本书呢可以结合浙大出版社的《罗马十二帝王传》来一起看，时间线和人物关系会更加的清晰。第四本，瑞典作家拉格奎斯特的《大道巴拉巴》。虽然拉格奎斯特因为身份问题导致他获得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颇有争议，但是这本书传达出来的对于信仰和人类精神的终极思考，无不说明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小说的主角是圣经里边的一个小人物大盗巴拉巴。根据相关的典籍记载啊，巴拉巴呢因为作乱杀人被囚禁，逾越节期间呢，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遵循惯例要释放一名囚犯，祭司长等人呢要求释放巴拉巴，迫使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众人钉死。那该事件呢也成为了基督教受难叙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拉格奎斯特呢就以这个故事为蓝本，扩写了巴拉巴被赦免之后的人生，探讨了救赎、信仰、人性等深刻的主题。如果你同时对文学、宗教和哲学感兴趣，那这本书大概会让你三出狂喜。当然啊，如果你喜欢宗教叙事，那还有一本书值得你拥有，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我可太喜欢这本书了。以后有机会呢，咱们做单独的视频来介绍这本书。第五本，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个小时》，这也是我2025年读完的唯一一本电子版的小说。很多书友知道茨威格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啊，我推荐过很多他的作品，比如说《人类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三大之传》、《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等。那这本书呢是茨威格的一部中篇小说啊，是由颇受好评的德语译者江怡老师翻译的。故事呢开始于一个旅馆的住客正在讨论和批判一个刚刚跟别的男人私奔的有夫之妇，随即呢引出了一个满头银发气度不凡的英国贵妇 C 夫人内心的一件陈年往事，然后呢就是讲述 C 夫人在42岁经历的那个永生难忘的24个小时。我觉得茨威格有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啊，在于他可以把女性的心里的那种炙热、痴迷甚至是幻灭都写得分外的动人。 C 女士是这样，一个陌生女人来信里的那个陌生的女人亦是如此。好的文笔加上好的翻译，确实很难让人不爱。第六本，爱尔兰短篇小说大师威廉特雷佛的短篇小说集《被困住的人》。这套书的体量非常大，收录了作者20多年间的73个经典短篇。虽然只读了一部分，但是毫无疑问，这套书是我今年读过的最好的短篇之一。书如其名啊，写的都是一个个被困在笼子里的普通人。那这个笼子呢，可以是感情，可以是欲望，可以是道德，也可以是年龄。而生活呢，从来都不是狂风暴雨，而是钝刀拉肉，一步一步地把人逼向疯狂，逼向绝望。特雷弗的作品呢，注定不是让你能够读得很爽的那种，但是每读完一篇，都会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气被抽走了，随即呢，深呼吸一口，继续翻开下一页。第七本书，同样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巴西作家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罗萨在我们中国读者认知里边是既熟悉又陌生。陌生的是因为巴西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译介到国内的确实很少。除了这本书之外呢，好像还有一本九九读书人今年出的《广袤的原野》。熟悉呢，是因为罗萨的作品不仅影响了像余华、阎连科、格非、苏童等中国作家，而且同名短篇《河的第三条岸》呢，曾经作为某年的高考阅读理解题目 越过无数的学子。那世纪文景二五年出的这本呢，则收录了罗萨的19部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总体风格上是受到巴西本土文化，尤其是中西部的民俗语言和自然环境的影响颇多，既有魔幻现实主义的一面，也有贴近自然的一面。同时可能因为他本身是外交官，通晓20多门语言的缘故啊，他的作品里边呢，总是能够体现出对于文字的精妙的操控。与我个人而言呢，我最喜欢这本书里边的《河的第三条岸》、《我就是美洲豹》以及《白鹭》这三篇。第八本其实算是老作新读啊，因为读客出的这个版本呢，整体综合下来真的非常的良心。它就是爱尔兰的文学象征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这本书的名气毫无疑问啊，非常非常大，但我估计很多书友一听是乔伊斯写的就敬而远之了。不过大家大可放心啊，这本书呢和《尤利西斯》以及《芬尼根的守灵夜》完全不是一个难度层级的。作为乔伊斯一生当中仅有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啊，他通过15个短篇、15个不同年龄的主人公，把在殖民统治下的城市的那种整体性的压抑和个人的麻木串联起来，造就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瘫痪之都都柏林。而且15个故事内容上各自独立，但结构上层层递进，加上乔伊斯极好的文笔，让都柏林的雪早已经和马孔多的雨一样潮湿了无数读者的心。最后还要点赞这本书最后的一篇导读啊，绝对给这本书又增色不少。最后两本是我非常喜欢的传记题材啊，第9本呢来自中南大学的易斌教授写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穆旦呢本名查良铮，算下来呢和查良镛也就是金庸是远房亲戚，分属查家的南北分支。大家所熟知的穆旦呢，是中文现代诗歌的第一人，也是翻译了像普希金、雪莱、拜伦等大师作品的翻译家。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他也是一路从湖南走到云南，顺便背完了一本英汉词典的西南联大学子，是25岁以中国远征军的身份参加缅甸前线的抗日战争的战士，是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归祖国的知识分子，也是经历了数次风暴让人扼腕叹息的可怜文人。易斌教授作为研究穆旦的重要学者，有穆旦年谱、穆旦评传的珠玉在前，那这本幻想底尽头呢，可以说是对于穆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文笔极尽克制，总让我想到那句我的沉默震耳欲聋。 OK， 那最后一本呢，应该说是作为卡夫卡的书迷等了好几年的一部作品啊，德国学者莱纳·施塔赫毕18年之功写就的卡夫卡传记三部曲的最后一卷《领悟之年》，作为我认为有关于卡夫卡最好的传记三部曲啊。那前两本《关键岁月》和《早年》呢，早在2022年就都出版了。那第三本呢，本来预计是24年出版的，结果跳票了一整年，总算在25年的年末出来了。卡夫卡的作品呢，其实我一直都推荐大家去入全套啊，比如说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卡夫卡全集，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和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极其相似但又堪称伟大的作家真的太少了。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啊，在生活当中感受到辛苦的人们，总能在卡夫卡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一种来自100多年前的精神共鸣，所以才会说卡夫卡的苦闷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闷。那这煌煌三卷本的传记呢，无疑是我们读懂卡夫卡这个苦闷的人，也读懂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把钥匙。
1: 好，那么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10本书，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您喜欢的文字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和我们一同来读书的话呢，不妨可以关注一起阅读，通过一起阅读呢来为大家分享更多的宝藏书籍，通过一起阅读给大家分享那些迷人的文字。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和我们读读书，因为读完书我们真的会觉得原来人生可以如此通透，原来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原来我们可以把时间拉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好书推荐。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今天听完的这些书呢都是成人读的，而孩子们该读什么样的书呢？如果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有宝爸宝妈的，我觉得我是应该给大家去推荐一些孩子们该去读的书，因为这些书呢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帮他们去成长。我先为中学生啊去挑选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说的一些内容呢我都觉得非常认同，我也准备把一部分书读完了之后推荐给我的孩子。
2: 推荐初中生的书单。其实啊，这个选题挺难的。初中生的书呢，数量多，但精品少，选错书比不读书更可怕。因为初中呀，是孩子认知塑形的关键期，你给他看什么书，会直接影响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都知道，在初中啊，有一大段时间是必须靠孩子自己走过去的，可能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孤独，但那个阶段，它也叫做成长。成长的路上，一本好书是可以代替家长去说话的。所以，我从我的书店里选出了这九本书，希望孩子在人生困惑的某个瞬间，能有一本变成他们的指路明灯。我们按照人生成长和写作提升两个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推荐一本关于信念与尊严成长类的书，第一本我选它，布鲁克林有棵树。这里面讲述了一个贫民窟的女孩在饱经家庭不幸啊、同学歧视和社会不公，是如何从贫困中艰难成长，朝梦想奋起直追，最后走出贫民窟考上大学的故事。对于一些思想早熟能隐约感受到生活艰辛或者迷茫的孩子，它提供了一种珍贵的情感共鸣和认同感，具有疗愈性。而对于家庭优渥的孩子，它能让孩子们看到苦难的具体模样，从而打破自我中心的局限，理解世界的复杂和多样性，未来的人生中可以反复地滋养内心。这本书呢，它的首版于1943年，2009年被我们国内引进，新闻出版总署向青少年推荐的100本书里面就有它。第二本，杀死一只知更鸟，它发表于1960年，获得了普利策奖。在书里，知更鸟呢是一种隐喻，象征着善良无辜的人，而杀死一只知更鸟在现实生活中呢，就是那些被偏见伤害的人和事儿。特别颠覆的是，这本书呢，它不是正义必胜的童话结局，知更鸟最终败诉并被杀，但其中揭示的社会不公与理想差距，对初中生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现实教育。因为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邀请孩子们在复杂的世界中独立思考，感知痛苦，在认识世界的不完美，甚至明知可能失败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做正确的事，收获难能可贵的勇气。第三本是经典中的经典了，《老人与海》，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老人，一条船，一条鱼，讲述了一个很漫长的故事，长到能从初中一直看到成年。这本书里藏着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关于精神意志的不朽。书的最后，老人带回了一整个鱼骨头，并告诉世人，人可以被毁灭，但永远不能被打败。我们今天的教育呢，常强调成功，却鲜有教会孩子如何有尊严地面对失去。这种价值观啊，也造就了很多悲剧。其中呢，尤其是初中阶段，孩子们面临复杂的挫折感开始增多，精神和意志的坚强无形当中呢，也和生命尊严画上了等号。特别推荐孩子们去读这本经典，找到人生的答案。第四本《简爱》，又是经典哈，但这本呢，我们再会加送一本《傲慢与偏见》，推荐给所有初中的女孩。傲慢呢，讲的是社会结构与婚姻交易，简爱呢，讲的是自我实现与精神平等。它不是对立的视角，而是各有各的侧重，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合起来就是女性价值的完整图谱。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啊，先读简爱，因为傲慢那本书呢，它有一定的延时性，是偏成人后学会与规则啊巧妙的周旋，并且在世界里找到幸福的答案。而简爱呢，它是教会女孩如何决绝抗争，通过坚守自我收获独立的尊严和改变命运的勇气。一加一，两本都是女孩认知启蒙的必读书。第五本《丘吉尔传》，我书店里啊男孩经常翻阅的一本书。丘吉尔的伟大并非因为他天生完美，恰恰相反，他小时候口吃，但竟然用演讲点燃了伦敦的夜空。他小时候是个差等生，但竟然荣获了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力量是在与自身的局限无数次的抗争中淬炼而成的，这对于孩子而言，尤其是男孩子特别重要。读名人传记就是为了获取榜样的力量，永远不要屈服，永远不要屈服，永不永不永不。 刚才那一段是丘吉尔在二战最艰难时候的演讲，至今读起来仍然热血沸腾啊。这本推荐给男孩子们的一本坚韧之书。第六本提升的不只是品格，哈哈，还是一种好习惯。

0: 书名就很直给了，一万小时天才理论。到了初中阶段呢，很多孩子会因为排名啊而丧失学习信心，尤其是班级中游的孩子，初中生其实世界很小的，他们以为学习不好就是自己不够好，一旦有了这种想法，你去和他们讲道理就不管用了，这时候你就需要他了。个人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帮孩子跳出一次考试定成败的认知陷阱，还能赋予他们一种踏实而强大的信念，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天才啊，大家的智商能力水平差不到哪去，真正差的可能只是一种习惯。这不是空洞的安慰啊，而是心理学家提出的一套法则。纵观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全部都要经过一万小时的刻苦练习，没有例外。谁还记得今年一位湖南妈妈分享儿子考上清华的方法吗？也是一万小时理论。接下来是关于孩子读书写作的三本书了，《夜晚的潜水艇》这是一本比较小众的书哈，要不要把它放在书单里？其实我纠结了好几天。它出版于2021年，是一位年轻的作者，叫陈春成。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汗毛都竖起来了。在 NBA， 对那些充满潜力的年轻球员呢，有一个形容：天空才是他的极限。这句话也可以用在陈春成的身上。海底漫游的少年，深山遗落的古碑，每一篇文字的语言精洁而富有诗意，精妙又不炫技，这样的表达对于孩子的写作来说是非常好的熏陶样本，而且独特的想象力和深入浅出的哲思也非常适合初中阶段的孩子。之所以把这本书和其他经典的文学放在一起，我是想让孩子们的文学素养能多一种姿态。文字不仅可以沉重地记录现实，还可以轻盈飞起。好，下一本《苏菲的世界》，但它和苏菲没什么关系哈，它是借一个14岁女孩苏菲之口，用悬疑小说包装的哲学史，它探寻了我是谁、世界为何存在的终极追问。这种叙事啊，它是很少见的，通过引导让孩子自己生产出真理，从而贯穿青少年整个意识觉醒的周期。小惊喜是哈，这种哲学性的思考一旦进入到议论文的谋篇布局里，文章的思维高度和视野广度能瞬间打开，结构层次都会增加思辨的色彩，让人拍案叫绝。好，最后一本了，隆重推荐《人类简史》，大约是10年前在中国出版，当时呢我印象非常深，整个出版界掀起了一个蘑菇云呢。作者是以色列人，书里讲了人类的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三个部分的内容。很多孩子读完以后，大多呢会有一种语文、历史、地理瞬间被打通的感觉。宏大的叙事和震撼的转折，非常适合用来提升孩子写作的格局和感染力。不但行文厚重、立意深刻，更重要的是能让文风充满史诗感。
1: 很多朋友其实在书单中呢看到了一些重复的，比如说人类简史啊，这就是一起阅读的魅力。我们在推荐书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重复的书籍，因为这些它都是名著嘛，名著它重复了很正常，我们反复推荐，也许你就会对它产生了兴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一起阅读真的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同来阅读。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
2: 北京时间10点整。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1978年，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2000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正式出道，极具辨识度、清亮通透的声线横扫乐坛，多次斩获金曲奖，是华语乐坛经典实力派女唱作人。她的作品涵盖都市抒情、轻摇滚、治愈民谣，歌词直白真诚，善于刻画少女心事、成长感悟、离别与自愈，唱腔干净利落，兼具洒脱与柔软，既有热烈宣泄的摇滚曲目，也有安静治愈的慢歌，陪伴几代听众度过青春，风格独一份儿，不可复制。

电影《向左转，向右走》主题曲，国民治愈金曲，城市孤独擦肩而过的遗憾藏在简单的钢琴旋律里，清冷又温柔，街头雨天氛围感拉满，常年是电台的循环热歌。

失恋抒情天花板，细数相爱时细碎温暖，后知后觉的遗憾，层层递进，情绪爆发力十足，是 KTV 必唱的伤感金曲。

这首歌是同名的专辑主打，以星空恒星比喻陪伴与思念，编曲空灵温柔，诠释跨越距离的牵挂，治愈异地分离的听众。

释怀系情歌代表，将爱情结束后的坦然成长，抛开执念与不甘，通透歌词安抚无数失恋人群。

轻摇滚生活单曲风，描绘平凡松弛的日常，旋律轻快慵懒，接纳普通日常，治愈内卷焦虑。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广播剧老兵张富清下集。退伍不褪色，无论在什么岗位，张富清始终发挥着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突击队员本色，勇担极难险重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十分困难，开始精简人员。当时张富清正担任三湖区领导，而妻子孙玉兰也在三湖供销社上班。
1: 玉兰呐，中央要求精兵简政，
2: 咋了？
1: 要不你看就别上班了吧？
2: 啥？
1: 在家里照顾照顾孩子，做做家务的，他这不是也是？
2: 凭啥？作为供销社的员工，我哪里做得不好了？是被盗过，还是我是手脚不干净，账目有问题？
1: 不是，
2: 凭啥精简我？就因为我是你老婆，天下有没有这个道理？
1: 哎呀，玉兰，现在国家有困难，人员精简那是必须的。我把别人精简掉了，自己家属不动，人家肯定不服气呀。那我这工作怎么开展呢？
2: 咱家大小六张嘴，现在咱俩人挣工资，日子过得还紧巴巴。前两天建国跟我说要开运动会，能不能买双新鞋，我都不敢答应他。要是我辞了工作，靠你一个人的工资，你让我怎么养活全家？
1: 那日子紧巴点总能过得去
2: 啊。哟，你说的轻巧，咱们大人吃点苦也没啥，孩子们还长身体呢。
1: 是我，但是玉兰，你得支持我工作。
2: 就不，
1: 这是中央下达的任务，领导自己要过硬，执行政策才能坚决，那动员别人才好做工作呀。
2: 这
0: 妻子孙玉兰从供销社辞职回家后，家里六口人的吃穿用度全靠张富清的工资。每月一发工资，他们就马上把油盐菜等生活必需品买回来，再除去几个小孩的学费，余下的十分微薄，只能轮年为儿女置办新衣裳。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又学了裁缝，自己交公积金、公益金，加入了公社的手工联社。
2: 来，建国，试试外套。
3: 妈，
2: 嗯，
3: 你好不容易买块布料。

0: 给自己做身衣服多好啊。
1: 哎呀，真合身。建国啊，穿的时候仔细点，别弄破了。
0: 哎，
1: 来年还能给弟弟妹妹穿。
0: 妈，
1: 哎，
0: 以前你在供销社工作不是挺好的吗？哪像现在啊，当保姆、喂猪、捡柴火、做衣服，啥活你都干，就这样每个月还担心口粮不够吃呢。要不您跟我爸说说，还是让您回供销社吧。
1: 哎呦，儿子，这话可别让你爸听见。日子紧巴点没啥，全家人在一起吃糠咽菜也不怕。再说我就佩服你爸这一点，思想纯洁，作风好。
2: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在张富清家却是另外一幅场景。战场上九死一生，炸毁四个碉堡，杀敌无数的铮铮铁汉，对妻儿却连重话都不带一口。教育子女，他从不用棍棒，而是以理服人，以身作则。
1: 前一阵老邱不是说有去恩施工作的指标，我看了条件，建国挺合适的。
3: 啊？哎，我跟你说，你可别打这个指标的主意啊，咱可不能要。我已经给建国都联系好了，就去某栋公社的万亩林场当知青去。
1: 哎，我也没指望你给孩子们开后门，但是啊，这次是条件都符合。
3: 都符合呀？比他条件符合的有的是。我的子女，我没本事给他们找出路，得靠自己好好学习，认真工作。
1: 行行行，我和孩子都知道你不会给你丢脸添麻烦的。
2: 1979年夏天，张富清要离开某栋公社，调回来。

0: 尽管公社提前通知了各村，只选派一两名代表送别就可以了。可是，回城那天早上，张富清一开门，自发等了半宿的乡亲们纷纷捧着土鸡蛋、米粑粑、腌干菜涌上前来。这时，张富清和他们，如土地和庄稼一样，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 张副局长，有空要回来啊！
2: 多回来看看呐！
3: 是啊，回来看看我们。
0: 1981年，张富清调任县建行副行长。当时县建行只有5个人，借用其他单位的一间土瓦房办公，人少事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张富清和这些建行元老一心改变现状。那时正逢建行拨改代改革，国营的田坝小煤矿是当时最大的贷款户。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富清干脆打起背包，在厂里支张床，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帮助企业抓生产、促销售。
4: 王矿长，我来了。
2: 哎呦，
5: 张副行长，哎呀，您怎么还带着行李来了呢？
4: 我就在这儿支张床，我住下了呀。
5: 我，哎呀，我知道啊，您是担心那笔贷款啊。您放心，我们是国营煤矿，那还能赖账吗？等这个生产经营上去了啊，贷款一分不少啊。
4: 王矿长啊，我不是怕你跑，我是来帮你出出主意，也出出力气，赶紧啊把这个生产经营搞上去。
5: 我可真是服了您了，这还让我说啥好啊？但是我们这儿的条件可不咋地。
4: 哎呀，我这个人呐，最不怕吃苦了。
0: 当年，建行放出去的贷款没有一笔呆账，行里的经营也很快实现了良性循环。到了张富清离休时，建行盖起了崭新的办公楼和职工宿舍，职工人数也从当初的5个人增加到10个人。1985年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离休后，张富清和老伴儿孙玉兰住在建行一栋20世纪80年代的房改房里，屋内墙面已然斑驳，木门和床框上的油漆大都已经皲裂，甚至脱落。沙发边的一方木质茶几，桌面早已坑坑洼洼。离休纪念，现建行赠的字样依稀可辨。一口皮箱，张富清用了60多年。
6: 来，再倒点豆子。你呀，笨手笨脚。
4: 玉兰呐，你说咱们到来凤。30多年了吧？
6: 是啊，
4: 你说离休了，哎呀，才算真的闲下来了。
6: 我看你就是个劳碌命，闲不下来的。
3: 爸妈，
6: 哎，哎呦，健全来了！哎，
4: 这小子又拿这么多东西，我和你妈啥都不缺。
3: 哎呀，我知道您，馒头白开水就能吃一顿，我这是给我妈拿的。
4: 哎。
3: 妈，
6: 嗯，
3: 咱家这老房子没电梯，你们上上下下不方便，要不要换一套新的呀？我和兄弟姐妹都说好了，这个钱啊我们出。
4: 换什么房啊？啊，我这房好得很，你有钱呢，你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去。
6: 健全，这房子啊我和你爸都住习惯了，周围都是老邻居，我可舍不得走。
0: 2012年4月，张富清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仍不见好转，后来张富清病情加重，住进重症监护室，医院多次下病危通知，为了保住生命，医生最终决定截肢。
7: 医生说要截肢，你说
2: 这我怎么跟爸说呀？

0: 他都80多岁了，能不能挺得住啊？
1: 是啊，我去跟爸说。爸，您还好吗？
2: 还好，就是啊，想你们。
1: 爸，您听我说啊，医生说呀，您这条腿怕是保不住了，得截肢，您一定要挺过来。妈和大姐还等着我们回去呢，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所有的困难我们来一起面对啊。爸，
2: 医生说结，那就结呗。
1: 爸，我相信你一定能挺过来的。
3: 截肢后，张富清不坐轮椅，坚持用顽强的毅力与不懈的锻炼，独自练习站立和行走。他靠着墙，靠着床铺练习，一次次摔倒，一次次重新站起来，不知摔了多少跤。
1: 哎呦，你怎么样啊？伤口疼吧？你说你怎么这么犟啊？
2: 我每天坐轮椅上，就得给国家找麻烦，给家人添负担。我还不能影响下一代工作，拖累他们照顾我。
1: 哎呦，我是拗不过你的。来啊，我扶着你，慢慢走啊。
2: 玉兰，你忘了，我是突击手，这点伤打不倒我。
1: 哎呦，老头子。
3: 经过几个月的坚持，凭着难以想象的毅力，张富清重新夺回了对腿的控制权。他先是能一个人走到阳台，再后来能在楼下院子里转圈。截肢手术一年之后，他已经可以独自上楼下楼，上街买菜了。如果不是2018年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的偶然发现，可能到现在张富清的赫赫战功都少有人知。从转业那天起，张富清就用一口皮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全部荣誉。
0: 同志啊，请问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是在这儿吧？
4: 啊，对，您是退役军人？
0: 啊，不是我，是我父亲。我来问问登记信息有什么要求？
4: 啊，为了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以外，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啊，尽量要把和服役有关的材料都提供完整。
0: 哦，好，谢谢啊。
4: 哎，没事儿。
0: 爸，我今天去人社局问了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具体的要求。
2: 啊，什么要求啊？
0: 你看啊，国家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需要如实上报个人信息，就是您呢，什么时间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这些都要讲出来，讲清楚。
2: 啊，你去里屋把我的那个皮箱给我拿来。
0: 就是那个旧皮箱？哎，爸，是这个不是？
2: 打开吧。
0: 哎呦，这箱子您用了有60年了吧？这锁头都坏了。爸，就这个布包？
2: 啊，对，就是这个。你带去人社局给他们吧。
3: 依着父亲的要求，张建全把存在皮箱里面的一个布包送到了县人社局。打开一看，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一本立功证书，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功。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一份由彭德怀、甘四奇、张德生联名签署的报功书，讲述张富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民功臣”四个大字。
1: 没想到在我们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家里人以前知道吗？
0: 我们都不知道，他从来也没给我们讲过自己立功受奖的这些事儿。
1: 哎呦，哪里知道他立过大功哦，就知道他身上到处是伤疤，有身腋下呀被燃烧弹灼伤，黑乎乎一大片，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缝，一口牙齿被枪弹震松。
0: 难怪我爸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原来不是因为怕冷啊，是因为头部创伤留下的后遗症啊，只要一变天儿他就疼啊。
1: 从立功记录看，老英雄九死一生，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
2: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些战友，好多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个立功证件去显摆自己呀？我有啥功劳哦？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
3: 亲如父兄，却阴阳永隔。在张富清心中，这种伤痛绵延了太久，那是战友对战友的思念，更是英雄对英雄的缅怀。他把这份情寄托在那些军功章上，每到清明时节，张富清都要把箱子里面的布包取出，一个人打开，捧着端详半天。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珍藏的宝贝是个啥。
2: 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党给我那么多荣誉，这辈子已经很满足了。
1: 你为什么不怕死？
2: 我是1948年入的党，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怕死，我情愿牺牲，为全国的劳苦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牺牲，光荣，死也值得。
3: 2019年，张富清从北京参加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回来，很快就把这枚勋章和他珍藏多年的军功章一起锁进了柜子里，极少拿出来。张富清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和他们比起来，我有什么好显摆的？近几年，张富清荣获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诸多光环加身，他依然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依然是那个为党为人民可以牺牲一切的张富清。这位1948年8月 在战场上火线入党的老党员这样说：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

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三集广播剧《您好，李焕英》第一集，回国。2021年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他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李焕英，女，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他也是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他视病人如亲人，精心医治，破除歧视，为数以万计的病患解除了疾苦。他尊重科学规律，坚守科学认知，勇于探索创新，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入选3个100杰出人物。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202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宣。

0: 决定授予李桓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李桓英1921年出生于北京，祖父是第一代留日的大学生，父亲是第一代留英的大学生。在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下，李桓英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祖父的建议下，他选择了学医，从而开启了作为一位白衣天使的人生旅程。1945年，他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29岁时，李桓英因在校表现出色，被教授推荐进入日内瓦刚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由此成为该组织的首批官员及性病专家。他去了亚洲、美洲等许多国家，帮助了许许多多贫穷而又受到疾病困扰的人们。但李桓英的理想却不止于此。
1: 桓英啊，这些年你一直在全世界各地跑，辛不辛苦啊？
2: 当然辛苦，但疾病仿佛黑夜，如果我的工作能像举一盏灯划破这黑暗，给人以光亮，那么辛苦是有意义的。
1: 虽然咱们一起留学，可是我做不到你这样，我可真敬佩你。哎，对了，你个人的事情怎么样了？你有心仪的对象了吗？
2: 几年不见，你还是这么好打听。我呀，早就有心仪的对象了。
1: 真的
2: 啊？
1: 谁啊？哎，你居然不告诉我。
2: 是工作呀。
1: 啊，
2: 哎，你看我东奔西跑，怎么有安定下来的时间和心境去儿女情长呢？

0: 什么呀？
1: 这七年我在市委工作，这心里啊有个结始终解不开，那就是一个人的归属问题。童年时我曾随父母在柏林生活，看到西方医学迅猛发展，那时我就立志要把最好的医学知识学到手，帮助更多人。这些年呐，我跑了那么多国家，越是看到贫穷和疾病给人带去的痛苦，就越是在想，学到了最好的医学知识，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一个中国人，那是我的根，我要做自己的事业，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家里，为自己的人民工作呢？
0: 可是，难不成你要放弃世卫组织的五年续签合同啊？
1: 我前阵子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了钱学森博士回国的消息，他在美国被拘禁和监视了五年，也坚持斗争了五年，冲破重重阻挠，他最后终于坐上了回国的轮船。他的故事很触动我。现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举，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不仅是钱博士，还有一大批科学家都毅然回国报效祖国了，他们舍弃的不比我小。
0: 但是你父母和家人都已经移民美国，正等着你团聚呢，你就这样抛下他们，他们会同意吗？
1: 文琪呀，我已经30多岁了，时不我待呀，我真的很渴望回去，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父母不同意便瞒着他们呗。
2: 1957年，李怀英婉言谢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续签五年合同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他37岁。从此在6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祖国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他都无悔当初的选择。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没能改变他报效祖国的决心。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李怀英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怀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提取成功。他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怀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1970年，李怀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病人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这一幕刺痛了李怀英。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李怀英暗下决心，立志要攻克令人闻风丧胆的麻风病。1978年，拥有丰富公共卫生防治经验的李怀英担负起我国麻风病防治的重任。他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在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和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项工作于李怀英而言虽是崭新的研究领域，但麻风病却是人类所面临的古老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它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患者若得不到及时诊断和治疗，便极易发生面部、肢体的畸形和残疾，备受社会的歧视。患者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早在埃及建造大金字塔之前，

0: 疯病就开始祸及人类。在中世纪的欧洲，患者不但要身系一个铃铛，还要躲到荒郊野外和无人居住的山谷，被隔离就算是好的，不隔离可能就面临着被活埋、被烧死等悲惨情形。在我国，麻风病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秦代。当权者迫害屠杀麻风病人的惨剧，直到20世纪还时有所闻。可以说，人类文明只有5000年，麻风病却跟随了我们3000多年。而在人类和麻风病斗争的几千年里，又几乎全都是失败的记录。显然，麻风病的存在史就是一部摧残人类的罪恶史。选择麻风病防治，李环英以科学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执着成为他鲜明的职业精神。可不少朋友和同事却对李环英的选择感到不理解。
1: 李教授，
2: 嗯，
1: 您完全不必接麻风病防治项目啊？
2: 为什么？说来听听。
1: 我知道您当初回国是为了把自己所学奉献出来，这些年您已经做得很好了。您看您现在50多岁，再干几年就得退休了，何必去接这个无法攻克的难题呢？
2: 虽然50多岁，可我一点也没觉得自己老啊。
1: 是，这是我跟您聊天啊。
2: 嗯，
1: 那您想，这个麻风病它是什么呀？它是仅次于梅毒的传染性疾病，那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呢。您一个国外回来的女性，居然要和她纠缠在一起，有必要吗？实际上，凭您的资历，很容易的就可以拿到好的研究项目。退1万步，那也不用做这个项目啊。
2: 谢谢你为我操心，不过许昕，
1: 哎，
2: 我们都是做医生的，你也知道“医不会病”这个道理吧？
1: 嗯，
2: 治病救人也是你的天职吧？
1: 是。可是我想说的就是，
2: 我曾经在苏北濒临长江的一个麻风村待过半年的时间，真的是充分领教了麻风病的极端恐怖。参与治疗时，必须把自己像防化兵一样封闭起来，外露部分只剩下2只眼睛。发药的时候啊，这当地医生是通过木棍递过去的，医生成了滑稽的渔翁，病人成了鱼。你说，这是多么荒诞的场景！
1: 也是，我们国家现在啊，有好几万麻风病人呢。
2: 是的，许昕。
1: 李教授。
2: 嗯，你读过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有麻风病的固牢》吗？
1: 嗯。
2: 小说的主人公说过这么一段话：因为我们有病，他们就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一向守法，我们没有做过一点错事，可是他们要把我们关进监牢里。我看到这段话，联想起苏北的这些麻风病人，这心里特别难受。他们身体得了疾病，这已经身不由己了，却因为疾病连做人的权利与尊严都被剥夺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你也是做医生的，
1: 嗯，
2: 应该了解希波克拉底誓言的。
1: 是，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要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
2: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不是随意选择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这几年我查阅了有关麻风病的最新国际杂志和重要文献，也找出了麻风病控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麻风病的历史该完结了，或许我就是为其敲响丧钟的医疗队伍中的重要一员。
1: 我明白了，李教授，我为自己来劝说您放弃感到羞愧，以后的工作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我义不容辞。
2: 那太好了，麻风病即便比恶魔还恐怖，我们也要和他一斗到底。
0: 1979年，李环英做实地考察时，见到了好几个年轻的麻风病姑娘， 和他们深受病痛折磨的家庭，他们本能够拥有青春的年华和幸福的生活，但每天身心都遭到痛苦与折磨，眼神里也透着绝望。这深深刺痛了李焕英，他意识到当时的麻风病防治工作还只注重实验室研究，研究成果往往不适用于实际，而根据前期积累的大量调研数据，只有深入到病人身边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有可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会之歧视。所以即便已近夸甲之年，李焕英依然坚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走访调查。在研究推进过程中，李焕英了解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究用多种抗麻风有效的新药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没有限定疗程。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试验结果做依据，就能拿到那些新药。对缺医少药的医疗界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了尽早争取到世界卫生组织免费药品的支持和试验项目，李焕英立即开始在我国西部几个省找试点。在云南省卫生厅的推荐下，初步把治疗地点选在西双版纳。他准备通过试探性观察疗效，在得到第一手材料后，再扩展试点到我国麻风病较多的云贵川，一定要做到有绝对把握。在李焕英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云贵川交通图，上面插了20多面三角旗，那是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根据中国麻风治疗标准，他和基层麻风防治工作者一道，前5年按每月观察一次，之后每年调查一次的频率坚持调研，前后达15年之久。而这张地图上有3面特别的小旗，它们标出的地方就是李焕英最后确定的防治研究麻风病的3个试验点，它们都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是3个疫情最为严重的麻风站。李焕英主导的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一开始，团队中的同志们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3个月的艰苦考察，探访到的都是秃手秃脚，老鼠咬了手脚都察觉不到，生产生活不能自理的晚期病人。这不仅使所有工作人员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同时大家也决心要治好这里的病人。随后李焕英把有关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递交给世界卫生组织，最终得以实施麻风短程联合化疗项目，并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援助的联合化疗药品及车辆等物资。这一年，李焕英已经58岁了，而他直面麻风病的斗争已经打响。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 编剧刘晓丽。

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

0: 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 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自2026年8月15号起实行。
1: 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

0: 日将于今年的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日起废止，相应的引用法律名称呢统一修改为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行政法规关于法律责任等具体事项的规定与生态环境法典不一致的，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做相应修改。
1: 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
0: 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7月底呢，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超9.3亿吨，在推行行业降成本降碳的同时呢，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
1: 碳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发电、钢铁、水泥、冶炼等行业。15-50期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0: 13号，未来科学大奖评审委员会公布2026年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因其在揭示多细胞生物特有的自噬机制及生理功能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获得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因其对介孔材料的开创性贡献，包括合成控制、机制理解和工业应用，获得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因其在算术几何领域做出的奠基性贡献，特别是创立了阿拉克洛夫几何中的算术大性理论，并将其开创性的应用于一致伯格莫洛夫猜想和一致莫塞尔猜想，获得了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1: 未来科学大奖创立于2016年，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成立。大奖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旨在奖励在中国、韩、港、澳、台地区取得杰出科学成果的科学家，不限国籍。奖项以定向邀约方式提名，并由优秀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专业评审。未来科学大奖目前设置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单项奖金约700万元。2016年至今，未来科学大奖共评选出49位获奖者。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和前沿技术创新，推动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讯布局。
1: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以及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
0: 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呢，5G 的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持智能网新的新能源、具身智能等新型产业链的连接需求。6G 呢也正在加快部署当中。目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省部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的商业落地提供支撑。
1: 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海陆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

0: 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95普法扫黑除恶、15新型工业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九五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度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0: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威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业化15-5规划、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展15-5规划，强调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供链安全韧性，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1+2+N 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持续深化绿电供绿算、绿算促绿电发展模式，高标准建设。

0: 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1: 会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建设基础，严格约束预算和政绩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1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杨贵庆一行表示欢迎，对澄清关心支持青海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当前青海镇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以及同济大学的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
0: 杨贵庆介绍了研究领域和考察成果，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助力青海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 8月12号，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任延明介绍，规划构建涵盖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全方位发展体系，明确21项核心发展指标，锚定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标志着我省卫生健康事业迈入从规模扩容向质效跃升，从治病为主向健康优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和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有效提升，高原医学研究和区域医疗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0: 围绕上述总体目标，任延明用多组数据细致解读 1.5岁，我省“十五五”健康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较现阶段提升1.5岁。这是一项硬核民生指标，更是对高原疾病防控、健康服务提质、生活方式优化、健康环境改善、重点人群守护的系统性跃升，是惠及全省各族群众的实打实民生增量。
1: 4.5%、5.0%、10%、14%。这是“十五五”时期我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约束性指标。我省将深入实施母婴安全提升行动、早育关怀行动，严控出生缺陷发生率，持续降低孕产妇、婴幼儿死亡率。
0: 15.5%，这是2030年我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的约束性指标。我省将健全慢性病防治康管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全力降低30岁到70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35%，这是2030年我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规划目标。我省将深入推进健康青海行动，落实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提升全民身体素质。
1: 同时，我省将持续推动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治理，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常态化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强化数智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诊疗、公共卫生管控等各环节，提升全省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0: 近日，从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了解到，为提升藏羚迁徙季保驾护航工作效率，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在藏羚迁徙必经的青藏公路五道梁段3002公里处安装并启用智能化临时交通信号灯，开启精准高效温情智能的智慧护生模式。
1: 每年的五月至八月，数万只藏羚呢开启年度的千里迁徙之旅，穿过 G109 青藏公路，奔赴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等地产羔繁育，之后呢再返回越冬地。野生动物迁徙高峰呢与旅游车流人流高度叠加，道路的通行压力增大，人畜共处的安全风险呢也是逐渐上升。为全方位守护高原精灵的安全，保障国道干线畅通，护航文旅产业有序发展，每到藏羚的迁徙季，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呢将会抽调警力驻扎在迁徙的道路附近，依靠人力呢进行交通管制。此次呢立足辖区实际，在藏羚迁徙的通道呢安装了智能红绿灯管控机制，大幅提升了迁徙保障的精准度、时效性，有效杜绝了车辆冲撞、人群惊扰、野生动物等安全隐患。
0: G109、G215国道横贯可可西里全境，是连通青藏两省的交通咽喉。目前，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以动物迁徙通道为支点，构建起固定站点加季节性帐篷景物加常态化巡防的全域防控网，实现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关键时节景物管控无死角，风险防控无盲区。针对旅游旺季车流人流激增、辖区企业集中作业等特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穿越、非法采矿、非法狩猎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依托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五道梁临时警务配备的高原养舱，面向过往游客、货运司机、高原施工人员、沿线基层群众免费开放，精准填补可可西里无人区应急医疗保障的空白，有效化解高原出行安全风险。警务模式从单一守护转向保生态、护平安、优服务、促发展的多维协同。
1: 好，再来关注到旅游旺季以来呢，青海各大景区、民宿、商业街区的客流激增，涉旅场所的消防安全风险呢也是持续攀升，防控压力呢大幅增加。省消防救援总队精准部署，聚焦人员密集涉旅场所，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工作，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0: 结合旺季人员流动大、人员密集的特点，全省消防部门精准研判火灾风险，开展隐患排查。海东消防重点核查景区、文保建筑消防设施、水源、车道情况，严查用火用电、易燃易爆物品存放等安全隐患。西宁消防针对商圈、网红街区、民宿实施措施检查，严查后厨燃气使用、烟油管道清理、消防控制室值班等关键环节，从源头防范火灾。海西消防联动多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创新将消防安全纳入旅游行业信用评价，强化多元监管合力。
1: 在隐患整改上，全省消防部门呢落实闭环管控模式，即时整改现场隐患，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海北消防呢建立隐患动态的清零机制，通过定期排查与随机抽查结合的方式化解风险。黄南消防呢一对一帮扶民宿餐饮门店来整改用火用气隐患。国洛消防呢重点整治明火违规使用、电动车入户充电等问题，指导场所呢完善微型的消防站建设，提升自主救灾能力。
0: 同时，各地同步开展立体化消防宣传培训，通过景区科普宣传、实操演练、典型案例讲解、商圈大屏投放提示、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面向文旅从业者旅游科普及初期以及初期火灾扑救及应急疏散知识，全面提升涉旅场所从业人员应急自救能力，全方位筑牢文旅领域的消防安全屏障。
1: 8月11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青海省导游协会联合青海省旅行社协会、西宁市旅游协会主办的2026盛夏送清凉。

0: 关爱导游员公益慰问活动在茶卡盐湖天空知性景区正式启动。
1: 当前正值青海旅游旺季，广大导游常年奔走在高海拔地区，克服紫外线强、缺氧、长途奔波等困难，用心用情讲好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故事。此次公益活动聚焦导游夏季防暑保障需求，切实解决从业痛点，是省文化和旅游厅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具体实践。
0: 据了解，盛夏送清凉关爱导游员活动呢，已经连续举办4年，成为青海文旅行业有影响力的暖心品牌。回忆呢，活动呢已从单一的物资慰问发放，到集权益保护、技能培训、法律咨询于一体的综合性关爱平台。启动仪式之后呢，慰问组将奔赴省内的主要景区和游客集散地，为坚守一线的导游员们呢发放防晒用品、清凉饮品、应急药品等防暑物资，并现场呢提供法律维权咨询与心理疏导服务。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下一步呢将持续凝聚行业发展合力，完善导游的关爱长效机制，推动景区、旅行社进一步优化导游休息室、免费饮水等配套服务，激励广大导游呢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文旅事业，为谱写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0: 月13号，从青海省文化旅游厅传来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入围名单，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报送青海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创排的女子群舞青稞梭梭成功入选，将赴北京参加全国现场展演。这是青海舞蹈作品时隔14年再次亮相桃李杯全国展演舞台。
1: 青稞梭梭呢，取材于青海安多的农耕文化，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游则柔传统舞蹈的原生韵律，提炼簸箕羊鼓特色舞蹈词汇，构建起风、筛鼓、庆风的三段式叙事结构。剧目呢，以灵动舞姿再现高原群众耕耘丰收的生活实景，礼赞党的富民惠民政策，生动描绘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团结奋进的新时代画卷。
0: 桃李杯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每三年举办一届，是国内舞蹈专业院校层级最高、权威性最强的教学成果展示平台。此次作品成功入选，充分体现青海省深耕本土民族文化、深化舞蹈教育教学改革、打造民族文艺精品取得的新成效，彰显青海民族舞蹈教育创新发展的特色优势。
1: 近年来，省文化和旅游厅呢，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舞蹈人才培养与文艺精品创作有机结合，深度挖掘昆仑文化与河湟文化等资源，指导省内艺术院校立足地域文脉，深耕民族题材创作。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坚守教学本位，探索非遗传承加舞蹈教育育人融合模式，组织编导团队呢赴黄南、海南、玉树等地实地采风，系统梳理热巴舞、泽柔等原生态的舞蹈素材，反复打磨剧目的编排细节。
0: 近期，由西宁市委政法委牵头部署，创新推出“守正烛光少年成长体验活动”在西宁甘河学校举行。本次少年成长体验活动历时20天，分两期有序推进，每期10天，面向青春期阶段未成年人开展沉浸式全封闭准军事化体验学习，以正向引导、素养培育为核心抓手，全方位夯实青少年成长根基，从源头筑牢青少年思想行为防线，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
1: 据介绍，守正烛光少年成长体验活动呢，是暑期创新未成年人法治育人、丰富德育载体、夯实家校社共育的有益实践。本次体验活动呢，立足青少年成长刚需，将法治教育作为全程的核心抓手，系统化补齐青少年普法教育短板，帮助青少年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守住行为底线，从源头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活动秉持守正道、烛光亮、修品行、明法度的育人理念，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成长课程体系，其中全覆盖体系

0: 计划的法治课堂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课程聚焦青少年高频接触的成长风险，系统开展网络安全、网络行为规范、防毒拒毒、远离不良嗜好、规避违法风险等专题普法学习，用通俗易懂的案例、贴近生活的场景、正向直观的科普内容，向青少年读懂法律边界、认清行为红线、树立敬畏之心，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法治认知，自觉抵制网络不良诱惑，远离各类风险隐患，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1: 在法治主线基础上，活动同步打造特色育人品牌妈妈陪你懂青春青春期专题教育，针对青少年普遍存在的身心迷茫、情绪波动、人际困惑、自我认知不足等普遍问题，课程呢系统科普了青春期身心发展知识、情绪调节方法、人际交往技巧和自我接纳理念，填补日常教育中青春期科普的薄弱环节，引导青少年科学认识青春、理性疏导情绪、从容应对成长烦恼，以积极阳光的心态呢面对青春成长。
0: 活动实行闭环精细化管理，全程推行每日积分考核机制，从课堂表现、日常言行、内务规范、集体协作等方面正向量化评价，激励青少年自觉规范言行，主动争先进步，坚持每日主题班会复盘、每日成长手册书写，引导青少年每日沉淀所学、复盘所思、精进所为，在日复一日的自省积累中养成自律、善思、向上的良好品质。同时结合内务养成、体能锻炼、主题阅读、劳动实践等多元课程，全方位锤炼青少年意志品格、夯实综合素养。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

0: 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2号，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了解到，十五期间，青海将立足高原资源禀赋，坚持中西医并重、守正创新，从服务体系、全周期健康保障、传承创新、对外交流四大维度发力，推动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完善全域均衡的中藏医药服务体系是首要任务。青海省将推进中医药振兴重大工作。

0: 在高原病、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中发挥特色优势，建强应急救治、老年病、儿科、康复专科，打造智慧互联网中藏医医院，持续壮大中藏医医药团队的人才队伍，普及治未病健康理念，为各族群众提供贯穿一生的民族医药健康服务。
1: 多举措推进传统藏医药传承与科技创新，开展藏医药古籍炮制技艺抢救保护，完善古籍数据库，挖掘名老藏医民间药师诊疗经验，搭建藏医药科研平台，完善行业诊疗标准，深耕十八清药道地药材保护，扩充药材保护清单，推进藏药经典名方研发制剂转化，以数字化技能赋能藏医药现代化发展，
0: 同时打造中藏医文旅养老康养新业态，开展科普惠民活动，培育特色藏医药文化体验品牌，持续深化对外传播，打造多语种宣传产品，依托学术研讨、国际展会、产品合作，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布隆迪以及呢中国港澳地区的交流合作，持续提升藏医药的国际影响力。
1: 近年来，门源县牢牢锚定产城融合发展主线，深挖本土资源禀赋，推动农业、体育、文旅、旅游、商贸、康养、餐饮多业态深度叠加，互促融通，聚力做强优良基础经济、特商精深经济、关山登山经济、文体赛事经济，持续探索经济优势向产业动能、城镇功能、民生福祉高效转化的实践路径，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0: 做强优良基础经济，筑牢产业融合农业底盘，守粮油安全底线，科学推进油料作物规模化种植，深度挖掘田园景观附加值，不断打通线上线下产销流通渠道，及粮油生产、生态管护、田园观光于一体统筹布局，依托万亩油菜花田打造全域旅游核心名片，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土地有序流转，群众就近务工，集镇人口集聚，为城乡统筹发展、多业态融合发展筑牢支撑。2025年，全县菜籽油产量突破3万吨，油料产业年值超2亿元，油料产品线上销售占比达40%，粮油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程度持续提高，成功构建农产品基础奠基、花海景观引流、农旅双向赋能的良好格局。
1: 做精特商餐饮经济，拉长融合发展增值链条，立足油菜全产业链优势，围绕提升农特产品附加值，激活县域内需市场精准施策。一方面，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研发风制品、油料深加工等30多种特色衍生品，推动初级农副产品转型为文创伴手礼、地标特产。另一方面，深挖高原本土饮食资源，迭代升级乡村农家乐、民宿餐饮业态，打造特色美食街区、夜间消费市集，常态化开展美食评比、经营门店提质行动，借助油菜花节、各类赛事展会、电商直播拓展展销渠道，搭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商贸、餐饮完整闭环产业链。2025年，县额以上特色商贸企业销售额稳步增加，农特产品产销体系日趋完善，有效盘活乡村消费与夜间经济，带动大批农牧民就地创业、就近就业，持续壮大特色商贸餐饮的产业规模。
0: 做优关山登山经济，释放生态康养叠加红利，依托港式卡雪峰、仙米林场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对标专业化的山地康养文旅目的地建设目标，精心打造人生第一座雪山的文旅 IP， 串联油菜花海、冰川地貌、原始林海，规划精品旅游线路，持续完善登山步道、山间驿站、康养木屋等基础设施，培育雪山向导、劳务队伍，开发森林疗养、山居静养等康养品牌，依托生态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村落人居环境，集镇配套设施提档升级。如今呢，港石卡祁连山港石卡呢获评国家4A级景区，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现有专业的雪山向导184名，马匹向导从业人员300余人，直接带动600名群众就近就业，雪山向导月入可达1.2至3万元，马匹向导月均的薪资呢也是5000元以上。2025年港石卡景区接待

0: 游客97.05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达到7272.69万元，实现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增收、城镇升级的多方共赢，
1: 做大文体赛事经济，积蓄产城融合人气动能，以节庆赛事破解文旅产业季节性短板，拉动上下游全链条消费，搭建本土群众活动、省级品牌赛事、跨省民俗盛会三级活动体系，常态化举办高原赛马、花海骑行、港式卡登山徒步等群众文体活动，高标准承接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高原足球联赛等省市级重大赛事，常态化筹办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依托两条国家级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健全赛事期间住宿餐饮、特色展销、康养休闲等配套服务，依靠节庆赛事汇聚县域人气、商气与财气，倒逼城镇路网、游客集散中心、市政公共服务设施迭代升级，打破文旅产业下旺东淡的发展桎梏，形成以产业兴旺带动城镇建设、以城镇载体赋能业态融合、以产业融合助推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
0: 8月13号，初秋的时节呢，清风和煦，江源玉树宝地杂多第七届澜沧江原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之冬虫夏草销售季开幕式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举行。这次活动呢，汇聚了省内外百余位企业客商、专家学者和当地各族群众，共迎高原虫草丰收季。
1: 杂多县坐落于澜沧江源头，坐拥优越的高海拔生态资源，获评中国冬虫夏草之乡。当地冬虫夏草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带动农牧民增收、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核心富民产业。
0: 本届虫草销售季呢，依托本地的优质生态资源，以特色虫草产业为抓手，深耕杂多福草的公共品牌建设，搭建高效产销对接平台，全力推动本地虫草产业朝着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方向提质升级。开幕式现场举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杂多县人民政府、县虫草行业协会及本土的龙头企业与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正基素燕贸易有限公司等省内外知名企业达成合作，畅通产供销全链条，持续拓宽杂多福草的外销渠道，赋能高原特色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本次虫草销售季活动持续到8月17号，期间将陆续开展虫草展销、虫草拍卖、乡镇文艺专场演出、产业专题座谈会等系列活动，以文旅赋能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8月13号至17号，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福工坊红星坊携和黄非遗美食与传统手作精品亮相2026香港美食博览，积极开拓港澳消费市场。
1: 近年来，城东区深耕东城共福工坊建设，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以非遗技艺、特色产物为抓手，搭建富民产业平台，通过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有效破解传统手艺分散、产业弱小、增收有限的难题，常态化带动群众就业就近，稳定增收，以特色产业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已建成14个特色工坊，累计收益超1.5亿元，带动就业10049人，其中低收入群体3927人。红星坊作为工坊产业化重点项目，针对本土传统食品产业短板，聚焦本土传统食品产业零散化、无品牌、不成链等发展痛点，布局面点、粉料、调料、酱料、卤味4条标准化生产线，采用国企筑基加专业团队运营模式，补齐加工、品牌、销售链条，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富产业样板。
0: 本次参展非遗福禄寿桃、青海捆锅馍馍、传统的面食花花等和黄面点与雪豹主题刺绣恰斯唐卡同台展出，舌尖风味与指尖技艺相结合，全方位展现和黄文化魅力。同时，依托青海拉面产业在港澳深耕多年积累的市场根基，城东区鼓励企业拓宽出海路径，青海红星坊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已在港澳布局实体门店，探索

0: 多拉面门店加特色产品的双线出海模式，企业将以港澳线下拉面门店为支点，持续打通供港商品稳定的供销渠道，持续推动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的特色食品、非遗文创产品常态化入驻港澳市场。
1: 此次参展是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产业成果的有力对外展示。城东区将持续深耕品牌培育、标准生产、市场拓展，积极推广更多的高原好物，走出高原，持续拓展富民增收路径。
0: 8月13号，由青海省供销合作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活动在西宁市西宁广场启动，活动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指导，以及呢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各省市的大力支持。青海供销联社立足供销系统贯穿城乡，链接产销的网络优势，搭建省内外产销协作平台，同步发布省级公用品牌味品清源，省内八个市州与省外四个省各地的特色物产集中亮相，全力服务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据介绍，本次展销活动展览面面积900平方米，全省八个市州供销社组织93家企业，带来630余款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参展。陕西、江苏、浙江、新疆等自治区、直辖市供销社的19家企业携100多种省外特色产品前来参展，实现省内外好物双向流通，是青海省供销系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销对接盛会。
0: 活动现场举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签约金额高达13404万元，正式发布了青海省供销联社首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公用品牌味品清源及 logo 形象。该商标呢也于2025年5月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局45大类别的全类别注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授权管理。目前呢，我省已建成1家西宁旗舰店，并在西安、深圳、杭州等地布局了5家专营店。现场呢还设置了青海土特产推荐官直播馆，数名主播呢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挑战赛等形式线上推介高原好物。
1: 据了解，下半年青海省供销联社还将在陕西省、江苏省举办2到3场省外专场集市。未来全省供销系统将持续构建以青海好物供销集市为载体、味品清源品牌门店为主体、青海土特产推荐官为传播力量的长效产销机制，当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集成接口，贯通产加销、农和文旅融合，推动青海农畜产品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为全省乡村振兴注入供销力量。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现在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么接下来的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4: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京六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京六京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甲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甲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后再上路行驶。那么请过往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河荒西收费站附近兰州至黄原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与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玉丽，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况信息如何呢？
4: 嗯，好的，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呢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县的兴化县嘎嫩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马来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拆除重建施工，施工期间便道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田白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包括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来做最后的播报吧。
4: 嗯，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西宁、海东、海西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北部及大通、共和、桂南、同德、海晏、文源、智多、杂多、玉树市、九至、斑马、河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我们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东北部及大通、共和、桂南、同德、海晏、文源、智多、玉树市、九至、斑马、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

0: 降水，其中大通、互助、化隆、乐都、黄忠、天峻、共和、贵德、兴海、泽库、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至多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8度。今天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是14度。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

0: 端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军帅，我们找到少帅了，太快了！
2: 小心，小心！
1: 声云，声云，
3: 爹。你回来了，
1: 爹来晚了。
3: 爹，别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1: 圣人，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3: 爹，儿疼，儿。
1: 声云，声云，声云，你客死异乡，我怎么和你娘交代呀？

0: 刘铭传弃基隆保护伟，取得了著名的护伟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受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绝不能。
1: 司令，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

0: 太后，老臣以为刘铭传抗旨不遵，罪不可赦呀。
1: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鉴，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2: 刘铭传一意孤行，太初一己，暗藏祸心，痛谋不轨，此人难堪大任呐、啊！
3: 太后不可轻信。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4: 好了，锅造个没完。李中堂，
3: 臣在。
4: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3: 这。
5: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

0: 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1: 哎，
2: 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1: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番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2: 老爷，喝茶。
1: 哦，谢夫人。
2: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哦，夫人请讲。
2: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圣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之理。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即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番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界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1: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番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2: 是，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抚番才是正统。
1: 抚番。
3: 老爷，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1: 哦，让他进来。
3: 这，李将军，请。
4: 李同恩参见爵帅。
1: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4: 哦，爵帅，前几日番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于守信于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民。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1: 梁大人是否知晓？
4: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于守信为何反应如此激烈？
4: 这
1: 说呀。
4: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1: 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4: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1: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4: 这，属下告退。
1: 哼，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惯了。
2: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1: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2: 哦，
1: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番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2: 那老爷想清楚了。
1: 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就从抚番开始吧。

0: 么祸？
1: 塞下，巡抚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
0: 我们没有出的，不去抢怎么办？总不能饿死。
1: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0: 哼，我杀的是官府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1: 你杀了官府的人，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0: 我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0: 下山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1: 哎呀，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能信吗？
0: 我不管啊，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1: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2: 塞下，塞下，塞下！巡抚大人刘明传来了，
0: 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你讲，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2: 就带了一个人，女人。
0: 啊？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2: 是，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
1: 啊？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0: 哎呀，莱雅，你不要气呀！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3: 刘大人到了，
1: 巡抚大人，夫人，这边请。
4: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5: 莱雅姑娘，哎，我们见过。
1: 巡抚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塞下，恩人来了。
0: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1: 塞下，你
4: 莱雅，莱雅，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0: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是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5: 塞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 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
4: 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
1: 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巡抚大人。
0: 莱雅，小心铁针臂里面有毒。
1: 按我说的去做。
0: 你，哎，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升宝鼓酒。
3: 好。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段呢？
1: 那我刘铭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台郎。台郎不能当医良，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嘿，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2: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
3: 行政大人，夫人，我听懂了。
4: 五雷也听懂了。
5: 哎呀，你们！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3: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哄上你的嘴！
5: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3: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山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1: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铭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番，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台郎。
6: 劝君切莫去台郎。

0: 刘铭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2: 谨遵全帅训诫。
1: 李同恩，
3: 末将在。
1: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3: 末将领命。
4: 决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1: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4: 决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1: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4: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又没有进我的腰包。
1: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4: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来人，
3: 在，
1: 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3: 住！
4: 放给我！放给我！
3: 老实点！
4: 刘铭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1: 于守信，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3: 住！
4: 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朝廷命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决帅，决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1: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铭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5: 于守信，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4: 梁大人，梁大人。
5: 刘铭传，呸！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1: 走。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
6: 决帅，于守信以按律斩杀。
1: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3: 末将在。
1: 台湾孤悬海外，如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 你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3: 这
1: 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
7: 哎 ，hello。
8: Hello，
9: 见到你们很高兴。
10: 洋人，
3: 就
10: 是
3: 对啊，
10: 怎么又是洋人？
3: 什么洋人？叫洋人训练我们队伍，
10: 就是啊。
1: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3: 雪帅，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1: 我刘铭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四集。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嗯，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湘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空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嗯，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3: 嗯，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台湾有铁路了，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5: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6: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7: 夜不能寐呀。
6: 我去熬药，蓝牙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
7: 啊，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6: 老爷，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
7: 哎， 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中饱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物，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

0: 赵维治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留任？我刘铭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
1: 老爷，
0: 我不留任了，我要辞官还乡。
1: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千山。
0: 嗯，
1: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0: 啊，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1: 这
0: 啊，
1: 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带回老家。
0: 什么？
1: 盛云。盛云的遗骨。
0: 盛云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1: 老爷，你太狠心了。
0: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0: 把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一定会用心看顾。玄武大人，您别走，我们受了邪堂，我会被苦死了。锦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好孩子。 不哭啊，不哭！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刘大人呐，哦，协会了，种粮食哦，我再也不杀人呆狼了。好，在下。哎，不对。
1: 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的。嗯，
0: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1: 对，撤，撤，撤！啊，
0: 是我的白马来了。吁！
2: 学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0: 好，夫人，收好。老爷，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老爷，
1: 不说不吉利的话。
2: 是，爵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童人性啊，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0: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都回去吧，别送了。

0: 自我登台湾岛六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六年，娶得我这老妻呢？
1: 比您大六岁。<笑>是啊，从军如侍候，六次荣升，六次贬退，六次辞官，六次返乡。但教台湾固若金汤，刘某何惜顶 上花岭，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千山呐，我刘六麻子要回来了，国际紫白盘。 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哼，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0: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两层楼高了。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
1: 可是刘老为的镇宅之宝啊！你护着国继子白盘，我呢就惦记着这棵树。这是中法之战胜利后朝廷赐给你的，已经习惯了肥西的水土了。哎，你说稀奇吧？一棵大树。
0: 分成一大一小两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啊，哎，
1: 你这是又想台湾了？
0: 魂牵梦绕啊！
2: 老爷，白马，白马怎么了？白马走起，嘶鸣几声，倒地身亡啊！哎，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国继子白盘也有响动。
1: 不祥之兆啊！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夫人，
0: 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
1: 哦，什么信？啊，是李同恩来的信。昨儿天晚了。
0: 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
1: 是。哎，这黄鼠狼下豆鼠子，
0: 你背不如一背，总是战败割地赔偿。
1: 信上还说了什么？信上说，甲午海战。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
0: 哎呀，快说呀！
1: 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0: 什么？
1: 老爷！
0: 北马，北马，老爷，小心！北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
1: 老爷，你吐血了！啊！
0: 台湾岛是我们的，还我台湾，还我台湾。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际紫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国际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日月。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好，欢迎大家来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哦。感谢木木、悠悠、西微、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全程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98.9 AM 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在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线上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跟在他身旁，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呢，也有很多新上映的影片哈，比如说《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欢迎来龙餐厅》，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

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以及痴迷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最新上映的想你了，东旅人，还有奥德赛和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朋友们，刚刚过去的七月啊，祁连山层峦叠翠，青海湖是碧波荡漾，金银滩呢牧草丰茂，油菜花次第盛放，大美风光与特色活动啊双轮驱动，也是深度的激活了梦幻海北的消费活力，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热度呢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啊，我们海北州的啊文旅发展怎么样呢？那其实呢，七月份的话呢，我们啊这个整个海北州接待了游客356.94万人次啊，同比增长了19.67%，那么实现了旅游总花费是17.89亿元啊，同比增长了19.74%。对，听到这个成绩啊，作为我们啊海北的朋友，还有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是比较骄傲的，是不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那么在这个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啊，全州的这个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元啊？那么七月份海北州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呢？大家来猜一猜。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根据刚才的数据，我们来猜一猜哈。那么七月份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啊，海北州的游客人数消费达到了多少呢？ A 是这个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

啊，那么七月份啊，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量达到了多少元呢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好了，大家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了啊！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两张电影券啊，那我们就要记前三名了，好不好？前三名啊，手速比较快的听友，每道题前三名啊。七月份啊，全州的人均消费大家都选了 B， 501.2元啊，恭喜你们答对，哎，很棒哈。七月份人均消费501.2元啊，这个数据也是啊有增长的。那么七月份的海北州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呢？七月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啊 ？A. 青海湖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石卡雪峰景区。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七月份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啊，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您觉得是哪一个呢？来猜一猜啊 ，A 青海湖的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石卡雪峰景区 ，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哇塞，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每道题都答得很好。

七月份啊，确实啊，这个客流量居泉州榜首的就是祁连山港式卡雪风景区了。那么通过这段时间呢啊，尤其是七月份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很多景区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景区的一些实时的热点情况来看啊，也能推测出来。七月的话呢，海北州的重点景区的客流量是持续走高的啊，多点支撑全域联动，这样的生态文旅发展格局呢也在加速的形成。那么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接待了游客 16.21 万人次啊，是泉州的旅游景区客流的榜首。那么说明大家对这个雪山观光还有户外的体验啊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排名第二的你们来猜猜是哪一个？这个不算题啊，不算题，就题外话。排名第一的是港式卡，那排名第二的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洋洋的一头帽衫。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就排名第一的是那个啊，祁连山港式卡雪峰。那你们觉得排名第二的客流量啊，位居海北州排名第二的是哪个景区？知道吗？青海湖吗？这个不算题啊，这个不算题，这个就是我们的额外问大家的一个问题。铜宝山啊，铜宝山不是青海湖。海北州客流量排名第二的是铜宝山啊，紧随其后，也是游客的人次达到15.45万人次。你们没发现上个月，然后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铜宝山的内容也特别多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那祁连县的这个夜间文化呢，现在也是发展的比较好啊，是多业态的去啊引客留客。那么像这个成功打造了一些啊这个夜间的这个像小吃啊，还有一些小吃街。那今年夏天呢，这个祁连天际印象街，还有星空夜市等等啊，也是持续发力的。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们这个祁连县的祁连县的夜间的这个像夜市啊，夜间文化的一些活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您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鹰笛演奏， C 锅庄表演， D 露天电影。这个还是要看大家对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这个

上演的内容有哪些啊 ？A. 阿柔斗曲 ，B. 英迪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就是全选啊，全选。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祁连县的一些啊这个文化活动啊。好了，再来一道题啊。那么今年呢，冈察县举办了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啊。那么今年举办的赛事是第几届呢？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这个射箭赛哈非常的火热啊，很多朋友也是前去观看的。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去的？有没有去的？去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有没有去到看这个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的？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答题要拼拼手速啊！我们取每道题的前三名啊，全部选了 C 十一届。你们怎么都这么棒呀？恭喜你们答对了。第十一届啊，第十一届都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了，你们去过几次啊？错过了十一届了的话，明年的十二届咱们一定要参加好不好？那么今年的这个射箭精英赛呢，汇聚了有20多个国家4000多名射手是同台竞技，比赛呢累计吸引了大约有5万人次现场观看，带动全域文旅消费超1000万元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网红公路，就是北架祁连的9号公路。9号公路呢又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系列活动啊，马文化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推出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您认为包含的有哪些呢？北架祁连9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啊系列活动。这个马文化的活动当中啊，这个推出的内容有哪些呢？好，来听一下选项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北架祁连9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的系列活动啊，也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你觉得这里面的项目包含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有没有去参加了的朋友？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海晏县举办了一个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这样一个骑行活动哈。我们祁连呢也有同样啊，这个北架祁连9号公路的马文化系列活动啊，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您觉得以下哪些啊是这个体验项目呢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

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 A C D A B C。 好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A 肯定是有的。有没有 B 呢？也是有的。大家想这打铁花跟马文化有什么关系？沉浸式体验项目里面包含打铁花，但是没有花海骑行。你一看到花海你就应该知道是门源呀，怎么可能会有地呢？刚讲的是北驾祁连啊，花海骑行骑到门源去了。 ABC 啊，我按套路出牌。好，来下一道题。那相信大家也从这个短视频当中啊看到了，这个东方甄选直播团队呢也是走进了我们天津祁连哈，助力这个天津祁连的品牌出圈。完了，透题了。请问东方甄选团队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来助力梦幻海北的文旅品牌出圈呢？ A 海燕， B 门源， C 钢茶， D 祁连。说着说着透题了，你们直接答吧。东方甄选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助力梦幻海北啊文旅品牌出圈的？ A 海燕， B 门源， C 钢茶， D 祁连。

这可能星期一啊还处在这个周末的放松状态里面。好，没错啊，就是 D 了啊。啊，虽说这道题啊也不能算简陋啊，因为咱还要拼手速呢嘛，不是？好了，下一道题啊。请问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我们海北州创新打造的一个骑行品牌 IP 啊，是叫什么呢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这个题我刚才透了那么一点点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叫什么啊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有 A 有 C 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啊叫什么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环湖骑行360。海燕达玉草原音乐节也是最近在金银滩唱响，那么与这个我们的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红色骑行活动是梦幻联动了，两天的带动旅游总消费达到273.4万元，相关的产业综合增收750万元。舞台剧那时金银花开呢，实现了常态化的演出，串联起了红色研学、草原休闲、环湖骑行的多元体验，也是多业态的融合效应啊，充分的释放了出来。那么海北州的六业融合呢，正在从流量加速转化为啊流量，就是留下来的流，把游客真正的留下来。绿水青山呢，正在持续的转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同时呢是创新打造了环湖骑行360的品牌IP 啊，也是吸引了万余名的骑行爱好者打卡体验。就像春然手速加正确率，也是锻炼出来了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最后这个上半部分的最后一道题啊。那么今年七月呢，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呢？今年七月啊，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 ？A. 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今年七月份，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是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悠悠洋洋得意 ，C 微天道酬勤 ，C 就像春染 ，B 涛声依旧 ，C 木木 ，C 山高云淡 ，B。啊，不得是答得快，还得是答得对啊！天道酬勤，山高云淡，绵绵羊选了 B 红色研学旅游。核心的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室内避暑体验啊，这个也是有可能对吧？因为毕竟今年确实是户外太热了啊，在室内可以达到一个避暑的体验。原子城是室内的嘛 ？B 还有一个红色研学旅游啊 ，C 呢是团体参观消费。那么基本上啊，走进原子城的很多都是团体了。D 还有民俗文化体验啊，哪一个是核心的热度呢？好嘞，那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核心的热度体验就是。啊，红色研学，红色研学旅游啊，今年热度的文旅就啊体验都在这个红色研学上面。B 选项是正确的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海北州日间览珊瑚胜景，赏民俗风情；夜间逛烟火夜市，品高原滋味。四季赴特色活动，享全域欢游。这样的生态文旅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那么下一步呢？海北州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依托20度清凉盛夏与世界级高原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来尽享高原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盛宴。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万万没想到的直播间里面哈，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刚刚咱们洋洋得意点播一首啊《曲尽陈情》，好，稍后咱们答完题就来为您播放，好吧？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哈。
1: 好像红太阳。
0: 请问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也是完成了一个世界纪录的认证啊。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的认证，这是在最近斩获的。那么请问啊，这个仪式啊，认证仪式举办地点是在哪里？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世界纪录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也是一项喜讯哈，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刚刚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完成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那么这个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好，都选了 C 啊。没错啊，那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认证肯定是在门源县了。那请问啊，这次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是什么呢？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请作答。这次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叫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都选了 B 嘛？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看来大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这个认证的内容是什么呢？认证的称号是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 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好，来取正确的前三啊，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正确答案是 A 啊。
1: 粉红的笑脸，
0: 正确答案是 A。

能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成功斩获了海拔最高啊！啊，错了，没错啊，是 B 啊，海拔最高啊，海拔最高连片油菜。

0: 法海。B 是对的 ，B 是对的。
1: 我愿做一只小。
0: B 是对的。

20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西北五省区的花儿演唱会，包括民谣演唱会呢，也是在门源，最近是轮番上演。万亩的金浪与骑行、民歌、露营体验呢是深度融合，成功的打造了全国标志性的夏日花海 RP 啊，也是吸引了这个游客的纷至沓来。选 B 的朋友对的啊 ，B 是对的。我的问题。山高云淡认为我手速最快，打 B 是对的。好，来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是对的。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排名前三的啊。抱歉抱歉，我的问题。那么世界纪录官呢，这个也是现场宣读认证了这个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的这个认证结果，并且颁发了证书啊，也是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呢正式斩获世界级的文旅名片。那么本次的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是怎样的呢？啊，以下哪一个是不包括它的一个核验的一个流程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请作答。姑娘，以下哪一个流程不包括本次啊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呢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本次门源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核心核验流程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

没错啊，就是 C。清查选了 A。实地勘测是要有的啊，勘测是要有的，因为你要测它是不是海拔最高的呀。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园，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的金色花海呢是绵延百里啊，成为了青海夏日的标志性文旅景观。这次认证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还有认证官马克到场核验，经过实地的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等的严格流程呢，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园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的认证呢，既是对门园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对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港式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所以说，这次的世界纪录认证呢，也将会进一步的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的文旅 IP。

么下面呢，我们插播一条强对流蓝色气象灾害预警。青海省气象台8月10号10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0号13点至8月11号13点，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通、黄中、互助、

龙、民和、共和、祁连、门源、冈察、海晏，间渣的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啊。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5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

主要集中在14时至20时30时。发生雹灾、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那么受到降雨影响，预计8月10号11点到8月11号的11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化隆县、互助县、民和县、祁连县、海晏县、刚察县、门源县、共和县、尖扎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那么受到强对流、短时强降水的影响，2026年8月10号11时至8月11号11时，西宁市、海东市民和县、化隆县、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错州乡、当顺乡、贾家乡、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克塘镇、能科乡、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根据天气情况以及地质灾害预警啊，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大家注意安全。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恭喜今天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就像春染和洋洋得意。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截图啊，截图。那么今天呢，我们更换了一个获奖的这个领取方式，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进入直播间页面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这样一个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私信啊，右边点私信，然后私信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姓名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会以私信的方式啊，告诉您这个领取的方式，好吗？我们会在私信里啊，把这个领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就可以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谢谢你。好，两位听友现在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左上角会显示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点私信啊，私信我们，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也会以私信的方式呢发送短信给您，凭借私信的信息啊，就可以去领取电影票了，好吗？两位听明白了吗？不明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8来领取啊。今天呢，我们就像春染得了8分啊，洋洋得意6分啊，手速还是非常快的啊，恭喜两位，山高云淡，祝贺获奖人。那咱们没有得奖的朋友们也不用灰心啊，也不用这个失落啊，咱们下期的节目当中精彩继续，然后呢奖品继续，好不好？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了啊海北州的相关内容。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民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三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1970年4月24号晚上9点50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准确入轨了。地面监测系统监测到星舰分离，卫星入轨之后，孙家栋和同伴们相互拥抱祝贺，同时好消息也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
1: 啊，你好。
2: 啊，总理想问一问，你们凭什么说卫星发射成功了？
1: 目前地面测控系统监测到星舰分离，卫星也已经入轨，但是测控网无法全程跟踪，卫星也已飞离测控范围，确实不能说明卫星成功运转。但是如果卫星第二圈绕回来，就可以说明卫星正常运转了。
2: 那就再等等再宣布卫星发射成功。
1: 啊！
0: 满屋子的人都默默地等着卫星第二圈绕回来。那几个小时真是难熬。等到喀什测控站终于捕捉到卫星绕回来的信号，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3: 1970年4月24日晚，新中国第一枚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发射升空。
0: 1970年4月25号，天安门广场挤满了激动万分的人群，人们争相传看《人民日报》号外，因为上面报道了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传回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举国欢。

0: 腾。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敢在1970年发射成功，是卫星方案改进做出的最大政治成绩。
1: 大家辛苦了，咱们这几年终于没有白忙活。
2: 孙总这个人，小事不纠缠，大事不放过，圆满完成任务，痛快。
0: 口称痛快的这个年轻技术员，就是孙家栋招来的18勇士之一，后来成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的戚发任。已故的两弹一星元勋陈方允院士当时评价，孙家栋在年龄上虽然要比我们年轻许多，但他为人处事很谦虚，很低调，很注意用分析的态度倾听不同意见，所以在学术界经常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
3: 小孙，祝贺你们成功了。
1: 钱老您好啊，如果没有您的指导，哪有我们的成功啊。
3: 小孙，如果没有你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呀。哎呀，
1: 钱老，你还有什么指示啊？
3: 小孙，5.1马上就要到了，东方红一号升空，你们是国家的功臣。国防科委推荐了10几位同志，包括我本人在内，到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周总理欢度5.1。唉，你因为成分问题，不在邀请的行列，心里有失落吗？
1: 钱老，荣誉和功劳是属于集体的，我个人没有任何失落感。我的同志们能够享受到和党中央一起欢度5.1的荣誉，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3: 小孙同志，你没有享受到应得的待遇，受委屈了。
0: 卫星上天，任务完成，功成身退。这年的5.1，41岁的孙家栋难得有一天的清闲，忙惯了的他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孙家栋乘公交车来到久违了的天安门广场，感慨万千。走到前门时，看到商场门口有一个长长的队伍。
1: 哎，同志啊，你们这是干嘛呢？
4: 排队买毛衣啊，纯羊毛的。
0: 在当时，毛衣还很紧俏，孙家栋也排到队伍里，决定给爱人魏素萍买一件大红毛衣，算是给夫人多年来劳累付出的一点补偿。3年前，孙家栋接到东方红一号研制任务之后，就开始了秘密工作，连女儿出生他都不在身边。1967年，孙家栋的女儿出生了，当时他正有任务在身，到孩子要出生时，魏素萍独自叫了辆板车，请人拉着去了医院。
5: 魏大夫，你爱人没来啊？
6: 出差了，
5: 赶紧打个电话报喜啊。哎呀，你也不生气，涵养真是太好了。
6: 算了，他有任务在身呢。
5: 哎呦，真看不下去了，你不给他打电话我打。
6: 打电话他也来不了。
5: 孙主任，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大胖姑娘，你不过来看看呀？
7: 等我做完工作立刻回去啊。
0: 夫人的委屈和体谅，孙家栋并非全不知情。排了那么长的队伍之后，拿着毛衣，他心里有压制不住的喜悦。
6: 哎呦，有点瘦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总想着咱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那时候特别瘦，还梳着2条辫子呢。
6: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咱们孩子都3岁了。
1: 哎，那我给你换去。
6: 别换了，这毛衣这么紧俏，你能抢到一件就不错了，哪还有换的，稍微有点紧身还能穿。
0: 孙家栋的书房里有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一张又一张前往西昌的机票，还有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无不写满了他对航天事业的深爱。好几次半夜或凌晨，魏素平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不见了，他又在窗前看月亮。魏素平为丈夫搬张椅子，披件衣服，轻手轻脚的，不敢打乱他的思绪。孙家栋就这么一直看啊看啊，想啊想啊，直到天际泛白，月亮隐去。1975年11月26号，又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当时返回式卫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尖端技术之一，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美国和苏联也是经过多次失败才成功，这是历史性的胜利。然而当时卫星没有设计挂钩，还是靠一个看热闹的老大爷出主意，用两根长木头，人们喜气洋洋地把卫星抬上了汽车，作为胜利品珍藏起来。孙家栋再次感受到，只有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自己不过是其中的普通一员。中国航天最困难的时期不是改革开放前，而是改革开放初期。商业经济的繁荣一时之间让人们冲昏了头脑，那时候连报纸也为航天鸣不平，讲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8: 哎，老伴儿，
9: 哎，
8: 你来看看这封信。
9: 啊，寄去你单位的，工作上的事儿，也敢让我看？
8: 信是寄去单位的，不过事情说的不泄密，看吧，还有点感动呢。
9: 竟然能让你感动啊，让我看看是谁写的。
8: 啊，是一位沈阳的老大妈，她不识字，让她儿子写的。
9: 同志们你们好，我是卖茶鸡蛋的，听说你们搞航天的这么困难，我愿意把这几年卖茶鸡蛋挣的钱支援你。还是东北人民支持国家建设呀。
8: 这社会上都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哎呀，人心都散了呀。可是这封信真让人提劲儿啊，说明群众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搞科研的，难道真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大妈觉悟高吗？不行，我现在就给他回信。
9: 哎，回信吧，别说你，我都被感动了。现在都在忙着挣钱，这位大妈竟然想着把钱捐给你们呀。
8: 是啊，老魏，我现在倒是被他提醒了，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判别能力，基础就是对国家和事业的热爱。国家改革开放百业待兴，但是我们的航空航天领域一定是要当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的。
0: 1984年10月，中央领导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国防科技工业必须服从国家建设大局。 1985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上，中国军队被要求由临战状态转向和平发展轨道。作为武器生产研制单位，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也随之实行了战略转变。与此同时，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上也随之出现中国人的身影。1985年6月，中国航天界组织的代表团飞赴巴黎，参加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同期举行的国际空间技术会议上，中国代表还公开作出关于中国向外国提供发射服务可能性的报告。
10: 各位代表，各位先生，这是中国火箭的相关资料。
11: 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有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返回式卫星、同步通信卫星，而且还有像长征三号这样的世界第一流的火箭。
10: 欢迎各位先生到中国，到中国航天系统来调研考察。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以优惠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并负责培训技术人员。
11: 优惠价格能有多优惠呢？
10: 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服务的价格将比国际市场同类发射服务价格低15%。
11: 这个价格为什么会做到这么便宜？质量是否有保证？
10: 这个嘛，主要是中国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成本比较低，质量方面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意以国际市场优惠价格为要求发射卫星的外商提供商业保险。
11: Good， 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0: 于是在1986年4月，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然而作为高技术产品的卫星想要出口，必须经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及武器出口委员会批准方可成行。也就是说，即便买卖双方签订了合同，卫星也不一定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审批运来中国发射。直到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3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发表声明，美国的卫星运到中国发射，安全是有保证的。可美方仍纠结于一些问题，不肯发放卫星出境许可证。比如，中方如何保证卫星在华技术安全？中国还不是联合国空间责任条约国，一旦发射失败，波及第三国如何处理？这些意见被报回国内后，中国的反应堪称迅速。1988年11月24日，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卫星商业发射服务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时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就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 阿达、于浩、

文天、上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四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1: 这机场可真大呀，
2: 别漏气啊，丢人是小，可是丢国家的人事情就大了。
1: 哎，知道知道，不漏气。可是部长，我是第一次从技术人员变成商人，这心里头还是有点打鼓。对了，咱们住哪儿啊？有招待所吗？
2: 没有，人家叫宾馆。
3: 哦，对了，孙部长，咱们之前呢联系到几位爱国华侨，他们可以给咱们介绍介绍情况。
2: 哎，太好了，走，见他们去。
4: 哎呀，欢迎孙部长来到美国，这边请。
2: 啊，请。
1: 哎呀，孙部长啊，我们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来的美国，后来想回国建设，却因为政治动荡没有回得去，如今看到祖国来人，这心中啊也真的是无比激动啊。
2: 哈哈，祖国的改革开放现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欢迎我们的华侨和华人回国考察和建设。
5: 好的好的，孙部长这次来是考察什么项目吗？
2: 哈哈，不瞒诸位，我们代表团来美国不是买东西的，是卖东西的啊，卖的就是我们的火箭技术。不过我们原来是技术员，并不懂经商，在座有什么建议请知无不言呢。
4: 卖火箭？
1: 过去我们出来只能开餐馆，现在你们是来推销火箭的，你们呢是我们海外华人的骄傲啊。
2: 啊，相信诸位一定知道，早在20多年前我们的卫星就可以送上天了，如今我们的技术进一步发展，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制造的火箭是有资格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
1: 孙部长真是艺高人胆大呀，火箭还只是张草图就敢来美国这样一个有发达火箭技术的国家做推销。
2: 这话虽如此，中国火箭要走入国际市场，还要请在座帮忙介绍一些美国的客户啊。
5: 哎，这个没问题，我们义不容辞。不过孙部长，你们住在这样的旅馆里头，准备跟人家谈几千万美元的生意，谁能信你们呢？人家不单不相信你是共和国的副部长，还会以为你是骗子。所以啊，我建议你们换一家高级一点的宾馆，至少得是5星级的宾馆嘛。
2: 这咱们国家生活条件也很困难，出差一天的生活补助也只有1到2美金。
4: 没关系，孙部长，宾馆的问题请您放心，由我们来帮忙安排。
0: 在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孙家栋等人住上了比较高级的酒店，开始了和美国航天产业的直接触碰。爱国华侨又帮忙联系了美方厂商，就是美国的休斯公司，双方开始了中国航天在世界航天市场上第一次艰难的商业谈判。
6: 孙部长，首先祝贺中国在航空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不过中国的火箭和卫星升空的成功率并不是100%的，如今的中国火箭技术水平到底怎么样？
2: 中国的火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发射过遥感卫星、返回式卫星和同步通信卫星，如果没有成熟可控的发射经验，我们也不会来到国际市场谈判的。
6: 中国的卫星发射价格确实很低，很具有竞争优势，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政府补贴下的市场倾销，你们会不会窃取美国的卫星机密？
2: 哎，中国和美国数十倍的劳动力工资差距同样反映在火箭制造行业，中国的发射价格比美国便宜，难道不正常吗？
7: 孙家栋的努力取得了成功。12月14日，中国向联合国交存了加入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至于卫星在华安全问题，中方确认，中方人员不会接触外方卫星，中国海关经特批，准许其直接通关。12月17日，孙家栋草签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最后一个协议文件，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准备批准卫星许可证时面临议会的反对，布什的意见是，我不愿意得罪10亿中国人。1990年4月7日21:30，长征3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20多分钟后将美国休斯空间公司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当时孙家栋坐在发射指挥大厅，当指挥员下达命令点火以后，大厅里面鸦雀无声，孙家栋不仅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甚至还能感觉到旁边几个人的心跳。这种极致的安静程度整整持续了24分钟。
1: 成功了，成功了。
3: 孙总，休斯公司已经发射了同步轨道卫星67颗，中国火箭的这次发射精度是最高的。
1: 我想起来咱们在美国那会儿有个老华侨说的，中国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
2: 啊，我今年都70多了，人生70古来稀呀，按说已经老了，但总忍不住想，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国人登上月球，看到中国的人造卫星奔向火星啊。
3: 一定能行的。
7: 亚洲一号以后，中国陆续将巴基斯坦、瑞典、菲律宾等国的卫星送入太空。2007年5月14日，我国成功发射尼日利亚通信卫星，这颗卫星由中国研制，是我国首次以火箭、卫星及发射三合一的整体方式为国际用户提供商业卫星服务，表明我国在火箭研制、卫星研制以及发射服务三方面都具有了国际竞争力，我国已成为航天大国。孙家栋冷静地指出，从发射密度、卫星应用来说，我国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从工艺制造、设计能力来说，我国又与美俄等航天强国存在不少差距。中国要完成航天大国到航天强国的跨越，还需几代航天人不懈努力。孙家栋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挑起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行内人把孙家栋称作总总师，这是在之前的探月工程中，包括火箭、卫星、探测、应用、发射靶场5大系统，每个系统都有技术总工，而他又是总工的总工，被称为 总总师。他和他的团队确定了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原则。2013年，中国开始了载人登月工程关键技术的攻关。2017年前后，

0: 望的故事。他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一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之后，立即赶回北京主持与美国航天代表团的谈判，签完协议后因劳累过度而晕倒，立刻送往医院。
1: 孙总，您没有大碍，就是太累了，真该好好休息了。啊，对了，魏大夫也在医院里。
2: 哎，老魏他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嗨，他呀做了胆结石手术，突发脑血栓，怕你分心，一直瞒着你呢。
2: 这现在怎么样了？
1: 啊，没事没事，现在还在康复之中。
2: 哦哦，哎呀，我请求你们把我们安排在同一间病房可以吗？
1: 这好吧好吧，你们俩也算是特例特办吧。
3: 哎呦，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行，你们好好聊聊， 我先走了啊。
3: 四五十年了，很少有聊的时间，也没话题。
1: 您二老平时能聊什么呀？
3: 聊什么呀？老孙回到家说的不是废话，就是跟工作有关，有时候甚至一句话都不说。我闷的时候只能对着墙说。
0: 这一年魏素平因为脑血栓身体半边麻木，胳膊和手不听使唤，但一年后他奇迹般的康复了。这一年里，孙家栋的体重减了20斤。十多年后，魏素平再次患病，做了一个大手术。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在即，孙家栋在妻子的不舍目光中再赴西昌。不过，魏素平发现家里的药瓶被重新贴上了标签，丈夫担心她看不清药瓶上的小字，重新写好了服药时间和剂量。嫦娥一号绕月成功，孙家栋涌出喜悦泪花的那一刻，坐在家中看电视直播的魏素平也止不住地流泪。
3: 老孙，这样的一辈子值呢。
0: 正是因为有爱，孙家栋可以心怀远忧，战斗不息。几十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最先进的武器是买不来的，军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航天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航天技术。孙家栋掏出肺腑之言，更以一名老航天人的职守带出了一批批航天新兵。1999年，70岁的孙家栋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的春天，80岁生日那天，孙家栋收到98岁的钱学森亲笔签名的一封信。钱学森在信中说：“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站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第二年，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孙家栋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历

再多第一与孙家洞紧紧相连，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它是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一号工程，中国探月一期工程，它是工程总师。而在我国发射的前100颗卫星当中，由孙家洞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超过1/3。2019年9月，孙家洞荣获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面对当之无愧的荣誉，孙家洞却说：“我很不安，我是替所有的航天人领奖，我不是学文学的，找不到最适合的词语来表达心中最真切的感受。但要说自豪的是，我会说，当我们用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发射国外的卫星，这样的自豪足以让我用一生的时间去追索我的事业。因为你看到了祖国的强大，而更庆幸的是，我也是参与见证它实现的一份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再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

0: 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关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26年8月15号起实行。
1: 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对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0: 修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等行政法规，相关行政法规中引用的法律将于今年的8月15号生态环境法执行之日起废止，相应的引用法律名称呢，统一修改为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行政法规关于法律责任等具体事项的规定与生态环境法典不一致的，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做相应修改。
1: 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
0: 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七月底呢，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超9.3亿吨，在推行行业降成本降碳的同时呢，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
1: 碳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发电、钢铁、水泥、冶炼等行业。15/57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0: 13号。未来科学大奖评审委员会公布2026年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因其在揭示多细胞生物特有的自噬机制及生理功能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获得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因其对介孔材料的开创性贡献，包括合成控制、机制理解和工业应用，获得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因其在算术几何领域做出的奠基性贡献，特别是创立了阿拉克洛夫几何中的算术大性理论，并将其开创性的应用于一致伯格莫洛夫猜想和一致莫塞尔猜想，获得了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1: 未来科学大奖创立于2016年，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成立。大奖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旨在奖励在中国、韩、港、澳、台地区取得杰出科学成果的科学家，不限国籍。奖项以定向邀约方式提名，并由优秀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专业评审。未来科学大奖目前设置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单项奖金约700万元。2016年至今，未来科学大奖共评选出49位获奖者。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和前沿技术创新，推动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讯布局。
1: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以及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
0: 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呢，5G 的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持智能网新的新能源、具身智能等新型产业链的连接需求。6G 呢也正在加快部署当中。目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省部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的商业落地提供支撑。
1: 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海陆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4: 5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你看我做啥？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95普法扫黑除恶、15新型工业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95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度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0: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威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供链安全韧性，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一加二加 N 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持续深化绿电供绿算、绿算促绿电发展模式，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0: 会议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建设基础，严格约束预算和政绩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杨贵庆一行表示欢迎，对澄清关心支持青海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当前青海正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以及同济大学的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
1: 杨贵庆介绍了研究领域和考察成果，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助力青海

0: 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 8月12号，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任延明介绍，规划构建涵盖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全方位发展体系，明确21项核心发展指标，锚定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标志着我省卫生健康事业迈入从规模扩容向质效跃升、从治病为主向健康优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和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有效提升，高原医学研究和区域医疗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0: 围绕上述总体目标，任延明用多组数据细致解读。 1.5岁，我省“十五五”健康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较现阶段提升1.5岁。这是一项硬核民生指标，更是对高原疾病防控、健康服务提质、生活方式优化、健康环境改善、重点人群守护的系统性跃升，是惠及全省各族群众的实打实民生增量。
1: 4.5%、5.0%、10%、14%。这是十五时期我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约束性指标。我省将深入实施母婴安全提升行动、早育关怀行动，严控出生缺陷发生率，持续降低孕产妇、婴幼儿死亡率。
0: 15.5%，这是2030年我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的约束性指标。我省将健全慢性病防治康管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全力降低30岁到70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35%，这是2030年我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规划目标。我省将深入推进健康青海行动，落实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提升全民身体素质。
1: 同时，我省将持续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治理，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常态化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强化数智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诊疗、公共卫生管控等各环节，提升全省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0: 近日，从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了解到，为提升藏羚迁徙季保驾护航工作效率，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在藏羚迁徙必经的青藏公路5-2段3002公里处安装并启用智能化临时交通信号灯，开启精准高效温情智能的智慧护生模式。
1: 每年的5月至8月，数万只藏羚呢开启年度的千里迁徙之旅，穿过 G109 青藏公路，奔赴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等地产羔繁育，之后呢再返回越冬地。野生动物迁徙高峰呢与旅游车流、人流高度叠加，道路的通行压力增大，人畜共处的安全风险呢也是逐渐上升。为全方位守护高原精灵的安全，保障国道干线畅通，护航文旅产业有序发展，每到藏羚的迁徙季，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呢将会抽调警力驻扎在迁徙的道路附近，依靠人力呢进行交通管制。此次呢立足辖区实际，在藏羚迁徙的通道呢安装了智能红绿灯管控机制，大幅提升了迁徙保障的精准度、时效性，有效杜绝了车辆冲撞、人群惊扰、野生动物等安全隐患。
0: G109、G215国道横贯可可西里全境，是连通青藏两省的交通咽喉。目前，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以动物迁徙通道为支点，构建起固定站点加季节性帐篷警务加常态化巡防的全域防控网，实现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关键时节警务管控无死角、风险防控无盲区。 针对旅游旺季、车流人流激增、辖区企业集中作业等特点，常态化

0: 开展隐患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穿越、非法采矿、非法狩猎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依托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五道梁临时警务配备的高原氧舱，面向过往游客、货运司机、高原施工人员、沿线基层群众免费开放，精准填补可可西里无人区应急医疗保障的空白，有效化解高原出行安全风险。警务模式从单一守护转向保生态、护平安、优服务、促发展的多维协同。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旅游旺季以来呢，青海各大景区、民宿、商业街区的客流激增，涉旅场所的消防安全风险呢也是持续攀升，防控压力呢大幅增加。省消防救援总队精准部署，聚焦人员密集涉旅场所，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工作，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0: 结合旺季人员流动大、人员密集的特点，全省消防部门精准研判火灾风险，开展隐患排查。海东消防重点核查景区文保建筑消防设施水源车道情况，严查用火用电、易燃易爆物品存放等安全隐患。西宁

0: 海西消防联动多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创新将消防安全纳入旅游行业信用评价，强化多元监管合力。
1: 在隐患整改上，全省消防部门呢落实闭环管控模式，即时整改现场隐患，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海北消防呢建立隐患动态的清零机制，通过定期排查与随机抽查结合的方式化解风险。黄南消防呢一对一帮扶民宿餐饮门店来整改用火用气隐患。国洛消防呢重点整治明火违规使用、电动车入户充电等问题。指导场所呢完善微型的消防站建设，提升自主救灾能力。
0: 同时，各地同步开展立体化消防宣传培训，通过景区科普宣传、实操演练、典型案例讲解、商圈大屏投放提示、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面向文旅从业者、旅游科普及初期以及初期火灾扑救及应急疏散知识，全面提升涉旅场所从业人员应急自救能力，全方位筑牢文旅领域的消防安全屏障。
1: 8月11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青海省导游协会联合青海省旅行社协会、西宁市旅游协会主办的2026盛夏送清凉关爱导游员公益慰问活动，在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景区正式启动。
0: 当前正值青海旅游旺季，广大导游常年奔走在高海拔地区，克服紫外线强、缺氧、长途奔波等困难，用心用情讲好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故事。此次公益活动聚焦导游夏季防暑保障需求，切实解决从业痛点，市省文化和旅游厅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具体实践。
1: 据了解，盛夏送清凉关爱导游员活动呢，已经连续举办4年，成为青海文旅行业有影响力的暖心品牌。活动呢，已从单一的物资慰问发放，到集权益保护、技能培训、法律咨询于一体的综合性关爱平台。启动仪式之后呢，慰问组将奔赴省内的主要景区和游客集散地，为坚守一线的导游员们呢发放防晒用品、清凉饮品、应急药品等防暑物资，并现场呢提供法律维权咨询与心理疏导服务。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下一步呢将持续凝聚行业发展合力，完善导游的关爱长效机制，推动景区旅行社进一步优化导游休息室、免费饮水等配套服务，激励广大导游呢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文旅事业，为谱写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0: 月13号，从青海省文化旅游厅传来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入围名单，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报送青海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创排的女子群舞青稞梭梭成功入选，将赴北京参加全国现场展演。这是青海舞蹈作品时隔14年再次亮相桃李杯全国展演舞台。
1: 青稞梭梭呢，取材于青海安多的农耕文化，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游泽柔传统舞蹈的原生韵律，提炼簸箕羊鼓特色舞蹈词汇，构建起风、筛鼓、庆风的三段式叙事结构。剧目呢，以灵动舞姿再现高原群众耕耘丰收的生活实景，礼赞党的富民惠民政策，生动描绘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团结奋进的新时代画卷。
0: 桃李杯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每三年举办一届，是国内舞蹈专业院校层级最高、权威性最强的教学成果展示平台。此次作品成功入选，充分体现青海省深耕本土民族文化、深化舞蹈教育教学改革、打造民族文艺精品取得的新成效，彰显青海民族舞蹈教育创新发展的特色优势。
1: 近年来，省文化和旅游厅呢，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舞蹈人才培养与文艺精品创作有机结合，深度挖掘昆仑文化与河湟文化等资源，指导省内艺术院校立足地域文脉，深耕民族题材创作。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坚守教学本位，探索非遗传承加舞蹈教育育人融合模式，组织编导团队呢，赴黄南、海南、玉树等地实

0: 地采风，系统梳理热巴舞、泽柔等原生态的舞蹈素材，反复打磨剧目的编排细节。
1: 近期，由西宁市委政法委牵头部署，创新推出“守正烛光少年成长体验活动”在西宁甘河学校举行。本次少年成长体验活动历时20天，分2期有序推进，每期10天，面向青春期阶段未成年人开展沉浸式全封闭准军事化体验学习，以正向引导、素养培育为核心抓手，全方位夯实青少年成长根基，从源头筑牢青少年思想行为防线，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
0: 据介绍，守正烛光少年成长体验活动呢，是暑期创新未成年人法治育人、丰富德育载体、夯实家校社共育的有益实践。本次体验活动呢，立足青少年成长刚需，将法治教育作为全程的核心抓手，系统化补齐青少年普法教育短板，帮助青少年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守住行为底线，从源头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活动秉持守正道、烛光亮、修品行、明法度的育人理念，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成长课程体系，其中全覆盖体系化的法治课堂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课程聚焦青少年高频接触的成长风险，系统开展网络安全、网络行为规范、防毒拒毒、远离不良嗜好、规避违法风险等专题普法学习，用通俗易懂的案例、贴近生活的场景、正向直观的科普内容，向青少年读懂法律边界、认清行为红线、树立敬畏之心，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法治认知，自觉抵制网络不良诱惑，远离各类风险隐患，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0: 在法治主线基础上，活动同步打造特色育人品牌妈妈陪你懂青春青春期专题教育，针对青少年普遍存在的身心迷茫、情绪波动、人际困惑、自我认知不足等普遍问题，课程呢，系统科普了青春期身心发展知识、情绪调节方法、人际交往技巧和自我接纳理念，填补日常教育中青春期科普的薄弱环节，引导青少年科学认识青春、理性疏导情绪、从容应对成长烦恼，以积极阳光的心态呢，面对青春成长。
1: 活动实行闭环精细化管理，全程推行每日积分考核机制，从课堂表现、日常言行、内务规范、集体协作等方面正向量化评价，激励青少年自觉规范言行，主动争先进步，坚持每日主题班会复盘、每日成长手册书写，引导青少年每日沉淀所学、复盘所思、精进所为，在日复一日的自省积累中养成自律、善思、向上的良好品质。同时结合内务养成、体能锻炼、主题阅读、劳动实践等多元课程，全方位锤炼青少年意志品格，夯实综合素养。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 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2号，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了解到，15五期间，青海将立足高原资源禀赋，坚持中西医并重，守正创新，从服务体系、全周期健康保障、传承创新、对外交流四大维度发力，推动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完善全域均衡的中藏医药服务体系是首要任务。青海省将推进中医药振兴重大工程，依托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带动优质资源下沉，做强各级中藏医药特色专科。到2030年，县级中藏医医院至少建成2个特色专科、1个适宜技术推广中心，80%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6类15项以上中藏医适宜技术，同步优化基层公共卫生藏医健康管理服务。
0: 全面升级中藏医药全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将中藏医药纳入到多学科诊疗体系，在高原病、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中发挥特色优势，建强应急救治、老年病、儿科、康复专科，打造智慧互联网中藏医医院，持续壮大中藏医医药团队的人才队伍，普及治未病健康理念，为各族群众提供贯穿一生的民族医药健康服务。
1: 多举措推进传统藏医药传承与科技创新，开展藏医药古籍炮制技艺抢救保护，完善古籍数据库，挖掘名老藏医、民间药师诊疗经验，搭建藏医药科研平台，完善行业诊疗标准，深耕18清药道地药材保护，扩充药材保护清单，推进藏药经典名方研发、制剂转化，以数字化技能赋能藏医药现代化发展。
0: 同时打造中藏医文旅养老康养新业态，开展科普惠民活动，培育特色藏医药文化体验品牌，持续深化对外传播，打造多语种宣传产品，依托学术研讨、国际展会、产品合作，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布隆迪以及呢中国港澳地区的交流合作，持续提升藏医药的国际影响力。
1: 近年来，门源县牢牢锚定产城融合发展主线，深挖本土资源禀赋，推动农业、体育、文旅、旅游、商贸、康养、餐饮多业态深度叠加，互促融通，聚力做强游粮基础经济、特商精深经济、关山登山经济、文体赛事经济，持续探索经济优势向产业动能、城镇功能、民生福祉高效转化的实践路径，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0: 做强游粮基础经济，筑牢产业融合农业底盘，

0: 筑牢支撑。2025年，全县菜籽油产量突破30000吨，油料产业年值超2亿元，油料产品线上销售占比达40%，粮油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程度持续提高，成功构建农产品奠基花海景观引流、农旅双向赋能的良好格局。
1: 做精特商餐饮经济，拉长融合发展增值链条，立足油菜全产业链优势，围绕提升农特产品附加值，激活县域内需市场精准施策。一方面，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研发风制品、油料深加工等30多种特色衍生品，推动初级农副产品转型为文创伴手礼、地标特产。另一方面，深挖高原本土饮食资源，迭代升级乡村农家乐、民宿餐饮业态，打造特色美食街区、夜间消费市集，常态化开展美食评比、经营门店提质行动，借助油菜花节、各类赛事展会、电商直播拓展展销渠道，搭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商贸、餐饮完整闭环产业链。2025年，限额以上特色商贸企业销售额稳步增加，农特产品产销体系日趋完善，有效盘活乡村消费与夜间经济，带动大批农牧民就地创业、就近就业，持续壮大特色商贸餐饮的产业规模。
0: 坐游关山登山经济，释放生态康养叠加红利，依托港式卡雪峰鲜米林场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对标专业化的山地康养文旅目的地建设目标，精心打造人生第一座雪山的文旅 IP， 串联油菜花海、冰川地貌、原始林海，规划精品旅游线路，持续完善登山步道、山间驿站、康养木屋等基础设施，培育雪山向导、劳务队伍，开发森林疗养、山居静养等康养品牌，依托生态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村落人居环境、集镇配套设施提档升级。如今呢，祁连山港式卡呢获评国家4A 级景区，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现有专业的雪山向导184名，马匹向导从业人员300余人，直接带动600名群众就近就业。雪山向导月入可达1.2至3万元，马匹向导月均的薪资呢也是5000元以上。2025年，港式卡景区接待游客97.05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达到7272.69万元，实现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增收、城镇升级的多方共赢。
1: 做大文体赛事经济，积蓄产城融合人气动能，以节庆赛事破解文旅产业季节性短板，拉动上下游全链条消费，搭建本土群众活动、省级品牌赛事、跨省民俗盛会三级活动体系，常态化举办高原赛马、花海骑行、港式卡登山徒步等群众文体活动，高标准承接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高原足球联赛等省市级重大赛事，常态化筹办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依托两条国家级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健全赛事期间住宿餐饮、特色展销、康养休闲等配套服务，依靠节庆赛事汇聚县域人气、商气与财气，倒逼城镇路网、游客集散中心、市政公共服务设施迭代升级，打破文旅产业下望东淡的发展桎梏，形成以产业兴旺带动城镇建设、以城镇载体赋能业态融合、以产业融合助推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
0: 8月13号，初秋的时节呢，清风和煦，江陵玉树，宝地杂多。第七届澜沧江原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之冬虫夏草销售季开幕式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举行。此次活动呢，汇聚了省内外百余位企业客商、专家学者和当地各族群众，共迎高原虫草丰收季。
1: 杂多县坐落于澜沧江源头，坐拥优越的高海拔生态资源，获评中国冬虫夏草之乡。当地冬虫夏草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带动农牧民增收、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核心富民产业。
0: 本届虫草销售季呢，依托本地的优质生态资源，以特色虫草产业为抓手，深耕杂多腐草的公共品牌建设，搭建高效产销对接平台，全力推动本地虫草产业朝着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方向提质升级。开幕式现场举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杂多县人民政府、县虫草行

0: 业协会及本土的龙头企业与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正基素业贸易有限公司等省内外知名企业达成合作，畅通产供销全链条，持续拓宽杂多腐草的外销渠道，赋能高原特色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本次虫草销售季活动持续到8月17号，期间将陆续开展虫草展销、虫草拍卖、乡镇文艺专场演出、产业专题座谈会等系列活动，以文旅赋能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8月13号至17号，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福工坊红星坊携和黄非遗美食与传统手作精品亮相2026香港美食博览，积极开拓港澳消费市场。
1: 近年来，城东区深耕东城共福工坊建设，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以非遗技艺、特色产物为抓手，搭建富民产业平台，通过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有效破解传统手艺分散、产业弱小、增收有限的难题，常态化带动群众就业就近，稳定增收，以特色产业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已建成14个特色工坊，累计收益超1.5亿元，带动就业10049人，其中低收入群体3927人。红星坊作为工坊产业化重点项目，针对本土传统食品产业短板，聚焦本土传统食品产业零散化、无品牌、不成链等发展痛点，布局面点、粉料、调料、酱料、卤味4条标准化生产线，采用国企筑基加专业团队运营模式，补齐加工、品牌、销售链条，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富产业样板。
0: 本次展览非遗福禄寿桃、青海捆锅馍馍、传统的面食花花等和黄面点与雪豹主题刺绣恰似唐卡同台展出，舌尖风味与指尖技艺相结合，全方位展现和黄文化魅力。同时，依托青海拉面产业在港澳深耕多年积累的市场根基，城东区鼓励企业拓宽出海路径，青海红星坊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已在港澳布局实体门店，探索拉面门店加特色产品的双线出海模式，企业将以港澳线下拉面门店为支点，持续打通供港商品稳定的供销渠道，持续推动城东区东城共福工坊的特色食品、非遗文创产品常态化入驻港澳市场。
1: 此次参展是城东区东城共福工坊产业成果的有力对外展示。城东区将持续深耕品牌培育、标准生产、市场拓展，积极推广更多的高原好物，走出高原，持续拓展富民增收路径。
0: 8月13号，由青海省供销合作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活动在西宁市西宁广场启动。活动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指导，以及呢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各省市的大力支持。青海供销联社立足供销系统贯穿城乡，链接产销的网络优势，搭建省内外产销协作平台，同步发布省级公用品牌味品清源，省内8个市州与省外4个省各地的特色物产集中亮相，全力服务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据介绍，本次展销活动展览面积900平方米，全省8个市州供销社组织93家企业带来630余款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参展。陕西、江苏、浙江、新疆等自治区供销社的19家企业携100多种省外特色产品前来参展。实现省内外好物双向流通，是青海省供销系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销对接盛会。
0: 活动现场举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签约金额高达13404万元，正式发布了青海省供销联社首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公用品牌味品清源及 logo 形象。该商标呢也于2025年5月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局45大类别的全类别注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授权管理。目前呢，我省已建成1家西宁旗舰店，并在西安、深圳、杭州等地布局了5家专营店。现场呢还设置了青海土特产。

0: 推荐官直播馆，数名主播呢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挑战赛等形式线上推介高原好物。
1: 据了解，下半年青海省供销联社还将在陕西省、江苏省举办2到3场省外专场集市。未来全省供销系统将持续构建以青海好物供销集市为载体，味品清源品牌门店为主体，青海土特产推荐官为传播力量的长效产销机制，当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集成接口，贯通产加销、农和文旅融合，推动青海农畜产品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为全省乡村振兴注入供销力量。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现在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么接下来的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即六青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即六青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后再上路行驶。那么请过往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即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拉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即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河荒西收费站附近兰州至黄原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与超车道正常通行。即00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即3011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玉丽，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况信息如何呢？
4: 好的，首先咱们了解一下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呢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县的兴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马来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拆除重建施工，施工期间便道通行。 国道二七张孟县的梅园县填埋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百步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改建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包括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来做最后的播报吧。
4: 嗯，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西宁、海东、海西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北部及大通、共和、桂南、同德、海晏、文源、智多、杂多、玉树市、九至、斑马、河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我们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东北部及大通、共和、桂南、同德、海晏、文源、智多、玉树市、九至、斑马、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互助、化龙、乐都、黄中、天峻、共和、贵德、星海、泽库、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至多、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是28度。今天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是14度。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二到三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二到三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二到三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二到三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

0: 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韩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呢是周传雄带给我们的《南海洋》。哎，那么周传雄的歌声当中啊，也是藏着成年人感情世界的克制和温柔。在非常忧伤的旋律当中呢，哎，让很多朋友们也学会了遗憾的和解。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很容易啊，让人陷入到回忆当中，读懂感情当中的包容，也懂得放过过往，和自己好好的相处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吴克群带我们啊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是什么呢？吴克群，哎，这也是吴克群的同名代表作啊。歌曲巧妙地模仿了多位知名歌手的演唱风格，风格呢也是非常的诙谐，极具创意啊。作为个人的创作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充分地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一经推出也是迅速地走红。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大批听众的

0: 轻松啊，非常轻松灵动的曲风，那也是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幽默的演绎让人印象非常之深刻啊。这首歌曲不只是趣味的模仿，更好像是藏着一位音乐人的初心啊。隔着岁月的回望呢，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对音乐滚烫的热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手放开》。哎，那么《手放开》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疗伤系的华语情歌啊。歌词呢，也是诠释了爱到极致选择放手的心境啊。李圣杰嗓音呢是深情厚重啊，将爱而不得的痛苦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层层递进，把感情当中的纠结也是如数的展现了出来。这也是一代人在失恋之后呢必听的一首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圣杰带给我们的《手放开》。
1: 所有的朋友都会唱吧，男生女生一起来。

爱不是占有，有的时候呢，放手也是一种成全啊。真的，爱有的时候不是占有，有的时候放手真的也是一种成全啊。歌曲戳中了很多人情感当中的遗憾，每一句演唱呢都是直抵，哎，直击心底啊。多年之后，我们再度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产生一种共情啊，读懂成长当中关于爱情的无奈和感悟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首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网络流行金曲，是什么呢？杨成刚带给我们的《老鼠爱大米》。对，没错，《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简单直白，歌词呢也是非常质朴热烈啊，将朴素的爱意也是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开启了网络歌曲风靡的时代啊，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当年的大街小巷、电台、网吧等等的啊，很多地方吧，处处都能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作品《老鼠爱大米》。

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哎，好像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简单纯粹的情感啊。没有华丽的词语，用最通俗的表达诉说着爱恋。这首歌曲呢，也是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哦。好像仿佛我们又重回到了 MP3 非常盛行的岁月当中，满是怀旧的温暖气息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为我们带来的《杯水情歌》。《杯水情歌》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片尾曲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深情，歌词呢以杯水比喻着爱情，诉说着平淡却真挚的相守。庞龙非常沙哑的嗓音呢，也是赋予歌曲满满的烟火气息，温柔的诉说着平凡的爱情。这首歌曲当年也是传唱于大街小巷啊，哎，那也让我们懂得最珍贵的幸福可能往往就藏在平平淡淡细碎的日常生活当中。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庞龙带给我们的《杯水情歌》。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0: 九 AM 六六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后来的我们》。后来的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五月天概念的专辑当中啊，曲风非常的细腻温润，编曲呢也是简约干净啊，聚焦成长过后对旧时光的回望。这首歌曲呢也是饱含了少年的心事，歌声呢非常的真挚干净，展现出歌手日益成熟的演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后来的我们》这首歌曲，非常温柔的旋律啊，像是一封写给旧时光的信一样。回望曾经的自己啊，有遗憾也有收获。岁月的流转，我们在经历当中慢慢的蜕变成长。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安静的回味，感受时光带给我们的改变。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坤带给我们的《月半弯》。哎，那么《月半弯》这首歌曲呢，也是演员陈坤跨界歌坛的一首主打曲目啊，旋律氛围感十足。陈坤非常慵懒的嗓音啊，也是描绘出情绪悄声啊，悄无声息的侵入内心的一个状态。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精致，将情绪呢也是拉扯的娓娓道来，展现出不俗的演唱实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坤带给我们的《月半弯》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陈坤带给我们的《月半弯》。哎，那这首歌曲当中呢，歌声也是自带故事的氛围感啊，情绪慢慢的渗进了我们听众的心底，不用激烈的宣泄，淡淡的忧伤也是足以打动人心啊，非常适合处在啊，非常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在独处的时候静静的来播放。跟随着旋律，我们也是梳理着自己的心绪啊，沉淀于自己内心的千丝万绪。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爱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天涯》。《天涯》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爆红的摇滚抒情作品啊。女主唱的嗓音也是高亢嘹亮，旋律非常的大气辽阔啊，歌词书写着追逐自由、奔赴远方的

向往。这首歌曲的编曲也是张力十足，副歌部分呢也是爆发力非常之强。当年这首歌也是高频循环播放的一首热血歌曲。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爱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天涯》。

好的，在节目最后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偶像剧的一个片尾曲《遗失的美好》。哎，这也是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啊，诠释着逝去的爱恋，旋律也是带着淡淡的茫然，讲述爱过之后，即便是分开了，那些美好的回忆依旧是值得珍藏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无数听众青春记忆当中不可替代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虎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一集。
1: 这里是坐落在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公园，公园里的劳模林前是劳模榜，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是政府特批特建的劳模公寓。这楼里住的都是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工匠。
2: 本台消息，为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引领，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新篇章。北方重装集团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气势放眼国际机械制造市场。
3: 哎，我说二两吧，乡亲们，振兴突破三年行动这来头可不小啊。
4: 多大来头也轮不到咱喽，退休退休，退了就休。我现在是啊，每天晚上烫一壶喝了就睡的老三两。
3: 啥老三两啊？哎，让大伙看看啊，您那半根手指头为了机器咋比划也凑不成三两了，勉强二两半。
4: 哎，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
3: 咋的，怕人家说你工伤不好听啊？
5: 你得跟你师父和师哥学，发挥余热呀。
3: 就是，你师父李八吉90多岁了，一听说要搞三年行动，说啥也要参加呢。
5: 怎么？
3: 就是，
4: 我不学。他们是劳模，劳模劳模，哄着傻子多干活。我师父就是个老小孩儿，时不时的犯糊涂，就是跟着瞎掺和。这会儿指不定又在家为这事儿啊更牛脖子呢。
1: 你们呐，总说我是老糊涂，人老了就糊涂吗？嗯，让我孙子说
6: 啊，
1: 我糊涂吗？
6: 哎呦哎呦，我爷爷那是跟毛主席、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糊涂。
1: 哎，这话我爱听。全省三年行动，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我参加？
7: 参加？爸，您可是90好几的人了。
1: 我才90出头。
8: 我看爷爷这精神头，那就是个90后。
1: 哎，孙媳妇这话我也爱听。
8: 爷爷，
6: 爷爷，现在叫孙媳妇儿还早了点吧？
1: 嗯，先走啊，先走，就快点结婚，我可是急着抱重孙子呢。
6: 哎呀，爷爷，
1: 嗯，
6: 跑题了，跑题了，咱说正事儿。省委提出振兴辽宁新突破三年行动，是一场东北工业崛起的辽沈战役。
1: 啥？啥战役？
8: 辽沈战役。
7: 爸，这个辽沈战役可不是您经历的。
1: 你知道个啥？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啊，还没有你呢。记得那是1948年的11月2号，解放军夜里进的城，为了不打扰百姓，他们裹着棉袄就睡在马路上。后来啊， 我把他们接进了厂房，点上了劈柴绊子，给他们烤火暖身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官兵们抱着枪睡在厂房里的场景。

0: 爷爷，您放心，只要辽沈战役的冲锋号一响，一定请您这位老将出马。
1: 嗯，这就对了。
2: 爷爷，我扶您先去休息，咱们养精蓄锐，准备打仗。
1: 等等
2: 啊！
1: 谁也不许拿嘴糊弄我。
2: 哎呀，不能啊，爷爷。
1: 嗯，
2: 来来来，我扶您。爷爷，慢点。哎，慢点，慢点。爸，
3: 嗯，
2: 陆总打电话了吗？
3: 打了，打了。
2: 哦，
3: 儿子，这是你留学归来主持的第一个项目，合作方呢又是德国，哎，那可是欧洲重工业的霸主。
2: 哎，不就是一台代制机械吗？
3: 不能大意啊，这种大型号气压机，咱们是第一次干呢、啊。咱们是知己，不知彼呀、啊，
2: 爸。知己知彼，要看怎么看。德国人也想知道咱们有什么看家的本事。
0: 哎，对，咱们就用叔叔发明的14拼装法，让德国专家开开眼。
3: 我发明的，嘿，应该说是重装集团发明的。
0: 哎，可是全国科技进步证书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
3: 哎，没有北方重装这个平台，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点几根钉？
2: 爸，名誉的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习。面对自己的科技成果，要当仁不让。
3: 那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怎么解释啊？
2: 哎，爸，我认为，过度的谦虚相当于虚伪。
3: 你小子，脑瓜子里有些东西，该打扫打扫了。
2: 老爸，您这是要给我洗脑啊？啊？
3: 来，抓紧啊！
2: 哎，
3: 去准备明天的技术协调会吧。
2: 遵命。
0: 陆总，与会人员都来了，李振江师傅也到了。
3: 陆总好，
4: 振江师傅，一有重要项目就得请大工匠出手啊。
3: 哎，冲锋陷阵还得靠青年人呢。
2: 陆总，约瑟夫先生到了。
4: 哦，欢迎约瑟夫先生。
5: 朋友们好。
4: 约瑟夫先生来到重装集团已经有几天了吧？
5: 算上今天正好是一周时间。李威告诉我，想要入乡随俗，必须先熟悉环境。
4: 约瑟夫先生是这台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师，今天的产前技术协调会，咱们先请他谈一谈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
5: 谢谢。我们选择北方重装集团做合作伙伴，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
0: 约瑟夫先生的汉语说得可真好。
5: 李威博士，我说的没错吧？
2: 对，没错。同志们，约瑟夫先生是中国通，大家可以敞开和他交流。
5: 关于我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恐怕不是今天的议题吧？
4: 约瑟夫先生，没关系，我们喜欢知无不言呐。
5: 我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愉快，请原谅我的苛刻，理解我的善意。
4: 帮我们找出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2: 库管的师傅以为他听不懂汉语，说这个德国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5: 要知道，鸡蛋里原本就不应该有骨头。在德国，如果鸡蛋里面发现了骨头，那就不是挑剔，而是直接将鸡蛋丢掉。
4: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佩服约瑟夫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5: 啊，好吧，转入正题，我的话就简单了。李威博士教给了我一句中国俗语，叫

0: 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李贝，你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谈一谈你的想法。
0: 好的，陆总，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约瑟夫先生拍摄的视频资料，也建议集团领导把这份资料当成一份企业管理的体检报告存档。中国工业与世界接轨，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俯下身来当好学生。李威在产前协调会上的发言听得李振江心里疙疙瘩瘩，很不舒服。这不，今天的晚饭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妈，我吃好了。
2: 哎，儿子。
0: 嗯，
2: 不是，你咋吃这么少啊？
0: 啊，
2: 不可口啊？
0: 这还就是因为太可口了，我这几天都吃胖了嘛。

0: 知道大伙儿对你今天会上的发言什么反应吗？
1: 反应？我怎么了？
0: 还怎么了？那个外国专家鸡毛蒜皮的挑毛病就是了，你呢？还跟他敲边鼓。
1: 爸，您别生气呀、啊。那你说人家说的不对吗？
0: 还对，我看不惯外国人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样子，不舒服。
1: 那不舒服，那就是有病呗。
0: 我看你小子有病
1: 啊！哈，对，我，哎，不是，我有什么病？
0: 软骨病。
1: 爸，我可不缺钙啊。
0: 哎呀，让我们俯下身来，还当好学生，咱们可是合作关系，不是请他们来当教师爷的。
1: 那你要我怎么样？
0: 我要你在外国人面前把腰杆子挺起来。
1: 爸，人要是没有底气硬挺腰杆子，那撑不了多久。
0: 那在外国人面前也要有尊严，让他们得高看咱们一眼。
1: 爸，要想让人家高看，咱就得有让人家高看的资本。
0: 资本？你去告诉那个约瑟夫。对，约瑟夫，没有金刚钻，我们不揽瓷器活。
1: 爸，你看，哎呀，你呀，李振江不是说儿子在德国专家面前腰杆子不够硬吗？没想到李威和约瑟夫在气压机主机的设计问题上做了一件让他满意的事儿。
2: 是约瑟夫先生吧？您请进。
3: 于小姐，现在是上午9:30，我是如约按时到达，李威呢？
2: 李威他去取快递了，马上就回来。
3: 快递？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2: 约瑟夫先生，您先喝杯咖啡。
1: 在等待李威的时间里，图板上一张气压机结构草图吸引了约瑟夫的目光。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这张草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4: 约瑟夫，你的快递。
3: 哦，我没有啊。
4: 是我给你快递的大蒜。地球人都知道德国人爱吃蒜，品尝一下中国北方的紫皮蒜。
3: 非常感谢。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
4: 哎呀，钱就算了吧。
3: 哎，不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4: 你，哎呀，这么的，改天你请我搓一顿，等价交换，咱俩扯平。
3: 那好吧。李威先生
4: 啊，
3: 这张图纸
4: 啊，不，对不起，不是这张图纸，您要看的资料在我电脑里。
3: 可是我对这张图纸也很感兴趣。
4: 这个是我尚未完善的设计。
3: 李先生，你的博士毕业设计已经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认同，难道这还不够完善？
4: 可是我想对整机的结构做一次尝试性的调整。
3: 您所谓的尝试性的调整就是这个？
4: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设想。当然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
3: 李先生，恕我直言，你的这个设想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科学依据的突发奇想，这是一张草率的草图。
4: 约瑟夫先生，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设计思想就匆忙下结论，是不是也有些草率呢？
3: 李先生，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制造已经有近百年的成熟设计标准。

0: 台之强多，深知是每一个螺栓的直径长度都有精准的标准，我想这一点不用我提醒您吧。
1: 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正是反复研究了这些成熟的设计标准之后，约瑟夫先生，我才萌生了调整气压机整体结构的想法。
0: 我是否可以理解你是想挑战传统？
1: 我是想挑战我自己，在电脑上可能更直观一些。来，请看，这是我调整后的气压机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
0: 李威博士，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是经过多年实践不能轻易改动的。
1: 约瑟夫先生，按现在进气口的位置，机械运转后将有近五分之一的高压气流变成废气被排放掉了。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人的呼吸，吸入的空气没有完全的进入了肺部，肺活量不足，那这个人还有力气工作吗？
0: 从机械理论上解释也许能够说得通，但是牵一发动全身，修改了一个进气孔，其他部件都要有变动，特别是芯片配套。
1: 所以啊，约瑟夫先生，我才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0: 李威先生，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原谅我在得到真实的数据前，不能盲目的同意你的设计思路。
1: 约瑟夫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机械设计的标准，创新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无论我的设计能否成功，我都不会放弃。傍晚，李威认真复盘了与约瑟夫的对话之后，带着一种莫名的疲劳回到家里。
2: 儿子回来了。
1: 哎呀，这么香啊。哎，爸，这从你的表情上看，您今天心情一定很好啊。
3: 不，你看他那张老脸，
1: 哎，
3: 昨儿个还阴云密布呢，
1: 嗯，
3: 今儿个多云转晴了。哎呀，哎，这刚才还张罗要亲自下厨呢。
1: 咋的，今天咱家要来客人呢？
4: 李卫，今天叔叔说要犒劳你。
1: 啊，犒劳我？我是无功不受禄啊。别，爸，你可不行给我强行补钙，你不给我强行补钙我就万幸了。
5: 今天就冲你和约瑟夫掐架就给犒赏。
1: 我跟约瑟夫掐架？不是， 你有顺风耳啊？
4: 不是顺风耳，是隔墙有耳。
1: 啊，小慧儿，是你是吧？
5: 儿子，
1: 哎，
5: 看来我跟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啊。老伴儿啊，
3: 哎，
5: 拿瓶酒来。
3: 妥了。
1: 爸，您要跟我说啥呀？
5: 补钙呀。
1: 啊，
5: 让你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子。
1: 哎呀，爸，这是两码事儿。我和约瑟夫啊，是设计理念上的争论，学术交流，这不叫掐架。
5: 交流，那交流也得有骨气。小慧说，你今天不但没输给约瑟夫，还给他上了一课。
1: 爸，任何的设计和发明，在得出结论前，不能轻言输赢。
4: 叔叔，李威做事谨慎，他是想把设计方案完成以后再拿出来的。
5: 哎，在自己家里搞设计，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背后有集团雄厚的技术团队和领导支持。
4: 就是啊，李威
1: 啊，
4: 我已经把你的设计方案连同电脑里的设计图 全盘端给集团领导了。
1: 小慧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5: 儿子，
1: 哎，
5: 是我让他汇报的。我认为啊，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前景。
1: 啊，等一下，陆总发的语音。
6: 李薇啊，小慧报上来的资料我已经转交给集团技术中心了，看图纸绘制记录，你的这个设计思想酝酿很久了吧？
4: 哎，李薇，你快回过去呀！
1: 啊，陆总，这份资料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思考，我想打有把握之仗。
5: 错，你有了新的设计思想，就应该第一时间拿出来讨论认证。如果可行，群策群力；如果不行，再清醒方向。
6: 这样吧，你赶紧准备一个学术发言，集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要向你爸爸学习，集思广益呀。
5: 听到没？还是陆总了解我。来来来，把酒倒上。
1: 与此同时，专家公寓里的约瑟夫也坐在电脑前，细心揣摩着李威的设计图。李威的自信让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如果成功，不但会提高气压机的单机性能，还可能打开气压机整机设计的一个新思路。爷爷，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
7: 嗯，别以为我听不懂，我孙子要搞技改了，对不对？
4: 哎呀，爷爷，您真是耳聪目明啊！
7: 这话说的，爷爷是八级大工匠，参加过全国第一台鼓风机的设计和生产。
1: 那是。要不我爷爷怎么能当上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呢？是吧？
7: 哎，
1: 嗯，
7: 扶我出去。
1: 啊，
7: 我要去劳动公园。
4: 爷爷，这天都黑了。
1: 对呀，爷爷，这天都黑了。
7: 黑了，黑了也要去。我要看看那片老柏林，我要摸一摸70多年前种下的劳模树啊，大树的那年轮是一年一圈的长啊，机器上的齿轮那可是年复一年的转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一集，剧中人李世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 余晓慧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蒋一鸣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振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 播报王波，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 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 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萧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洪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

0: 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像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丽芬：“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 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实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共同
0: 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被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0: 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2: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5: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4: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5: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0: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 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

0: 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2: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3: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2: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4: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5: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6: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8: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

0: 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 0.18、0.19、0.19 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

0: 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 穿上这身衣服，
3: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 进发了啦！
4: 快进发
2: 了啦！
5: 这回出去挣了钱。

0: 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地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

0: 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第三季度调度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罗东川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录音报道，青海家电家居用品换置升级带来全新消费体验。新一届市州领导班子党外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海南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亮相香港美食博览。海北州海晏县守好黄水源头生态底色，绘就城乡绿色新画卷。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美国白宫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玲玉报道。今天，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抓实为侨服务提升年专项行动，完善侨务工作机制，形成大侨务工作格局，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藏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要进一步学生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腐集中整治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抓牢重点项目，紧盯行业乱象根源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推动出台一批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持续巩固前期集中整治成果，及时评估进展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好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始终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全面抓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切实查漏补缺，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持续锻造过硬机关党建工作队伍，推动机关党建工作走在前、做表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作用，抓实信访源头治理，巩固齐抓共管信访工作格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审议有关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赵鑫报道。今天，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第三季度调度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安排，研究推进攻坚决战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会上，省领导刘美平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调度会精神，通报我省四个全国性整治项目实施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民政厅、省医保局、西宁市、海东市、德令哈市、门源县做交流发言。吴晓军充分肯定集中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当前正处于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扬拼尽全力抓的精神，拿出再加一把劲的决心，保持一天不虚度的状态，齐心协力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得更紧更实，努力取得惠民生、优治理、促发展、保稳定的更大成效。吴晓军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靶向发力，一贯到底，重拳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统筹抓好校服采购、教辅征订、农牧区供水优化等民生实事，紧盯抓实案件查办，全面压实决战责任，健全常态整治机制，争取三年集中整治取得更大胜利，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安排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认真落实本次会议部署，进一步增强做好集中整治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抓紧用好攻坚决战关键期，聚焦重点项目实施，强化条块协同发力，压紧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深化集中整治，努力取得关键性突破，形成标志性成果，确保三年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胜利。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杨志文、李洪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八月十三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罗东川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及同济大学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杨贵庆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实现青海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听众朋友，近日，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关于优化调整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有关事项的公告，新增与扩围的品类名单从原有的换冰箱、换汽车调整到换呼吸机、换无人机。这份看似常规的政策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在完成一次从存量替代向增量创造、从补贴产品向补贴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转变。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1: 公告发布后，记者来到了西宁市内一家医疗用品销售店，店内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呼吸机、制氧机。在青海，制氧机需求比较旺盛，高原低氧环境下，慢阻肺、睡眠呼吸暂停等疾病患病率较高，一台医用级制氧机动辄3-4千元，呼吸机价格更高。过去这类产品长期游离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视野之外，它既不是传统家电，又算不上消费。

0: 电子补贴清单里没有它的位置，这次调整将其单列，按20%比例，最高2000元补贴。青海肯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洪宝：
1: 呼吸机至高可以补贴到2000元，那我们的家用制氧机呢，可以补贴到800元，所以说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群众的一个消费成本。补贴开始之后，像海北、海西、玉树、果洛消费明显的就增加，因为以前的话，这种设备基本上价格都比较高。
0: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关键判断。在前期数据反映出健康类适老需求被严重低估，这类消费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20%的比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排序，在有限的财政资金中优先向保基本健康倾斜，而非向追更高享受倾斜。青海省消费和流通促进中心主任李生荣：
2: 为了更好的迎合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求，这次啊，我们也是在这个六类的基础上做了优化调整，通过政策上的引导啊，继而激发我们智能家居市场的消费潜力。
0: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这次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在从帮老百姓把旧家电换成新家电，转向帮老百姓把生活换得更高质量。走进西宁王府井百货中心大江授权体验店，店长告诉记者一个变化：过去消费者进店问的最多的是，这东西除了发朋友圈还能干什么？现在问的则是续航够不够，能持续多久？西宁王府井百货中心大江授权体验店店长管文志：
3: 我们现在大部分机型都有省补的补贴，最高能够补贴1500块钱。最近主要购买的顾客是以农牧为主。农间的话主要是用来农田的管理，牧民的话主要用来我们的一个牲畜的一个管理，最近优惠力度也会非常大。
0: 另外，这次调整将手持智能相机扩围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继续保留在15%补贴清单中。品类名称的微调背后是政策对智能消费认知的一次祛魅，如今这些都成为田间地头草原牧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工具。在华为西宁海湖万达店内，运营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智能门锁、智能照明、智能音箱到耳机、手表等纳入此次补贴的商品。智能扫洗地机器人从单一品类扩至含智能吸尘器、擦窗机器人。智能马桶盖从绑定马桶整体松绑为可单独补贴。智能消费正在从大件下沉到高频小件。以前政策像套餐，现在更像自助餐。华为西宁海湖万达店工作人员童志宇：
4: 现在消费者都注重性价比，追求智能化。目前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进店选购。国家15%购新补贴加旧设备回收估价加华为品牌换新补贴，全部现场直接立减，补贴立马看得到。
0: 当制氧机和无人机出现在同一张补贴表里，当智能马桶盖可以脱离马桶单独享受补贴，这次微调正在渗透进从生存到生活的每一个层级。青海这次优化调整补贴力度并非全国最高，但放在全国以旧换新政策演进的脉络中审视，真金白银要花在刀刃上，刀刃就是消费者心里那把隐形的尺，健康省事不浪费，尺子对准了，市场自然热起来。青海省消费和流通促进中心主任李生荣：
2: 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推动绿色智能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将推动更多智能家电、适老化家居产品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家电家居用品换置升级带来的全新消费体验。
5: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8月13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新一届市州领导班子党外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会上，党外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大家表示要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党外干部的良好形象，积极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担当作为。会议强调，党外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迅速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本职工作中，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严守纪律底线，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新的岗位上干出新业绩，展现新作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凯龙报道。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五海南周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海南周15规划总体思路、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明确未来5年攻坚方向。14五17，海南周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坚实筑牢，水风光热储综合能源体系基本形成，牦牛、藏羊等6大特色农牧产业不断巩固壮大。圣洁海南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城乡宜居成色愈发厚实，民生普惠水平持续提高，基层治理治效不断增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5年来，海南州地区生产总值由13五末的181.26亿元增到14五末的246.26亿元，年均增长3.9%。未来5年，海南州将锚定生态立州战略，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计划累计完成生态保护治理面积1400万亩，到15五末实现空气优良天数占比稳定保持96%以上。聚力能源强州战略，力争到15五末全州清洁能源总装机达6800万千瓦，算力总规模突破2万匹。深耕农牧稳州战略，全力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区，系统完善现代农牧产业体系，延展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新空间，持续提档升级核心景区，统筹全域文旅业态布局，丰富全季文旅产品供给，赋能文旅活州战略，统筹区域协同布局，恪守民生为本导向，绘就各族群众幸福和美图景。
5: 青海台消息，8月13号，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市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在西宁市新宁广场启动。本次展销活动展览面积900平方米，全省8个市州供销社组织93家企业，带来630多款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参展。陕西、江苏、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供销系统的19家企业携100多种省外特色产品前来参展，实现省内外好物双向流通。当天，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产销集中签约仪式，签约金额高达13404万元，并正式发布了青海省供销联社首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公用品牌“味品清源”及 logo 形象。该商标已于2026年5月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局45大类全类别注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授权管理。目前我省已建成1家西宁旗舰店，并在西安、深圳、杭州等地布局了5家专营店。
0: 青海台消息，8月13号到17号，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富工房红星房携和黄非遗美食与传统手作精品亮相2026香港美食博览，积极开拓港澳消费市场。近年来，城东区深耕东城共富工房建设，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以非遗技艺、特色物产为抓手，搭建富民产业平台。截至目前，已建成14个特色工房，累计收益超1.5亿元，带动就业10000多人，其中低收入群体3927人。本次参展，非遗福禄寿桃、青海捆锅馍馍、传统面食花花等和黄面点与雪豹主题刺绣掐丝唐卡同台展出，舌尖风味与指尖技艺相结合，全方位展现和黄文化魅力。同时，依托青海拉面产业在港澳深耕多年积累的市场根基，城东区鼓励企业拓宽出海路径。青海红星房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已在港澳布局实体门店，探索拉面门店加特色产品双线出海模式。
5: 听众朋友，在海拔2000米的河湟谷地， 一片片生机盎然的冷凉蔬菜正借着这份清凉拔节生长，从点

0: 道面从线到链，从出清到出海，海东正把冷凉的天然禀赋转化为火热的富民产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杨书月、刘涵发来的报道。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海东市乐都区紧扣全省菜篮子稳产保供战略，以新品种、新技术、新配套、新农人、四新为核心驱动力，在洪水、高庙、瞿潭三镇12个村连片布局6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稳步推进高原冷凉蔬菜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青海跨盛农业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文斌，
2: 现在种的有这个紫甘蓝，还有菜心，还有这个香菜。服务工人员每天这个洪水镇他都有260多人，主要销的就是北上广、新疆。
1: 海东市乐都区蔬菜服务中心主任马国业，
3: 最近5年来，它的面积10万亩，迅速增加到这个13万亩，7.2万亩的耕地啊，实现了个单种加复种的个
1: 土地产出效益的数倍增长，让农民的钱袋子真正热起来。在户竹县南门峡镇，今年入夏以来，连片的菜心苦苣一茬接一茬地运往外地，在规模化合作社的带动下，农户的收入也实现了大幅跃升。海东市户竹县光盛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雷延瑜，
4: 出口量现在今年已经100多吨，这几年带动起来将近40万了，人们只是增加到5000多块钱了。我们这个菜从5月份开始地里面直播，就往里面进菜，一直到10月底，今年已经出了80多吨了。预计还能出150吨。
1: 海东市户竹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蓝发福，
5: 我们的蔬菜面积呢达到了8万亩，总产量达到了18万吨，然后我们的总产值啊超过了6亿元，年带动这个农户在50万人次以上。
1: 今年海东将对84家规模养殖场提档升级，建成10万头只牦牛藏羊养殖基地，年生猪养殖规模占全省65%。冷水鱼产业在炎黄库区培育网箱养�殖主体12家，陆基养殖15家，引进1.2亿元鱼苗孵化项目。此外，海东市杂交春油菜工种率稳占北方春油菜区的85%，清暑九号推广面积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多元特色产业正齐头并进。海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振霞，
6: 23年的出口的几百吨，到25年我们突破了1万吨，从销往的国家到11个国家，海关报备的基地我们达到了现在45家，整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突破就是2万吨。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全域国土绿化成效显著，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扎西华丹发来的报道。
1: 作为黄水发源地，青海湖重要水源涵养地，海晏县累计投入超2.88亿元，实施3北防护林、防沙治沙、黄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累计完成绿化治理4400多亩，新建生态护岸29.94公里，栽植苗木90.85万多株，系统性修复流域沙化、水土流失地块。海晏县划定3大固定植树点位，每年动员3000多名干部群众、志愿者参与义务植树，近5年累计完成义务植树12万多株，形成共建共享的全民绿化格局。海北州海晏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副局长王坤前，
7: 海晏守着青海湖和黄水河2个关键生态区，我们坚持以水定律，是地是树，靠林草长、五园合一和苗木保涵模式，把管护责任落到实处。下一步将持续推进3北工程、黄水河流域治理，守护好这道绿色屏障。
1: 海晏县持续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块，以绣花功夫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特色景观节点，配套绿道休憩设施，构建点出彩、现成景、全覆盖的城市绿化体系。累计投入1200多万元，实施城区绿化提质工程，新增绿化面积8.6万多平方米，打造景观节点21处，优选金叶鱼、丁香等10多种耐寒耐旱苗木，实现一街一景，群众出门见绿，一步入园，成为日常。青海守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韩庆鹏，
8: 城市绿化是看得见的民生福祉，我们利用边角地块建口袋公园，让群众在家门口享绿，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精细化提升， 补全绿化短板，让城市既有高原风貌又有生态温度。
1: 海北州海晏县三角城镇居民张生路：
9: 家门口的空子已经改成了小公园，种满绿植，散步特别方便，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也可以看见，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好事。
1: 针对高原苗木养护难的问题，海晏县优先选用乡土树种，苗木成活率稳定在95%以上。从流域生态修复到城市小微绿地，从大规模造林到精细化管护，以系统思维统筹国土绿化，既守牢生态安全大局，又把绿色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0: 青海台通讯员刘璐报道，据省气象台预报，8月15号到17号，全省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其中，玉树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黄南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5号午后到16号白天、17号白天，过程累计降水量40到70毫米，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4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需警惕强降水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需关注流域水情发展，加强流域水情监测和水库巡检工作，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及户外活动等产生的不利影响。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从加强产业创新、促进装备推广应用、培育壮大产业主体、优化产业生态四方面，细化提出多项具体任务。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地。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
13: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到100%的从价关税。根据该公告，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
13: 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当地时间8月13号，罗马尼亚核电公司发布公告称，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该国已正式启动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受罕见低水位影响，该核电站1号机组已于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
1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十六集。樊胜美几乎是和加班晚归的关雎尔一起回家的。今天他跟着中介看了几个办公室，可总有那么一两个不足让他无法满意，他累得都想甩掉高跟鞋赤脚走回家。因此在大门口看见关雎尔，他就老皮老脸的靠上去了。关雎尔也加班加得花容惨淡，两人支撑着互相搀扶着一起回到二十二楼。邱莹莹在家早已经等得快疯了，一见到两个人就勇猛地扑了上去。
2: 哎呀，樊姐你可回来了，我给你倒水，你吃饭了没有啊？哎呀，吃了。你快讲你在公司发生的事儿，已经不早了，小关你也一起听一听。
3: 嗯，我当然要听，等我先去放下电脑包。嗯，累死了，我明天早上肯定起不来了，我得睡懒觉。
1: 邱莹莹说。
3: 哎呀，懒觉我替你们睡，我明天开始被暂停工作了。
2: 啊，这白禽兽这么给力啊，小看他了。
1: 樊胜美很是吃惊，换上拖鞋拿把椅子坐到小小的厨房。这个连着小小厨房的狭窄过道是三位姑娘平日里的客厅。
2: 来，你详细说一说，樊姐帮你看看能不能挽回。
1: 邱莹莹也拖来一把凳子靠墙坐下，跟两位室友详述。这两位室友和安迪不一样，三个人熟悉，因此邱莹莹一边说一边评，另外两位也不时骂一句白禽兽。气氛热烈而团结，一派祥和。说到第二次扔回发票，邱莹莹没忘记把与安迪的对话重复一遍。
2: 哎，樊姐，为什么安迪说让我一定要补充上这一点啊？一般呢，如果有上司关照，我们人事处置一个普通员工的时候会有所顾忌，需要跟普通员工的上司沟通了才行。安迪可能有这想法，目前情况对你很不利。
1: 关雎尔接过话。
2: 莹莹，你不是跟你同事的关系都还不错吗？我看你们上网都一起混的。
1: 樊胜美抢着说。
2: 跟普通员工同事的关系再好都没有用，最多平时办事儿方便点儿，紧要关头他们都用不上。啊，行，跳过。小秋，你继续说。哎，先等一下，别说话，我好像想到什么了，安迪提醒我了。
1: 两个人都看向樊胜美，看他待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开口。
2: 我明白这个白禽兽为什么一再的扔你的报销单了，他知道你跟上司关系一般，他借你经理的力打你，打到你急躁。一般人到这种地步呢，处理此事的最佳方案是找个僻静处当面谈判。他在逼你找他谈，你找他你就站在下风了。为了完成你上司交给你的工作，你必然会因此许诺一些什么，付出一些什么。他也正好借此要挟你，借机呢提出更猥琐的条件。哎，这个猥琐的。哎，小秋，你妥协没有啊？
3: 我没有，我火大了，我冲进财务室，我跟他对峙，他当着很多人面说下流话，我都气死了，我就跑到财务经理那儿，我把他一锅端了，包括他自己砸电脑，还有以前他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夹在工厂报销单里混着报销，我都说了。我说完之后，财务一下就乱了，立刻翻出凭证去查账，现在可能还都在加班呢。
2: 啊，你哎呀，行，我不骂人。小秋，砸电脑倒罢了，贪污这事儿是多好的要挟啊，你只要第一次被扔回来的时候就打电话拿贪污要挟他就行了，你保证他能投降。你做事怎么就这么没策略呢？哎呦，后来呢？后来
3: 人事部就把我叫过去，然后暂停了我的职。那个白禽兽被保安压

0: 那去人事部，我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应该也完了吧。樊姐，我出来之后我才回味过来，我就去问人事部经理，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他似乎给我答案了，可是似乎又什么都没说。我到底会怎么样啊？
1: 邱莹莹把人事经理的话转述了一遍，关雎尔听得一脸紧张。等邱莹莹说完，他也跟着一起盯住樊胜美，等樊胜美解答。可是樊胜美需要整理头绪，他抽出一根烟，出门抽烟去了。安迪回家正好看见樊胜美抱臂吸烟，就问：
0: 小邱的问题解决了？哎呀，正解决呢，出乎想象。
1: 樊胜美回头对门里面说：
0: 小邱，你把刚才的话都对安迪说一遍，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都去我家吧，我开瓶红酒，还有点干果，咱们慢慢聊。
1: 邱莹莹和关雎尔一起跟上，樊胜美不急，悠哉悠哉的在走廊抽完烟，才去到安迪的家。2201的客厅宽大亮堂，樊胜美看着不禁叹气啊。安迪看到樊胜美进门就说：
0: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事呢，两个人一起处理，公司会不会放过小邱，最终可能还得看小邱上司的决定。但是我看小邱上司和小邱的关系一般，我觉得可能小邱会被公司放弃。
2: 可是我没做错事儿啊。
0: 你怎么没有做错事呢？公司完全可以指称你窝赃包庇，谁都有理由怀疑。如果不是你和猥琐男内部闹翻，你会一直瞒着公司不说的。你即使辩白到公司相信你没有窝赃包庇，可是公司都不喜欢这样的麻烦精。你惹事，你走，不留你。
1: 樊胜美听了点点头。
0: 对，换我也是一样的考虑。我再补充一条，就是小邱上司的想法。这个世界上啊，谁屁股都不干净，多多少少都有些把柄，没有人是纯洁的。因此呢，谁都不喜欢不懂江湖规矩的人。小邱，你就是那种不懂江湖规矩的人，连白禽兽都看错你了。他略施手段，我怀疑他最初的目的不过是想让你妥协，让你私下去找他，保证守口如瓶，什么都不说，或者是他还可以再趁机讨点小便宜什么的。可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你居然不守规矩，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事儿。当然了，你经理也不会乐意见到的。这江湖规矩第二条呢，屁股不干净的人最怕身边人是嘴巴关不住的。你们经理看到你当众揭短了，他以后肯定不敢用你了。只要他拒绝用你，那你的暂停可能就会变成被辞退，理由就是安迪说的窝赃包庇。所以你喊冤的地儿都没有，他们甚至还可以起诉你。啊，什么？
1: 邱莹莹惊呆了，整个人化作石柱一动不动。
0: 那没有挽救余地了吗？可是邱莹莹也是被那个白禽受害的呀，要不要跟人事去说清楚呢？
1: 樊胜美只是摇头，不愿意说话了。安迪则是冷酷地挑明：
0: 在公司里，小邱不是骨干，可有可无。那么多要好的同事，如果挽留的话……
1: 话说了一半，关雎尔随即清醒：
0: 也没用，都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唉，太悲哀了。
1: 三个人注视着可怜的邱莹莹，全都帮不上忙。第二天早晨，安迪早起出门跑步，遇见这个钟点最不可能出现在22楼走廊的人曲小潇。曲小潇拎着一只电脑包出来，硕大的包似乎压弯了他的腰肢。
3: 天

0: 特制定制，我打算送老外一份，可好看了，他们在中国也可以用得上。
1: 一说到宝贝纸扇，曲小潇的精神头可就来了，左手一摸，变戏法似的从腰间摸出一把小巧的纸扇，刷了一下打开，上面密密麻麻的中英文对照。安迪一看乱中有序，方便搜索，反面则是公司的 logo， 圆圆一颗占扇面中央，周围完全留白，倒也不丑。安迪不得不叹，有些人能将偷懒偷出门道，这倒也是一门功夫。电梯终于下来了，两个人进去，安迪才说，
0: 对了，你需不需要人手啊？2202的小秋才刚刚失业。哼，要是小关失业了，我现在就爬楼梯回去求他去我那儿上班，我这几天正好缺人呢。小秋嘛，我可不敢用，这个节骨眼上万一他坏了我的事儿怎么办呢？你公司家大业大，给个职位总有的吧。我那种地方只要两种女人，铁娘子或者绝色花瓶。
1: 曲小潇听了眼睛一亮，
0: 哎，那我去呢？花瓶怎么能跟狐狸精比呢？当然欢迎。耶！
1: 曲小潇颇以为荣，但他不忘追上一句，
0: 哎，你是花瓶兼铁娘子。失恋又失去工作。
1: 这天早上邱莹莹意外早起，她今天竟然不用闹钟就醒了，还再也睡不着。202别人都还没起床的时候，邱莹莹一个人靠着厨房料理台喝水发呆，等樊胜美的房门才一打开，她就冒出了刚才这句，将还在睡眼朦胧的樊胜美给吓了一跳。
0: 樊姐，我刚刚才想起来，你最初就让小关警告过我的。先辈的血泪教训还是有必要听听的。
1: 樊胜美手指梳开额前的头发，
0: 你今天怎么办？去找工作吗？
2: 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樊姐，
0: 昨天不是都分析了吗？咱们姐妹一场，我跟你说实话，不怕你恼，你得为你自己将来在公司的处境考虑考虑，这么大闹一场，底子都给人翻出来了，以后人家跟你有点什么矛盾，一定会翻这事刺你的。
1: 樊胜美是强忍着才不把失恋失身四个字说出来，她早上时间紧，还是赶紧冲进洗手间吧。邱莹莹耷了这个脑袋黯然神伤，是啊，白禽兽昨天什么都说了，他哪还有脸回去听别人笑话他呀？难道又要开始找工作吗？一想到找工作，邱莹莹就一个机灵，毕业即失业，毕业后在海市不知撞了多少墙，才终于找到这么一个部门文员的工作。他当初可是赌咒发誓，一定要好好工作，保住得之不易的饭碗，可现如今呢，饭碗被他自己轻易的弄丢了，难道又得花那么多时间找一个新的工作吗？就这么想着都让人不寒而栗呀。樊胜美打仗似的化妆更衣出门，邱莹莹一直倚在料理台边默默的看着，看得樊胜美是毛骨悚然。樊胜美把安慰的话都说尽了，落荒而逃。一会儿关雀儿直着眼睛走出卧室，邱莹莹又是一句，
0: 我失恋又失去工作。啊，昨晚都已经说了，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漫长的找工作，然后没有收入，要向爸妈伸手，然后又得被爸妈埋怨，然后我这季度的物业费还没下落呢。我该怎么办呢？我跳楼去算了。
1: 关雎尔睁冲着双眼迷茫了半天，
0: 怎么办？不，跳楼不可以，你千万不能想跳楼，别乱想。
1: 关雎尔这才忽然清醒，紧张地站在秋叶。

0: 面前。
1: 妍妍，你听我说，你能很快找到工作的，真的。你现在和毕业的时候不一样了，你现在有工作经历，真的。
0: 听关雎尔这么说，邱莹莹眼前豁然开朗了哟。
1: 哦，是啊，前几天明年毕业的几个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穿的就像 cosplay 一样，同事还偷偷打电话让我们去围观，我总比他们强呢。Yes， 看来我还可以申请更好的职位，因祸得福。
0: 可是邱莹莹的拳头才刚刚挥起，她忽然又气馁了。
1: 唉，可是眼前这吃饭钱、物业费什么的怎么办啊？唉，我还是给我爸妈打电话吧。
0: 说时迟，那时快，2202的门被不知道谁给敲响了。邱莹莹站在原地，抻长身子伸出手将门打开，门外站着邱莹莹她爸爸。忍了一早上委屈的邱莹莹顿时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1: 爸，我工作丢了，我早饭也没吃，爸你把我接回家吧，我要回老家找工作。爸，
0: 才刚进洗手间的关雎尔听到动静钻出来瞅瞅，打了声招呼又缩回去了。安迪锻炼归来，惊讶地看到邱莹莹扑在一个中年男人怀里大哭，我要回家，爸爸我要回家。安迪不知该如何应付，赶紧走人吧。乘西发招致的列车刚到海市的邱富连声说，爸爸也没吃饭呢，你这有面粉吗？爸给你烙饼。
1: 没有，这儿什么都没有，我每天只能饿着肚子出门上班。
0: 邱莹莹把自己说得万分可怜，邱富一听说，这怎么能行呢？不能饿肚子。嗯，走，跟爸爸去楼下找吃的。
1: 吃一顿有什么用啊？等你回家了，我又得挨饿。再说了，我没工作，没收入了。我要回家，爸，我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或者，要不然你跟我妈，你们搬来海市住吧。你看我一个人多可怜啊！我没地方吃饭，我没人说话，到处都是欺负我的人。
0: 关雎尔在里面听着一哆嗦，邱父可千万别误会是他在欺负邱莹莹。邱父说：“爸爸以前每个月给你寄的钱还不够吃早餐吗？”以后每月多寄给你一千。莹莹，爸爸是全家第一个走出农村进了县城的能人，你呢更是我们家第一个走进大城市的人，你可千万不能退步啊。这样，爸爸回去多加班，你一定要在海市坚持住。你爷爷小的时候啊。
1: 听到这儿，邱莹莹眼睛都直了，立刻忘了哭泣。他爸什么都好，唯有一说起爷爷的进城愿望来，那真是降到驷马难追。他是不指望他爸能把他接回家了。
0: 安迪叫上关雎尔一起去上班，他奇怪关雎尔今天怎么没出去早锻炼呢。关雎尔吐吐舌头说，
1: 哎，昨晚却因不高兴我不敢说，我昨天晚上加班结束又去参加了高中同学会，其实是我们高中在海市工作的历届毕业生的聚会，我第一次参与，好多人都去了，我去的时候都已经尾声了，特别热闹，有些人散场之后还去唱歌了，不过我没有去，一个比我高几届的师兄就送我们几个不去唱歌的女生回家。邱莹莹的事情结束之后，我赶紧去同学会的地址，好好的看了好几页论坛，我就睡晚了。
0: 安迪不禁一笑。
1: 樊小妹教我一句俚语，没事开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是啊，有些年纪大点的女校友好泼辣，跟男校友喝交杯酒，说高中时候暗恋，今天要梦想成真什么什么的，咦，真可怕。他们也敬我酒，不过我不喝，他们还挺不高兴的，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学校开校友会吗？哦， 我跟国外校友接触比较多，常一起喝喝酒什么的，国内的并没有。我读书的时候呢，跳棋比较多，跟同学都相差好几岁，他们都不跟我玩。回国之后，我跟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联系。跳棋？我们小学有个跳棋一次的林师兄，我们从小看他就跟看神人一样。读大学那四年，他还每年回来给我们做报告呢。我那个时候读初中，他昨天也在，就是他把我们送回来的。哎，安迪姐，你都跳了几级啊？我以后要瞻仰你。我好像每年跳一次，小学一二年级没有跳，大家都考100分，显示不出我的好。哎，你包里电话响了。
0: 关雎尔很容易就从包里翻出了手机，他的包收纳得井井有条，手机在哪儿一望可知，正好与邱莹莹的相反，可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关雎尔犹豫地接了起来。安迪听到一声林师兄，不禁会心地笑了，樊小妹那个人精果然灵通。通完电话，关雎尔笑道，
1: 林师兄说他周六一大早要回家去，问我要不要搭车一起回家，周日晚上一起回来。我说我当然要。樊小妹会不会说这是追求女生的第一步啊？哎呀，不会啦，还有别的校友，真的不会。樊小妹还说过，爱情就像便便，来了挡也挡不住的。这是麦兜说的，不是樊姐说的。哦，是吗？麦兜是谁啊？比樊小妹还灵光啊？那我要认麦兜做偶像。麦兜是个卡通人物。安迪，你现在可真幽默。是吗？那是因为近朱者赤啊。哎，你还别说，麦兜就是一头猪。哎呀，可是我跟樊姐混了这么多日子，我怎么就没有学来她的幽默呢？
0: 安迪心了话说，他是跟起点学的幽默。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1: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时讯青海来关注，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财经资讯呢，一起来关注，公积金账户里的钱活起来，保障缴存家庭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科技动态来关注，用场景汇集项目，用验证催化产业，接棒陪跑，让科研成果加速变身产业成果。文旅在线呢，来关注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92亿元。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田径全锦赛，陈玉杰再破亚洲青年纪录，谢震业百米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最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司法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95普法重点内容，有机融入法治建设、教育培训、社会实践各个方面，统筹做好新闻宣传和社会宣传、网上宣传和网下宣传、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通知提出，要把学习宣传生态环境法典与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通起来，与党的18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结合起来，全面准确理解和宣传阐释生态环境法典的理论逻辑、实践基础和时代价值，深入学习宣传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入学习宣传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引导全社会更好把握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通知提出，要精心组织新闻报道和宣传解读，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节点，组织各级各类媒体推出新闻报道、权威访谈，组织专家学者撰写解读文章，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用好各类法治宣传阵地和实践活动载体，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城乡社区、进新兴领域、进网络，突出抓好领导干部、青少年、相关执法人员和从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学习教育，创新做好网上宣传，深化理论学术研究，精心组织对外宣传，讲好新时代中国生态环境法治故事。通知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把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与贯彻落实党中央相关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起来，确保取得良好成效，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把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融入法治实践全过程，加强统筹协调，将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纳入法治宣传教育和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总体安排，创新工作理念，多采用富有时代特色、便于群众参与的形式，力戒形式主义，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的其他方面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在总量方面，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等保持合理增长，同比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在利率方面，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为3%左右，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历史较低的水平。在信贷结构方面，上半年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系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7.8%、23.5%、15.1%，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利率0.25个百分点，持续推进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出台并落实好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完善政策要素，积极稳妥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逾期人群高效便捷重塑信用。报告提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当前，民营企业融资仍然存在结构性不调整、不均衡。今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专门用于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补上了融资支持的短板。报告显示，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从激励引导银行发放贷款的效果来看，二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约15万亿元，惠及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同时，加强与财政、产业等政策协同，共同营造更优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 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时讯青海，
0: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消息。8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95普法、扫黑除恶、155新型工业化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九五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度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非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业化155规划、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展155规划，强调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供链安全韧性，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1+2+N 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持续深化绿电供算绿算、绿算促绿电发展模式，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会议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管理基础，严格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好，我们再来关注。8月1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杨贵庆一行表示。

欢迎，对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当前，青海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以及同济大学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杨贵庆介绍了研究领域和考察成果，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助力青海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程基伟参加。

再来关注8月13号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传来喜讯，最近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入围范围，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报送，青海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创排的女子群舞青稞撒撒成功入选，将赴北京参加全国现场展演。这是青海舞蹈作品时隔14年再次亮相桃李杯全国展演舞台。青稞撒撒取材青海安多农耕文化，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游泽柔传统舞蹈的原生韵律，提炼簸箕羊鼓特色舞蹈语汇，构建起风、筛鼓、庆风三段式叙事结构，剧目以灵动舞姿再现高原群众耕耘丰收的生活实景，礼赞党的富民惠民政策，生动描绘青海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团结奋斗的新时代画卷。桃李杯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每3年举办一届，是国内舞蹈专业院校层级最高、权威性最强的教学成果展示平台。此次作品成功入选，充分体现青海省深耕本土民族文化、深化舞蹈教育教学改革、打造青海民族文艺精品取得的新成效，彰显青海民族舞蹈教育创新发展的特色优势。近年来，省文化和旅游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舞蹈人才培育与文艺精品创作有机结合，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湟文化等资源，指导省内艺术院校立足地域文脉，深耕民族题材创作。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坚守教学本位，探索非遗传承加舞蹈专业教育加融入教育育人模式，组织编导团队赴黄南、海南、玉树等地实地采风，系统梳理热巴舞、泽柔等原生态舞蹈素材，反复打磨剧注编排细节。我们再来关注8月11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青海省导游协会联合青海省旅行社协会、西宁市旅游协会主办的2026盛夏送清凉关爱导游员公益慰问活动在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景区正式启动。当前呢，正值青海旅游旺季，广大导游常年奔走在高海拔地区，克服紫外线强、缺氧、长途奔波等困难，用心用情讲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故事。此次公益活动聚焦导游夏季防暑保障需求，切实解决从业痛点，是省文化和旅游厅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具体举措和实践。据了解，盛夏送清凉关爱导游员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成为青海文旅行业有影响力的暖心品牌。活动已经从单一物资慰问发展为集权益保障、技能培训、法律咨询于一体的综合性关爱平台。启动仪式后，慰问组将奔赴省内主要景区和游客集散地，为坚守一线的导游员发放防晒用品、清凉饮品、应急药品等防暑物资，并现场提供法律维权咨询和心理疏导服务。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凝聚行业发展合力，完善导游关爱长效机制，推动景区旅行社进一步优化导游休息室、免费饮水等配套服务，激励广大导游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文旅事业，为谱写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在脸啊，一定换趟去一生深重。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

0: 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1: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2026年的7月31号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求拓宽提取的使用范围。在辽宁沈阳，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专用向物业费、车位购置、示儿化改造等更多的居住消费领域延伸。尤其对于贷款已结清、暂时没有购房计划的缴存人来说，账户里的钱正在变得活起来。
2: 沈阳公积金提取新政中规定，凡是在沈阳缴纳公积金，不管自住房在哪个城市，只要当年未因其他住房消费提取过公积金，都可按自住房90平米以下2000元、90平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来提取，以缴纳物业费。在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办事大厅，成都市民杨先生正在办理一笔业务。他工作在沈阳，房子在成都，贷款还清后公积金一直取不出来。
3: 就是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就是可以，就是本地的这个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所以我就过来办理一下，可以抵扣我物业费，然后大概是就是一年3000块钱。
2: 同样办理物业费提取的还有沈阳市民蒋先生，他路过办事大厅时偶然看到了宣传牌。
4: 今天本来是去对面那个商场有点事儿，看到咱有个牌子，这次提了个3000块钱，然后感觉这笔钱呢原来可能很远，现在离得比较近。
5: 我们沈阳的房产的时候，我们能够核实到就可以线上办理，外地的房产就需要线下办理。
2: 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目前辽宁沈阳还将车位购置纳入了公积金使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最高可提取3万元，有产权车位可参照购房政策贷款或提取。
6: 我不今年正好刚买了房嘛，然后房还得装修，压力挺大的。然后我正好吧，这时候在网上看到这个政策了，政策完我就拿着那购房合同就上那个 AP 小程序去试了一下，然后到账还挺快，到了3万块钱。
2: 不仅是物业费、车位购买，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政策，家中有3周岁以下同住子女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的，可申请提取最高10000元。
7: 通过小程序 APP， 提交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有银行卡，不一会儿钱就到账了，非常快。
2: 据悉，2026年以来，沈阳已推出物业费缴纳、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5大提取举措。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
8: 新政策已经汇集了3万余名缴存人，提取资金8000余万元。
9: 我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成果转化。2026年以来呢，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不断的刷新历史同期的新高，在国际贸易当中，货物均经由口岸进出。口岸既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15/57，口岸发展将锚定哪些目标，又有哪些重要变化呢？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我国有对外开放口岸313个，其中水运口岸125个，承担着90%以上的货物进出口贸易；空运口岸86个，包括各类国际机

0: 陆路口岸102个，包括铁路口岸以及公路口岸。随着进出口货物贸易量持续增长，各地对于新增和扩大口岸开放的需求强烈。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将巩固提升海运口岸对外开放先导和经贸合作交流主通道作用，整体提升海运口岸衔接转运能力，强化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保障地位，探索航空口岸按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
1: 按照分类分级、定位清晰、功能互补、动态优化的原则，统筹水陆空各类口岸的布局，还要严格落实口岸的准入与退出制度，对于功能退化、资源浪费严重的口岸，坚决稳妥有序的退出。
0: 外贸高质量发展对口岸效能也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已有63个口岸开展智慧口岸试点建设，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将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业务场景中的应用，比如说在监管部门的监管当中，我们推广应用 AR 眼镜、智能单兵等现代化设备，用好智能审图、视频分析、智能感知识别等新技术，努力实现口岸现场最小干预、快捷通关、顺势监管、安全高效。
0: 口岸既是开放的通道，也是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重点依托口岸巩固发展船舶、油气、化工等传统制造业，助力培育国际消费枢纽，拓展购物消费场景，
1: 增强口岸与周边各类型开放平台的协同联动，支持口岸产业差异化、集约化发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延伸互补，推动开发边境地区特色旅游产品，助力开展跨境旅游和自驾游。
2: 科技动态，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浙江宁波紧盯产业需求，给科技人员打造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项目评审会。
4: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3: 这样的评审会整整开了两天，永江实验室正在推进的每一个项目都要接受专家团队的严格评判。
5: 孙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6: 我们是这样的，怎么成事怎么来。不拘泥于形式，我们真的希望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产品真的用在实际中。
3: 苏红九搞了20多年科研，以前都是奔着出更多的科技成果，而如今他更在意科技成果是否能产业落地。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
7: 真正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中间需要平台和桥梁。那么永江实验室恰恰就是我们搭建的这么一个平台，在积极探索这种新的机制。
3: 永江实验室是浙江省首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这里不仅有60多位来自世界顶尖学府、国际一流研发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包括各类跨界人才的陪跑团队。
8: 科学家他往往是对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他去做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科技新闻。这两天我国多个重大工程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9: 今天，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

0: 1000万千瓦。该装机容量每年可产出1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相当于宁波全市用电量的1/10，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万吨。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1: 文旅在线。好，文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截至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9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从头部工业化大片到中小成本创新作品，影片供给丰富。其中，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喜剧电影仍是今年暑期档最受观众喜爱的类型之一。《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从点映开始，票房口碑持续走高，影片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则与国产影片形成类型互补，丰富市场供给。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推动平均票价不断降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截至今天下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220万场，观影人次超过2.5亿，均创下近5年新高。与此同时，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1: 再来关注，全长近3200公里的中国大运河，不仅重塑了中国南北交通格局，也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变迁。我们透过一张跨越千年的货单，去了解这条古老水道的功能演进，读懂水运文脉的故事。请听报道。
3: 扬州，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在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一批来此进行运河主题暑期实践的大学生，在雕塑前了解古人三湾堤坝的治水智慧，在书籍中看见这条河曾经的繁忙。
4: 运河以前没什么概念，越看越觉得汇聚的各种文化、贸易啊、历史都好像在这条河流里流淌着。
3: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第一次连通长江与淮河。最初，这条河上运输的只有兵员、军械、粮草等。随着历代不断开凿疏浚，到了隋代，大运河首次贯通五大水系。元代台湾取直，逐渐形成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5: 夫差当年开这个邗沟，目的也很单一，它主要是军事用途，并北上争霸，但是为后代带来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启示，也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来沟通两大自然水系。
3: 但在这条运河的中段，一道难题曾长期阻碍货物流通。山东济宁汶上县南望镇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海拔最高点，被称为运河水脊。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为解决漕船跨越水脊难题，向民间水利专家白英问计。
6: 白英呢，给他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借水行舟，引问济运，挖猪泉，修水柜，在大运河上筑代沉坝，拦截大运河水，开凿了一条弯曲迂回的小运河，引到南望，注入运河，在南望附近围挖筑堤，形成了南望湖、蜀山湖和马踏湖，补充运河水量。这些节制闸的联动可以进行定量定向的分配，保证了漕船可以逐堤过闸，漕运畅通。
3: 南望枢纽建成后，中国大运河连续畅通500余年。

0: 年漕运量从数十万担跃升至数百万担，河道畅通带来的早已不只是货物。通过明万历年间位居八大超关之首的临清超关，货物在这里下了船，文化却在这里扎下了根。石香面调和南北是舌尖上的漕运史，竹竿巷深藏百年商埠，北上的南竹已融入百姓日常。2014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古老水道仍在发挥作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以大运河为输水主干线，继续贯通南北。运河边市民抖空竹打太极，千年水道已是今天生活的一部分。2500多年来流动的不只是河水，还有中华民族因势利导生生不息的发展智慧。奔流不息的河水将继续见证这条水道的传承与发展。
1: 体育快报，接下来是体育方面。首先让我们来聚焦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3号呢迎来男女飞人大战的决赛。17岁的小海姐陈玉洁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
2: 陈玉洁此前个人最佳战绩是去年全运会夺冠跑出的11秒10。今年全国冠军赛，陈瑜杰在逆风每秒1.6米前提下跑出过11秒12，预示着他提升个人最佳只是时间问题。昨晚的女子百米决赛，陈瑜杰的出发反应不是最快的，但他的超高频步伐让他在30米过后开始领先。途中跑阶段，陈瑜杰加速明显，最终以11秒08夺冠，这个成绩创造了新的亚洲 U20 纪录。
3: 然后这个成绩的话，还是，对于我接下来的一个亚运会备战，有了更加的一个大的一个鼓舞吧。我觉得还是起跑没有说跑出来像那个像昨天复赛那么好的一个节奏感吧，还是得回去继续的去磨练这样子一个起跑的一个节奏以及这个衔接过程。
2: 11秒08的成绩让陈瑜杰继续排在今年亚洲首位，而在亚洲女子百米历史上，陈瑜杰也正式进入十大，排名第9位。
3: 对11秒的话，还是放到以后的某一天吧，不一定会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会在明年，甚至会更远吧。还是打好基础，让自己的身体能接受到这样一个速度之后，再去想着11秒的这个。有了这场比赛，这样子一个这个表现吧，能让我在亚运会上的没有那么紧张。
2: 此外，葛曼棋以11秒30的个人赛季最佳获得亚军，北京队的薛坤芷冲刺时力压入选今年亚运阵容的梁晓静和刘霞君，以11秒43获得季军。
4: 刚才跑的这个成绩呢，看到虽然说没有昨天他们跑得好啊，但是今天也尽力了，因为一枪比一枪好，证明我是可以的。对，然后我说刚才那个调侃，我说没能跟你一起站领奖台了，下次就立了。
5: 决赛的时候其实我腿有点不舒服，我在跑之前还在考虑说要不要这就放了，因为怕影响后面亚运会备战，但是跑的时候就想着去跑这个节奏跑出来，不要被带乱了，就能跑这个成绩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吧。哎，反正我觉得我们两个老家伙已经尽力了。
1: 好，再来关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3号迎来16进8的4场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以6-4战胜克里斯·韦克林晋级，斯嘉辉以2-6不及尼尔·罗伯逊无缘8强，老将斯图尔特·宾汉姆以6-0战胜侯赛因·瓦菲顺利晋级。
2: 本场比赛面对世界排名第13位的韦克林，张安达一改此前的慢热，前三局都有单杆50加的表现，其中第二局更是轰出单杆118分，出色的手感也让张安达取得了3-0的完美开局。但在第四局，韦克林这一杆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将红球打进，这个计划外的进球不仅让韦克林顺势一杆50加扳回一局，也让张安达的心态出现了不小的波动。韦克林抓住机会再赢2局，将大比分追至3-3。
6: 前面其实今天上来感觉确实自己感觉挺好的，也节奏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第四局出现了一个情况，他是 红球晕进，然后赢了那一盘。然后当时可能对我心里有可能自己心里有点影响。
2: 在第七局，张安达终于稳住了心态，用单杆95分的表现再次取得大比分上的领先。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两名选手都出现了不少失误。第十局，手握赛点的张安达只需打进这颗黑球就能超分，但他却打丢了这颗黑球。但紧接着上手的维克林却也没能打进这颗难度不大的红球，这就像是两人最后几局的缩影，互相把机会拱手相让。最终，张安达有惊无险拿下第十局，大比分6-4战胜维克林。四分之一决赛，张安达的对手是宾汉姆。
6: 场场比赛都赢得这么艰难，是，尽量做好自己，调整好自己。其实，今天上来我感觉我，调整的挺好的。希望明天再多加练习，然后，好好比赛。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信息。那么在今天傍晚呢，西宁市水务局和西宁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到降雨的影响，预计2026年的8月14号19点到15号的0点，西宁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各地呢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唐古拉山区及循化、冈察、海晏、共和、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海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 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

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别。

0: 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大家好，我是月明，今天的一起阅读又是月明陪伴大家。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一起阅读，更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您能够在一起阅读的时光里呢，来汲取营养。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因为呢，这两周时间呢，每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放海北周的红色主题的一起阅读节目，所以呢，今天也一样，我们要为大家播放海北周原子城红色主题一起阅读。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金漆
1: 中，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呢进行重播《红色回响》。
3: 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0: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这期节目是我们呢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特别推出的策划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静音滩原子城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今天我们把纪念馆的讲解员请到直播间，用声音还原历史，用故事传递精神。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也希望您能够用简单的话语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原子城的整体概况，让我们呢对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2: 好的。首先呢，我们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呢，位于我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岩县金银滩草原。它曾是呢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我国核工业发展的摇篮。因为孕育了第一枚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形成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所以呢被世人誉为原子城。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呢，它具有划时代的战略地位，也是咱们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0: 听了您这几句简单的描述啊，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的心里啊，已经有了一个坐标，就是青海金银滩，一个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地方。那周老师，我听说这个基地非常的大，一共建了18个厂区，每个厂区负责的工作都不一样啊。您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分类的来说一说，比如呢，哪些厂区咱们是搞研制的，哪些又是做试验的，哪些啊又是来做后勤保障的呀？
2: 行，那我就给听众朋友们呢简单进行一个分类啊。
0: 好的，
2: 首先呢是我们青海那个原子城一共建有18个厂区，搞科研的呢主要是一厂区，共有建有9个工号，主要承担的是核装置的金属部件、特殊材料部件、中子源以及雷管的一些研制，还有隐控系统组件的研制、生产、装配以及环境的试验。核弹头像它的内球组合件的组配呢也是在一厂区进行，还有一个主要进行研制的是二厂区，它呢主要是做一些高能炸药的配方的研制、成型、加工，还有核装置和隐控系统的总体装配系统的一个调校。三厂区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二厂区的高能炸药的一个仓库。
0: 那说了这么多啊，也就是说光研制这一块啊就有3个厂区在协同工作啊。
2: 没错啊。
0: 那么也看到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在一直给我们点赞啊，并且说周老师讲得非常好啊。那还想问一下咱们周老师，这个试验类的厂区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像我们刚说完三厂区以后，紧接着四厂区呢，它就是一个试验类的一个厂区。四厂区呢共建有10个工号，主要承担的是核装置的环境调境试验研究。四厂区呢也是18个厂区当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厂区。六厂区呢为爆轰实验场，共建有6个工号，是做核装置的流体动力学设计的补充校正以及做冷实验的一些相关的试验场所。还有是七厂区，七厂区呢是做物理近区测试研究以及放射性化学分析研究、临界和次临界实验研究的，还有环境监测的功能所在。
0: 那我来帮咱们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哈，也就是说呢，研制、试验、监测，这是一环扣一环，紧紧的衔接在一起。
2: 对，
0: 那咱们除了这些之外，肯定还有这种保障类的厂区吧？
2: 对，有。当年呢，金银滩草原的科技工作者以及干部职工呢，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集体组织。那像后勤保障类的，像五厂区呢，就是废品处理厂；八厂区呢是汽车修理和汽车库；九厂区呢是油料库；十厂区是机械加工和简单的一些修理基地。然后像站台和交通站呢，分别是11厂区和12厂区，他们分别呢，一个是危险品站台的一个货物站台，另一个呢是普通货物站台。13厂区呢就是火车站、能源和生活类的厂区，又包括14厂区是热电厂，15厂区呢是供水源的一个厂区，16厂区呢就是污水处理厂，17厂区是粮食和生活用品的一个存储库，最后呢就是我们的18厂区。18厂区呢是当时整个211基地的一个领导机关及通讯、科技、行政档案的一个地下库，还建有学校、医院、商店等一些生活
0: 生活的类型哈，
2: 生活居住区，对，
0: 也可以说这个就是一座比较完整的什么都有的小城，是吧？
2: 嗯，没错没错，
0: 那也希望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能够积极的给我们来点点赞啊，一起来聆听红色回响。哎，那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听众朋友和网友心里都有了个数啊，就是有研制、有试验、有保障、有生活，就是那种与世隔绝但是又功能齐全的一个保密小镇。那么这个基地后来变成了现有的原子城纪念馆，您再跟我们来讲一讲关于纪念馆相关的情况吧。
2: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呢，就是在这个217基地的旧址上所新建的，是全国唯一一个全面系统介绍我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历程、原子城特殊历史与辉煌成就的大型专题纪念馆。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呢，总占地面积呢就达到了12.2公顷，是一座园林式的纪念馆，于2009年5月26日正式免费的对外开放。
0: 那也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了这一段红色的历史啊。
2: 对，
0: 这个纪念馆呢，咱们值得看的地方有非常之多，但是呢也想让周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如果以后咱们正在收看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去参观的情况下，我们重点应该看哪里，或者是说从哪里看起比较好。
2: 那比如说广大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呢，首先第一站呢就是从我们的馆内开始参观。我们纪念馆呢总共由6个展厅组成，除了第一展厅和最后一个展厅呢，其余的4个展厅呢都是以时间顺序来介绍我国核工业发展的那段艰辛岁月。除了我们纪念馆馆内呢，我们馆外的一些景区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像我们在纪念馆后方呢建有596主题长廊，上面呢是我们有长180米的长廊，两边呢都是镌刻着当年在217基地工作的老职工的名字，还有和平纪念广场，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这我们的纪念碑呢是基地退役92年的时候所修建起来的，而我们纪念馆呢是09年才正式开放，所以是典型的是先有碑再有馆。而且在我们的后院呢还陈列着我们的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一枚真实的东风2架核导弹的一个实弹啊。广大游客来到了我们纪念馆了以后呢，参观完室内以后千万不要着急走，一定要去我们室外后院去走一走看一看。
0: 那也一定要实景的去看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啊。包括咱们的纪念馆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纪念碑啊，包括很大的展馆什么的。
2: 对对对，有。在我们纪念馆呢建筑面积就达到了9615平方米，里边既有详细的一些文字介绍，也有真实的文物展示，还有 AR 互动机器人讲解，珍藏的实物呢就达2000多件。还像我国第一颗机载原子弹和氢弹的模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以后的人民日报发出的那个喜报的原件，以及一些球面车床、手摇计算机、大型电子管、精密天平、高速转镜扫描相机等等，被我们纪念馆评为一级文物的一些老物件呢，都陈列在我们纪念馆的展厅之内。另外呢，还有200多份的珍贵的历史真实文献资料，包括当时中国核工业发展史和221常识等一些很系统的核工业的发展、原子弹发展的一些文史资料，在我们纪念馆呢也能过去参观到。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啊都没有去过这一片红色教育基地，那所以说通过我们一起阅读的节目呢，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原子城红色的故事。金银滩的回响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讲堂，那么也希望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啊持续的来关注咱们的节目。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系统，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从河湖到临海，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 这片刻的安宁。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光；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 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各位网友，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我们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特别推出的策划《原子城红色故事》，缙银滩大草原，在这片地方有缙银滩原子城，也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的研制基地，同样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我们把纪念馆的讲解员请进了我们的直播间，用声音还原历史，用故事传递精神。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原子城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再次让他跟我们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周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啊，很多听众朋友和网友对于这一片神秘面纱的地方呢，还是非常的好奇啊。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听众朋友都可以积极的跟我们来互动起来。记得在刚刚节目当中啊，周老师说到了一串数字啊，让我很有感慨，2000多件实物，200多份文献，真的可谓是一座宝库呀。那这些年啊，去参观的人多不多呢？纪念馆在社会教育这方面啊，又发挥了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呀？
1: 从我们纪念馆2009年对外开放以来呢，深入挖掘研究原子城红色文化，以及不断拓展社会教育功能。现在呢，现目前截止为止呢，慕名到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参观游览接受教育的公众呢，累计已经达到了将近470万人次，平均每年呢就有将近30多万人次走进我们原子城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那我们纪念馆呢，现在目前已经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展示基地和党史党性研究基地。
0: 那这样说呢，470万人次啊，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您也一定接待了不少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吧？
1: 对对对，每年呢，像现在目前呢，我们纪念馆的讲解员一共有将近17个，基本上旺季的时候，平均每个人每天都是4场保底。4场保底的讲解很多，
0: 也是非常辛苦您为红色的故事去做讲解啊。那还是想问一下咱们周老师，咱们的网友以及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一一的来问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当年党中央为什么会选中缙银滩草原，这个选址呢肯定有很多的讲究是吧？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来到我们纪念馆参观的游客，当我讲到我们那个保密展厅的时候呢，有很多游客也会好奇，为什么要选在这个缙银滩呢？
0: 对，又不是别的地方。
1: 其实当年选址呢，它主要就考虑了三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呢，是我们缙银滩草原的一个隐蔽性。缙银滩草原呢，当时荒无人烟，四周呢又有高山屏障，交通不便，不容易被外界发现。非常适合秘密研制。这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缙银滩草原的地理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缙银滩草原呢，是典型的一个高原盆地，地势平坦，有足够的空间距离，适合建厂房，一些大型的爆轰实验场，而且远离人口的密集区，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第三个呢，就是缙银滩草原的战略位置。青海呢，地处西北，远离边界，相对安全，同时呢，便于统筹全国的物资来支援基地建设，所以缙银滩草原呢，就是当时最合适的选择，也承载了我们国家的战略期望。
0: 那这么一说呢，当时也听说啊，就是当地的这些牧民也是一夜之间啊，就响应这个号召，也不问缘由的离开了这里，背离了自己的家乡。也是为我们的这个红色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就像您说的那一句，承载了国家的战略和期望啊。那么听到这里呢，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啊，为这一份战略，再为这一份红色教育啊来点点赞。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您刚才说到三个词儿，隐蔽、平坦、安全，我觉得就这三个词儿啊，就可以把这个逻辑讲清楚。那么周老师，除了这个选址之外啊，当时为了守住这个国家秘密，咱们还采取了哪些严格的保密措施？我当时啊，其实听说过一些故事，比如说呢，这个夫妻之间啊，都不能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也不能问彼此在干什么。听说呢，有一对夫妻就在隔壁的厂房，但却互相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吗？
1: 是有的。
0: 嗯，
1: 因为当时整个缙银滩草原的21基地的保密制度呢，是 非常严格的，保密的措施呢就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来到我们211基地的工作人员们都要签订严格的保密协议，不能向外界以及是自己的亲属，自己最亲的人，父母都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单位工作内容，甚至是自己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基地内部的科研资料呀，试验数据都由当时的专门负责人看管，严禁私自携带出我们那个211基地。然后刚刚像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一对夫妻呢，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儿，是当时他们两个夫妻同时接到了调令要来到211基地，但是前提保密，不能向自己最亲的人透露去干什么去做什么，所以说两个夫妻之间呢，他们就相互告别，相互理解，然后工作了以后他们不知道其实两个人之间就隔着一堵墙，就是一个厂房跟一个厂房之间的距离，甚至是整个211基地服役将近30多年，直到基地退役的时候，他们这段历史解密了以后，他们才互相袒露心声，以后才知道，哎，当年你也在211，我也在青海，是有这样一段故事的。
0: 这个故事真的是有一种感人至深的那种感觉啊！当时他们是不是还通过一些信件？我记得好像参观的时候有，就是彼此给家人写的这些信件，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泪目的那种感觉。
1: 对，现在像我们纪念馆的后院还有一尊雕像，
0: 嗯，
1: 那个雕像的名字呢就叫《信箱的故事》。这个雕像呢就是一个人的模样，然后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件，那个信这个雕像的背后呢其实介绍的就是这对夫妻保密的一个故事。
0: 明白了，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不能告诉自己的家人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是绝对的保密，真的是密不透风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啊，我是在这个资料里和文献当中看到过，20世纪50年代呢，在这一片地方有一部电影叫做金银滩，但是后来呢被封存了，我一直想去看一看啊，能不能通过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神秘的故事。
1: 好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电影的金银滩呢，是当时由林子峰导演所导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当时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呢就在我们青海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宁县的金银滩草原，但是呢这个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当时金银滩草原还没有被选址成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所以说这个电影上映了，但是上映了不到一段时间，金银滩草原被选址成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以后呢，所有相关于整个金银滩草原的历史文献呢都可以说是跟保密挂钩了，那相对的这部电影呢也是封存了，然后呢直到整个211基地退役基地解密以后呢，这部电影才重新回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而这个电影呢，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在网站上搜金银滩，也都能观看，全篇无删减，大约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都可以观看。
0: 明白了，现在呢咱们就是开放状态之后，这一部电影也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哈。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先通过这一部电影来了解咱们的金银滩这片神秘的地方。那当时呢连一部电影也都为这个国家安全让路啊，可见呢当年的保密工作做到了相当严格的一个程度。周老师，1995年袁子成正式退役啊，这退役之后呢这座基地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他又是如何从秘密走向公开的？
1: 其实我们袁子成基地退役以后呢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忘，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1987年6月24号呢，当时为了适应国家环境的变化，表明我国政府已经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决心，要适应当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转移。当时呢，由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国家纪委、国防科工委关于撤销核工业部青海211厂的请示的通知》。那以下呢我就简称为40号文件吧。文件里面当时说的很清楚，40号文件里边当中他说，211厂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厂，职工在海拔3500米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下奋斗了近30年，为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建立了历史功勋，工厂已完成历史使命，建议已予撤销。 那四十号文件对撤销的意义呢，人员的安置原则以及基地的移交设备设施处理的办法等等一些都做了妥善的规定管理，撤场的工作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0: 对，您刚才说到建议予以撤销的时候，真正的感受到了那份含义在里面，就是说从一个神秘的地方揭开了它的面纱。那么您说到的这一份历史性的文件，撤场工作完成之后呢，咱们是什么时候向全世界宣布退役的？
1: 正是由1995年5月15号，当时呢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这个基地呢，就位于青海省，曾为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做出历史性贡献。基地环境的整治符合呢，也整治的退役标准呢，也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法规的要求，并已通过国家验收。目前呢，基地已原址呢已移交给当地海北州政府安排利用。2001年的时候呢，原子城呢也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的时候，也成为了全金银潭草原呢，也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9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原子城纪念馆正式建设对外开放。当时呢，由陈能宽院士呢为我们纪念馆亲自题写了馆名。
0: 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啊，很多网友在直播间都是说到啊，周老师讲得非常好，想必通过他的描述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部分原子城红色的故事。听他的娓娓道来和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啊，让我们感受到了整个的一个变化和蜕变。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希望我们直播机前的各位网友啊，还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跟我们互动，来给我们点赞。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次的红色故事，我们一起阅读呢，携手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一起为大家讲红色故事，纪云滩的回响，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再一次欢迎大家的收听。

0: 也是人间的所有。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广播端呢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起阅读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特别策划《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原子城呢，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今天我们把纪念馆讲解员啊，请到了我们直播间，用声音还原历史，用故事传递精神。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老师，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打个招呼吧。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再一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以及我们正在公众平台互动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我们关注，继续给我们点赞。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两弹一星这个词儿，但是其实很多人呢，他对于两弹一星真正的意义啊，都不太清楚。我也想请咱们的周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两弹一星究竟指什么。
1: 嗯，好，这其实呢，很多外地游客呢来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哎，一听我们青海原子城呢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那在这里见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诞生，所以呢就给很多外地游客呢就有一个误解，他们认为两弹一星精神呢，两弹指的呢就是原子弹和氢弹，一星呢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0: 对，
1: 其实呢这是错误的。两弹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原子弹和氢弹都同属于核弹，然而呢两弹真正指的是核弹和导弹，一星呢没错，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所以呢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两弹一星指的是核弹、导弹，一星呢东方红一号卫星。
0: 明白了，这一下呢我们就真正知道了两弹一星的含义啊。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就正在说啊，哎，我开始呢以为这个两弹一星的一星啊就是你们正在播放的背景音的这位作家啊。是的，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理解的。那么我们继续跟周老师来聊一聊，从这个秘密基地到红色地标原子城的变迁呢，也是见证了我国的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周老师，您长期研究原子城的历史啊，在您看来两弹一星的精神究竟包含着哪些？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它还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1: 其实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要义呢，就是那24个字、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但是呢，我们把两弹一星精神拆解下来，一个一个看，我们可以看，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呢，就是当年那些科研工作者、建设者们放弃个人利益，隐姓埋名，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尊严，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呢，就是在当时我们国家没有核技术、没有设备、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双手从零起步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我们看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呢，就是全国上下一盘棋，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支持我们国家核武器研制，科研工作者们勇于探索、敢于突破、追求卓越。在今天呢，这份精神依然呢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现在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呢是必由之路，而两弹一星精神呢正是激励我们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一个精神动力。两弹一星精神告诉我们，高新的科技是讨不来的、要不来的，必须实现我们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它也永远激励着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拿出那种所谓就是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0: 我发现周老师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是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啊，说得真好。这16个字儿呢，我觉得放到今天依然是震耳欲聋的感觉。很多听众呢听完节目之后啊，特别的想去原子城来感受一下。包括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都一直在说周老师讲得非常好，通过他的声音，通过他的讲解，慢慢的了解了这个地方，也想去实地来感受一下。那么周老师能不能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一些必去的打卡点，还有一些呢该参观的这个建筑物的一些建议啊，有哪些？
1: 好，当然可以啊。广大游客朋友们，你们来到我们 青海源城呢，首先第一站呢，一定要来我们纪念馆打卡。我们纪念馆呢，是综合系统的介绍了整个核工业发展的那段历史，而且呢，来到我们这里以后，我们的参观呢全程免费，只要通过预约或者携带身份证就可以进入。先进去打卡，系统的先了解一下我国发展核武器的那段战略岁月。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分别先。像在我刚才提到的各个厂区，有很多厂区呢，他们已经打造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像我刚才提及到的一分厂呢，现在已经全部基地还原，也成为了一个像中小学生的一个热门的一个红色教育场所。广大游客们也可以从纪念馆出来了以后呢，前往一分厂，二分厂目前还没有开放，可以去一厂区、六厂区，还有最我推荐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西海镇上面有一个地下指挥中心，在底下呢，我们可以探到地下十米当时的一个科研工作者他们的一个工作场景，一定要实地去打卡。然后呢，如果时间有限的话，还可以最好是在下午的时候吧，一定要去我们西海镇的海岸线那个铜宝山上去看一看。铜宝山呢，其实跟我们211基地呢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所在。铜宝山呢，由于它特殊的一个海拔高度达到了将近4000多米，它也是整个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能南观青海湖，北看整个原子城全貌的一个景点。现在也是非常的火热。去年的时候呢，铜宝山上也流行了一阵什么
0: 看日出，是吧？
1: 对对对，没错，火出圈了啊！
0: 对，很多人呢，通过这一段红色的历史啊，也是带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经济等等多方面的一个元素啊。
1: 对，
0: 像您刚才说到的，一定要让大家去了解的这些厂区，包括这个地下指挥中心。还有呢，就是说到在原子城看完之后呢，有机会可以去一下铜宝山上面啊，来看一看原子城整个的全貌。
1: 对，
0: 也就是您说到的，可以实地的去感受当时的这些保密工作者们，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这个环境下去工作的。那如果说来到我们这个原子城，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他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像一些外地游客，我第一关键注意的就是，我们毕竟整个原子城的海拔还是较高的，平均达到了3200米左右呢。来这儿呢，一定要做好抗高反以及做好防晒的一些准备。
0: 是的，非常详细啊，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呢知道这些红色的故事。最后一个问题啊，也还是想问到咱们周老师，也是很多听众会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啊，您觉得呢，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传承和弘扬这个原子城的精神，让这一份精神呢不再是成为历史，而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纪念馆的长期以来致力的工作的主项。如何传承好、弘扬好红色两弹一星精神啊？首先呢，我觉得传承和弘扬和两弹一星精神呢，首先就要做到铭记历史，铭记那些当年隐姓埋名的先辈们，铭记他们为我们国家做出的贡献。通过我们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那段岁月历史，让了解到两弹一星精神的真正内涵。其次呢，一定要立足当下，把两弹一星精神一定要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呢，以及生活学习当中。就是工作苦的时候再看一看
0: 先辈们的，
1: 对对对，学习先辈们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面对困难，敢于创新突破。那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学校和家庭呢要更加强我们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要很多学校呢也是要大力组织青少年来走进我们原子城，开展相应的一些红色的研学活动，让他们在实地中体验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现场汲取两弹一星精神的力量，树立他们的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一个理想信念。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我觉得无非就是一定要以先辈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的无私奉献的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当中呢，我觉得这样呢才会让两弹一星精神在咱们新时代下焕发更加 出色的更加光彩的一个光芒。
0: 像您这样一说，我也了解到了这份精神啊，脚踏实地，无私奉献，也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的发光。觉得苦觉得累的时候，可以想一想咱们先辈的那一份隐姓埋名的峥嵘岁月，也可以呢通过这个现在非常火的这种红色研学是吧，来到咱们原子城纪念馆去转一转看一看，让孩子们呢从小就了解到这一段历史，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传承。咱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的网友们问到的一些问题啊，有网友说到啊，通过这个节目呢，让我更加的去向往原子城了，也希望呢你能够有时间啊来咱们大美青海看一看。刚好啊，这个马上就要迎来了我们大美青海的一个旺季啊，可以去到西海镇这边转一转看一看。那还有呢，微问到的说，纪念馆开放的时间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纪念馆呢平时除节假日外呢周一闭馆，周一千万不要去，周一去了就踩空了。周一闭馆，其余时间呢都是早上9点开放，下午5点闭馆。
0: 哦，明白了。那还想替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来问一下，这个预约的流程是需要提前几天，还是说当天预约就可以了？
1: 我们纪念馆呢也是分为淡旺季，基本上咱们跟着咱们整个青海的旅游季走，像咱们6月份到9月份，像这种旺季呢时候呢，想听我们纪念馆的讲解的话，尽量是提前1天到2天去预约。淡季的时候呢，你当天来现场就能预约上。
0: 线上是可以去进行预约的是吧？
1: 可以，可以线上电话预约都是可以的。
0: 明白了，也就是拿好咱们的身份证提前去进行预约，因为马上旺季就要来临了嘛。那今天听完周老师介绍的这些啊，我们把它总结为几个字儿：隐姓埋名铸重器，抽心如磐照千秋，也正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也非常感谢咱们周老师精彩的分享，让更多的听众以及网友了解到了原子城的故事。我们从原子城的概况、感人的故事，再到精神的传承，让我们对这一座承载着国民梦想的小镇啊，有了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么让我们对这一段隐姓埋名的岁月，那些无私奉献的先辈，那一份永垂不朽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的。那么今天的岁月回响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我们都能铭记原子城的记忆，传承两弹一星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奋勇向前。也非常感谢咱们讲解员周老师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呢咱们可以去到现场再来设身处地的聆听周老师为我们讲到这个红色故事啊。非常感谢周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0: 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阳。好，欢迎大家来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哦。感谢木木、悠悠、西微、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全程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在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线上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跟在他身旁，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呢，有很多

新上映的影片哈，比如说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欢迎来龙餐厅，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以及痴迷、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最新上映的想你了、东旅人，还有奥德赛和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朋友们，刚刚过去的七月啊，祁连山层峦叠翠，青海湖是碧波荡漾，金银滩呢牧草丰茂，油菜花次第盛放，大美风光与特色活动啊双轮驱动，也是深度的激活了梦幻海北的消费活力，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热度呢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啊，我们海北州的啊文旅发展怎么样呢？那其实呢，七月份的话呢，我们啊，这个整个海北州接待了游客356.94万人次啊，同比增长了19.67%，那么实现了旅游总花费是17.89亿元啊，同比增长了19.74%。对，听到这个成绩啊，作为我们啊海北的朋友，还有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是比较骄傲的，是不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那么在这个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啊，全州的这个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元啊？那么七月份海北州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呢？大家来猜一猜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根据刚才的数据，我们来猜一猜哈。那么七月份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啊，海北州的游客人数消费达到了多少呢 ？A。A 是这个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

好，那么七月份啊，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量达到了多少元呢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好了，大家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了啊！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两张电影券啊，那我们就要记前三名了，好不好？前三名啊，手速比较快的听友，每道题前三名啊。七月份啊，全州的人均消费大家都选了 B， 501.2元啊，恭喜你们答对，哎，很棒哈。七月份人均消费501.2元啊，这个数据也是啊有增长的。那么七月份的海北州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呢？七月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啊 ？A. 青海湖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石卡雪峰景区。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七月份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啊，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您觉得是哪一个呢？来猜一猜啊 ，A 青海湖的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石卡雪峰景区 ，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哇塞，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每道题都答得很好。七月份啊，确实啊，这个客流量居全州榜首的就是祁连山港石卡雪峰景区了。那么通过这段时间呢啊，尤其是七月份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很多景区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景区的一些实时的热点情况来看啊，也能推测出来。七月的话呢，海北州的重点景区的客流量是持续走高的啊，多点支撑全域联动，这样的生态文旅发展格局呢也在加速的形成。那么我们祁连山港石卡雪峰景区接待了游客16.21万人次啊，是全州的旅游景区客流的榜首。那么说明大家对这个雪山观光还有户外的体验啊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排名第二的你们来猜猜是哪一个？这个不算题啊，不算题，就题外话。排名第一的是港石卡，那排名第二的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洋洋得意童宝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就排名第一的是那个啊，祁连山港石卡雪峰。那你们觉得排名第二的客流量啊，位居海北州排名第二的是哪个景区？知道吗？青海湖吗？这个不算题啊，这个不算题，这个就是我们的额外一个额外问大家的一个问题。童宝山啊，童宝山不是青海湖。海北州客流量排名第二的是童宝山啊，紧随其后，也是游客的人次达到15.45万人次。你们没发现上个月，然后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童宝山的内容也特别多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那祁连县的这个夜间文化呢，现在也是发展的比较好啊，是多业态的去啊引客留客。那么像这个成功打造了一些啊这个夜间的啊夜间的这个像小吃啊，还有一些小吃街。那
今年夏天呢，这个祁连天际印象街还有星空夜市等等啊，也是持续发力的。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们这个祁连县的祁连县的夜间的这个像夜市啊，夜间文化的一些活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您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这个还是要看大家对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这个文化啊，还有这些演绎啊，有没有一定的了解，有这个文化底蕴才能上演这些啊演绎内容，对吧？今年夏天祁连的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内容有哪些啊？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就是全选啊，全选啊，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祁连县的一些啊这个文化活动啊。好了，再来一道题啊。那么今年呢，冈察县举办了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啊。那么今年举办的赛事是第几届呢？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这个射箭赛哈非常的火热啊，很多朋友也是前去观看的。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去的，有没有去的，去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有没有去到看这个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的？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答题要拼拼手速啊，我们取每道题的前三名啊，全部选了 C 十一届。你们怎么都这么棒呀，恭喜你们答对了，第十一届啊，第十一届，都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了，你们去过几次啊？错过了十一届了的话，明年的十二届咱们一定要参加好不好？那么今年的这个射箭精英赛呢，汇聚了有20多个国家4000多名射手是同台竞技，比赛呢累计吸引了大约有5万人次现场观看，带动全域文旅消费超1000万元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网红公路，就是北架祁连的9号公路。9号公路呢又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系列活动啊，马文化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推出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您认为包含的有哪些呢？北架祁连9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啊系列活动。这个马文化的活动当中啊，这个推出的内容有哪些呢？好，来听一下选项。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北驾祁连九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的系列活动啊，也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你觉得这里面的项目包含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有没有去参加了的朋友？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海晏县举办了一个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这样一个骑行活动哈。那我们祁连呢也有同样啊，这个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的马文化系列活动啊，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您觉得以下哪些啊是这个体验项目呢？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A C D A B C， 好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肯定是有的。有没有 B 呢？ B 也是有的。大家想这打铁花跟马文化有什么关系？沉浸式体验项目里面包含打铁花，但是没有花海骑行。你一看到花海你就应该知道是门源呀，怎么可能会有地呢？刚讲的是北驾祁连啊，花海骑行你骑到门源去了。 ABC 啊，我按套路出牌。好，来下一道题。

那相信大家也从这个短视频当中啊看到了，这个东方甄选直播团队呢也是走进了我们天境祁连哈，助力这个天境祁连的品牌出圈。完了，透题了。请问东方甄选团队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来助力梦幻海北的文旅品牌出圈呢？A 海燕， B 门源， C 钢茶， D 祁连。说着说着透题了，你们直接答吧。东方甄选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助力梦幻海北啊文旅品牌出圈呢？ A 海燕， B 门源， C 钢茶， D 祁连。

可能星期一啊还处在这个周末的放松状态里面。好，没错啊，就是 D 了啊。啊，虽说这道题啊也不能算简陋啊，因为咱还要拼手速呢嘛，不是？好了，下一道题啊。请问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我们海北州创新打造的一个骑行品牌 IP 啊，是叫什么呢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这个题我刚才透了那么一点点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叫什么啊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有 A 有 C 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啊叫什么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环湖骑行三六零。海燕达玉草原音乐节也是最近在金银滩唱响，那么与这个我们的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红色骑行活动是梦幻联动了，两天的带动旅游总消费达到273.4万元，相关的产业综合增收750万元。舞台剧《那时金银花开》呢，实现了常态化的演出，串联起了红色研学、草原休闲、环湖骑行的多元体验，也是多业态的融合效应啊，充分的释放了出来。那么海北州的六业融合呢，正在从流量加速转化为啊，流量就是留下来的流，把游客真正的留下来。绿水青山呢，正在持续的转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同时呢，是创新打造了环湖骑行360的品牌 IP。啊，也是吸引了万余名的骑行爱好者打卡体验。就像春然手速加正确率，也是锻炼出来了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最后这个上半部分的最后一道题啊。今年七月呢，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呢？今年七月啊，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 ？A. 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今年七月份，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是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悠悠洋洋得意 ，C 微天道酬勤 ，C 就像春染 ，B 涛声依旧 ，C 木木 ，C 山高云淡 ，B。不得是答得快，还得是答得对啊。天道酬勤山高云淡，绵绵羊选了 B 红色研学旅游。核心的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室内避暑体验啊，这个也是有可能对吧？因为毕竟今年确实是户外太热了啊，在室内可以达到一个避暑的体验。原子城是室内的嘛 ？B 还有一个红色研学旅游啊 ，C 呢是团体参观消费。那么基本上啊，走进原子城的很多都是团体了。D 还有民俗文化体验啊，哪一个是核心的热度呢？好嘞，那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核心的热度体验就是。啊，红色研学，红色研学旅游啊，今年热度的文旅就啊体验都在这个红色研学上面。B 选项是正确的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海北州日间览珊瑚胜景，赏民俗风情；夜间逛烟火夜市，品高原滋味。四季赴特色活动，享全域欢游。这样的生态文旅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那么下一步呢？海北州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依托20度清凉盛夏与世界级高原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来尽享高原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盛宴。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梦阳，欢迎来到万万没想到的直播间里面哈，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刚刚咱们洋洋得意点播一首啊，曲尽陈情。好，稍后咱们答完题就来为您播放，好吧？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哈。
1: 好像红太阳。
0: 请问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也是完成了一个世界纪录的认证啊。
1: 像晚上明媚的夜。
0: 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的认证，这是在最近斩获的。那么请问啊，这个仪式啊，认证仪式举办地点是在哪里 ？A. 祁连县 ，B. 钢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世界纪录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钢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也是一项喜讯哈，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刚刚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完成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那么这个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钢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好，都选了 C 啊。没错啊，那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认证肯定是在门源县了。那请问啊，这次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是什么呢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请作答。这次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叫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都选了 B 嘛？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看来大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这个认证的内容是什么呢？认证的称号是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

0: 海拔最高啊。啊，错了错了错了，没错啊，是 B 是 B 啊，海拔最高啊，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B 是对的， B 是对的。
1: 我愿做一只小
0: 鸟， B 是对的。

第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西北五省区的花儿演唱会，包括民谣演唱会呢，也是在门源，最近是轮番上演。万亩的金浪与骑行民歌露营体验呢是深度融合，成功的打造了全国标志性的夏日花海 RP 啊，也是吸引了这个游客的纷至沓来。选 B 的朋友对的啊， B 是对的。我的问题。山高云淡认为我手速最快，打 B 是对的。好，来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是对的。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排名前三的啊。抱歉抱歉，我的问题。那么世界纪录官呢，这个也是现场宣读认证了这个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的这个认证结果，并且颁发了证书啊，也是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呢正式斩获世界级的文旅名片。那么本次的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是怎样的呢？啊，以下哪一个是不包括它的一个核验的一个流程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请作答。姑娘，以下哪一个流程不包括本次啊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呢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本次门源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核心核验流程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太阳

没错啊，就是 C 啊，清查选了 A。实地勘测是要有的啊，勘测是要有的，因为你要测它是不是海拔最高的呀。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园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的金色花海呢是绵延百里啊，成为了青海夏日的标志性文旅景观。这次认证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还有认证官马克到场核验，经过实地的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等的严格流程呢，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的认证呢，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对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港式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所以说，这次的世界纪录认证呢，也将会进一步的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的文旅 IP。

么下面呢，我们插播一条强对流蓝色气象灾害预警。青海省气象台8月10号10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

预计八月十号十三点至八月十一号十三点，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其中大通、黄中、互助、化龙、民和、共和、祁连、门源、冈察、海晏、尖扎的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啊。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5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

主要集中在14时至23时。发生雹灾、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受到降雨影响，预计8月10号11点到8月11号的十一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化隆县、互助县、民和县、祁连县、海晏县、钢察县、门源县、共和县、尖扎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那么受到强对流、短时强降水的影响，2026年8月10号11时至8月11号11时，西宁市、海东市民和县、化隆县、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错州乡、当顺乡、贾家乡、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克塘镇、能科乡、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根据天气情况以及地质灾害预警啊，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大家注意安全。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恭喜今天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就像春染和洋洋得意。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截图啊，截图。那么今天呢，我们更换了一个获奖的这个领取方式，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进入直播间页面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这样一个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私信啊，右边点私信，然后私信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姓名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会以私信的方式啊，告诉您这个领取的方式，好吗？我们会在私信里啊，把这个领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就可以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好，两位听友现在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左上角会显示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点私信啊，私信我们，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也会以私信的方式呢发送短信给您，凭借私信的信息啊，就可以去领取电影票了，好吗？两位听明白了吗？不明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78来领取啊。今天呢，我们就像春染得了8分啊，洋洋得意6分啊，手速还是非常快的啊，恭喜两位，山高云淡，祝贺获奖人。那咱们没有得奖的朋友们也不用灰心啊，也不用这个失落啊，咱们下期的节目当中精彩继续，然后呢奖品继续，好不好？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了啊海北周的相关内容。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能收降马超等人真的是大功一件呢、啊。要知道马超基本上是和吕布齐名的人，现在一定是要安抚住张鲁，最后收降刘璋。杨松说，他是大汉皇叔，正适合保奏啊。哦，对呀。张鲁大喜，忙派人叫马超退兵。没几天，派去传令的人回来报告说，马超说没有成功，不能退兵。张鲁又派人去叫，也不肯退兵。一连派人去了三次，马超就是不肯退兵。杨松说，他从来不守信义，现在又不肯收兵，必然有反叛的意图。于是派人散布流言说，马超要夺西川，自立为蜀王，为父亲报仇，不肯留在汉中。张鲁听了，问杨松有什么办法。杨松说，派人去告诉马超，你既然要成功，给你一个月的期限，要答应三件事，一要夺取西川，二要刘璋的首级，三要退了荆州的兵马。三件事办不成，就要拿头来。同时叫张卫率领军兵把守关隘，以防马超兵变。张鲁听了杨松的话，就派人到马超的寨中说了这三件事。马超听完后大惊，这怎么变成这样了？与马岱商议，不如退兵吧。杨松又散布流言，马超退兵必然怀有二心。因此张卫分兵七路，坚守隘口，不放马超的兵马进入。马超进退两难，无计可施。孔明对刘备说，现在马超进退两难，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亲自去说服马超来降。刘备说，哎，先生是我的股肱心腹，如果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呢？孔明坚持要去，刘备再三不肯放他去。正在这时，赵云派人送信来，举荐西川人李辉来归降。刘备说，先生到这里来，必然有妙计献给我。李辉说，我听说马超进退两难，我过去在陇西时与马超有一面之交，愿意去说服马超归降。太好了。孔明在旁边摇着扇子，正要找一个人替我去劝降，不知道你想怎么说服他呢？李辉对孔明耳语了一阵，孔明听完之后大喜，当即派李辉去劝降马超。李辉来到马超的军寨，先派人通报姓名。马超说，我知道李辉是个辩士，今天必定是来说服我的。先叫20名刀斧手埋伏在帐中，嘱咐说，我令你们砍，就把他立即砍成肉酱。不一会儿，李辉昂首进来，马超端坐在大帐中，斥责说，你来这里要干什么？来做说客。我匣中的宝剑刚磨好，你先说说看，说得不好就让你试试我的宝剑。李辉笑着说，呵，将军的大祸不远了，恐怕新磨的剑不能拿我的头试，就要试你自己的头了。 超凝眉注视李辉，我有什么货？李辉不紧不慢，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与陇西又有切齿之恨，既不能救刘璋而打退荆州兵马，也不能再见到张鲁，眼下四海难容，一身无主，要是再有魏乔继承之败，还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人呢？马超赶紧拜谢说，你说得很对，可我已经无路可走了。你既然听了我的话，帐下为什么要埋伏刀斧手呢？这令刀斧手退下。马超很惭愧，喝退了刀斧手。李辉说，刘皇叔李先下士，我看他必然能成大事，所以舍了刘璋而投降。你的先父过去曾与皇叔共同约定讨贼，你为什么不弃暗投明，报复仇立功名呢？对呀，我的父亲和刘皇叔他们曾经有盟约，我怎么把这个事情忘了？一语惊醒梦中人，马超如醍醐灌顶，于是大喜，立即同李辉一起来投降刘备。刘备亲自迎接，用上宾的礼节相待。马超拜谢说，今天遇到明主，如同拨开云雾而见青天。刘备又命霍峻孟达守关，自己率兵去夺取成都。赵云黄忠把刘备迎进绵竹，军兵报告，蜀将刘缩马汉率兵攻城。赵云说，我去捉拿这两个人。说完上马去了。刘备在城上招待马超喝酒，还没等开席，赵云已经斩了二人的人头献到桌前。马超大惊，更加敬重刘备。马超说，不用主公军马厮杀，我去叫刘璋出来，命他归降，如果他不肯降，我与弟弟马岱夺了成都，双手奉献给主公。刘备大喜。刘缩马汉的败兵逃回益州，报告刘璋，刘璋大惊，闭门不出。有人报告说，城北马超率救兵到来。刘璋登上城去看，见马超马岱站在城下，大叫，请刘璋上来答话。刘璋站在城上，马超用鞭子指着他说，我率领张鲁兵马来救益州，谁想到张鲁听信杨松的谗言，反要害我，现在我已经归降了刘皇叔，你献了城归降，免得生灵受苦，如果执迷不降，我立即攻城。刘璋吓得面如土色，气倒在城上，被众人救醒。刘璋说，不如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的百姓。董和说，城中还有军兵30,000多人，钱粮可以用一年，为什么要投降呢？刘璋说，我父子在蜀20多年，没给百姓什么恩德，征战了3年，白骨遍野，都是我的罪过，我怎么安心呢？不如投降了，也让百姓安定啊。众人听了也都流泪， 忽然有一个人高声说：主公的话正合天意。众人一看是乔州，黄权刘八大怒，要斩了乔州，被刘璋拦住了。又有人报告，蜀郡太守许靖投降了。刘璋哭着回府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有人报告说，刘皇叔派募兵简雍在城下叫门，刘璋令开门迎接。简雍坐在车中傲然自得，忽然有一个人持剑大喝：
2: 小人得志，旁若无人，你敢藐视我蜀中的人吗？
0: 简雍慌忙下车，一看持刀人是秦宓，笑着说：没认出贤兄，请不要见怪。二人一同去见刘璋，说刘备宽宏大度，并没有相害之意。刘璋厚待简雍，决心投降。第二天，刘璋亲自带着印绶、文书与简雍同车出城投降。刘备出寨迎接，握着刘璋的手流泪说：不是我不仁不义，无奈事不得已。二人一同进入大寨，交割了印绶文书，一同入城。刘备进入成都，百姓出门迎接，只有黄权刘八闭门不出。众将愤怒，要去杀了他们。刘备慌忙传令说：如果有人害了这两个人，就杀了他全家。刘备亲自登门，请二人出山相助。二人感激刘备的不杀之恩，便投降了。孔明对刘备说：西川已经平定，一地难容二主，应当把刘璋送到荆州去。这我刚得了蜀郡，不能让刘璋远去荆州啊。刘璋失去基业，都是因为太软弱，主公要是像妇人一样仁慈，遇事犹豫不决，恐怕难成大事啊。刘备听了孔明的话，设宴请刘璋收拾财物，带上镇威将军的印绶，赴南郡公安，当天启程。刘备做了一周牧，重赏归降的文武百官，杀牛宰马，犒劳军兵，开仓赈济百姓，军民都十分高兴。孙权得知刘备吞并了西川，叫来张昭、顾雍，说：当初刘备借我荆州时曾说，夺得了西川就还荆州。现在刘备已经得到了西川，我们应该派人去索取荆州。如果他仍然不还，就立即派大军去夺荆州。张昭献计说：刘备倚仗的是诸葛亮，他的哥哥诸葛瑾正在东吴，为什么不将诸葛瑾的一家老小捉起来，让诸葛瑾去西川告诉他弟弟？如果刘备不交还荆州，必然连累诸葛瑾一家老小呢。诸葛亮念同胞之情，必然答应。孙权说：诸葛瑾是个诚实的君子，怎么忍心抓他一家老小呢？
3: 张昭说，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计策，也就自然放心了。
0: 于是孙权招来诸葛瑾一家老小，软禁在府中，只打发诸葛瑾到西川去见诸葛亮。诸葛亮到了成都，刘备问孔明，领兄这次来是为了什么事呢？
3: 是来索要荆州的。
0: 刘备询问对策，孔明和刘备定好了计策，然后去迎接诸葛瑾。诸葛瑾见到孔明放声大哭。诸葛亮说，
3: 兄长有事请说，为什么这么悲伤呢？
0: 诸葛瑾说，我一家老小要没命了。难道是因为不还荆州的事吗？因为弟弟的原因让兄长一家老小被抓，弟弟怎么能心安呢？
3: 兄长不要忧虑，弟弟自有还荆州的计策。
0: 诸葛瑾很高兴，立即同孔明去见刘备，呈上了孙权的书信。刘备看了书信大怒说，
3: 孙权既然把妹妹嫁给我，却又趁我不在时将妹子偷偷地接回去，情理难容。我正要起兵杀向江南报仇雪恨，他却还想来索要荆州。
0: 孔明哭败着说，
4: 吴侯抓去了兄长一家老小，如果不还荆州，我兄长全家就会被杀，望主公看在我的面子上将荆州还了东吴，成全我兄弟之情啊。
0: 刘备就是不肯答应，孔明只是哭求。刘备最后说，
3: 既然这样，看在军师的面子上，就把荆州分一半，将长沙、零陵、贵阳三郡还给他。
0: 诸葛亮说，
4: 既然主公答应了，就请写封书信给关羽，令关羽给东吴交还三郡。
0: 诸葛瑾直接来到荆州，见到关羽，拿出刘备的信对关羽说，
3: 皇叔答应先还东吴三郡，望将军早日交还，我好回去见主公。
0: 关羽大怒说，
3: 我与皇叔桃园结义，发誓共赴汉室，荆州本是大汉疆土，哪能随便交给别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皇叔有书信到来，我也不能还。
4: 诸葛瑾说，现在吴侯抓去了我一家老小，如果要不回荆州，必定被杀头，望将军可怜呐。
3: 关羽说，这是吴侯的计策，怎么能瞒得了我？
4: 将军为什么这样不讲情面呢？
0: 关羽手握长剑说，
3: 不要再说了，这长剑可不认情面。
0: 关平说，别让军师情面上不好看，望父亲息怒。
3: 关羽说，不看在军师的面上，叫你回不去东吴。
0: 诸葛瑾满脸羞愧，急忙返回西川见孔明。这时孔明已经出巡去了，诸葛瑾只好再去见刘备，哭着说关羽不还三郡还要杀他。刘备说，
3: 我弟弟性急不好说话，你先回去，等我夺了东川汉中各郡，调关羽去守别的地方，那时再交还荆州。
0: 诸葛瑾不得已，只得回东吴见孙权，细说了前面的事。孙权大怒说：“你到西川，难道是中了诸葛亮的计策吗？”诸葛瑾说：“不是，我弟弟哭着求刘备，他才答应先还三郡，无奈关羽却不肯。”孙权一声叹息：“既然刘备有先还三郡的话，我们就派人去长沙、零陵、贵阳三郡赴任，看他怎么办。”孙权令诸葛瑾领回一家老小，派人到三郡去赴任。不几天，派去赴任的官吏都被赶了回来。孙权大怒，派人招来鲁肃责问：“你为刘备作保，借我荆州，现在刘备得了西川，却不肯归还荆州，你就坐视不管了吗？”“
5: 我已想好了一条计策，正要告诉主公。”“
0: 是什么计策？”“
5: 我们屯兵在路口，派人去请关羽赴宴，关羽要是肯来，先用好话劝说他还了荆州，如果他不肯还，就杀了他。他要是不肯来赴会，就立即发兵夺取荆州。”“
0: 可以立即去办。”阚泽劝阻说：“哎，不行，关羽是当今世上的虎将，不是等闲之辈，恐怕事情不成，反受其害。”孙权愤怒地说：“要是这样，什么时候能得到荆州？”于是命鲁肃去办这件事。鲁肃到了路口，招来吕蒙、甘宁商议，在路口寨外临江亭上设宴，写好了邀请书，选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渡江去请关羽来赴宴。关羽看了书信说：“既然是鲁肃先生邀请，我明天一定去赴宴。”要知这荆州究竟会花落谁家，是孙权，还是刘备，还是曹操呢？咱们只能等到下回再说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诸葛亮不仅收了猛将马超、马岱，而且还一举收复了西川。哦，准确的说是拿下了西川，因为之前这不属于刘备的地盘。拿下西川之后，东吴开始躁动起来了，因为之前说好的事情，只要刘备拿下西川，荆州自然归还给东吴，也就是还给孙权。孙权为这事儿还上演了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闹剧，把自己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了刘备。其实这就是一种交换，而且还用计策骗回了自己的妹妹。诸葛瑾作为诸葛亮的兄弟，也来说服诸葛亮交还荆州，结果也没成行。最后鲁肃出了主意，要请关羽赴宴。关平劝阻说，鲁肃邀请一定没有好意，父亲为什么要答应呢？关羽笑着说，我难道不知道他的用意？鲁肃屯兵潞口，邀我去赴宴会，来索要荆州，我如果不去，他们会以为我害怕了。明天我一个人驾只小船，只带十几个随从，单刀赴会，看他鲁肃能把我怎么样。关平就赶紧劝关羽，父亲怎么能去虎狼的巢穴呢？我单枪匹马纵横疆场，想出入没人的地方，难道还害怕江东的一群鼠辈吗？马良也劝，鲁肃虽然有长者风度，但现在情况紧急，令人怀疑，将军不能轻易前往啊。关平、马良再三劝阻，关羽仍坚持要去。马良说，唉，这样吧，将军要去也要有个准备，只叫我儿子关平选十只快船，里面藏着500名水性好的军兵，在江上等候，看到我挥动旗子就过江接应。好，就这样。派去的人回来报告鲁肃，说关羽慷慨答应了，明天准到。鲁肃和吕蒙商议，他来了怎么办呢？吕蒙说，他如果带军马来，我和甘宁各率领一支军马埋伏在岸边，以放炮为信号，准备厮杀。如果他不带军马来，就在后院埋伏刀斧手50人，在筵席上杀了他。第二天，鲁肃派人在岸边遥望，只见江面上只驶来一只船，只有艄公和几个水手，一面红旗在风中招展，显出一个大大的关字。船渐渐地靠了岸，只见关羽青筋绿袍坐在船上，旁边周仓捧着大刀，8-9个关西大汉各挎一口腰刀。鲁肃看这场面是又惊又疑，把关羽接了进来入席饮酒。鲁肃举杯劝酒，不敢抬头看关羽，关羽呢却谈笑自若。喝过几杯酒后，鲁肃说，有一句话要和你说，从 从前你兄长刘皇叔让我在我主面前担保，借荆州暂住，约定取得西川以后归还。现在刘皇叔已经得到了西川了，而荆州还不归还，这不是失信吗？关羽看着鲁肃，
1: 这是国家的大事，宴席上不能讨论。
0: 我主肯把荆州借给你们暂住，是念你们兵败远来，没有立足之地，现在已经得了益州，荆州自然应当归还呐。刘皇叔已经答应先把三郡归还，而你呢却不从，恐怕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吧。
2: 关羽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周仓在台阶下大声说，
3: 天下的土地应该属于有德者，难道只能归你们东吴吗？
2: 关羽变了脸色，站起来夺下周仓所捧的大刀，站在院中看着周仓斥责说，
1: 这是国家大事，你怎么敢说话，还不快点去。
2: 周仓明白了关羽的意思，来到江岸边把红旗一招，关平看见红旗船如箭一般的驶来，关羽右手提刀，左手挽着鲁肃的手，假装喝醉了说，
1: 哈，你今天请我赴宴，不要提起荆州的事情，我今天已经喝醉了，恐怕伤了老朋友的感情，改天派人请你到荆州赴宴，再做商议。
2: 鲁肃吓得魂不附体，被关羽一直扯到江边。吕蒙、甘宁率领本部军马想要冲出来，看见关羽手提大刀扯着鲁肃，恐怕动手会伤了鲁肃，也不敢动手。关羽来到船边才放开手，站在船头与鲁肃告别。鲁肃痴呆着看着关羽的船乘风离去了。关羽回了荆州，鲁肃又与吕蒙商议，
0: 这条计也没成功，该怎么办呢？
1: 应当报告主公，起兵与关羽决战。
2: 鲁肃当即派人报告孙权，孙权听了大怒，立即商议起兵夺取荆州。忽然接到报告，
4: 曹操率领30万大军又来攻打东吴。
0: 哎呀，
2: 孙权大惊，叫鲁肃先不要惹荆州的事儿了，把兵马偷偷向合肥、濡须转移，准备抵抗曹操。曹操正要起兵进攻东吴，参军傅干上书劝阻说，
5: 东吴有长江天险，难以取胜，应当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曹操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于是罢兵了。
2: 侍中王粲、杜袭、魏凯、何洽商议要尊曹操为魏王。中书令荀攸说，
6: 不妥，丞相官封魏公，又荣加九次，地位已经到顶了，现在又要晋升王位，不合情理呀。
2: 曹操听了大怒，荀攸得知曹操发怒，忧愤成疾，卧病而死。有一天，曹操带剑入宫，献帝正与福皇后在一起坐着，福皇后见曹操进来了，慌忙站起身，献帝也不住地颤抖。曹操问，
1: 孙权、刘备各霸一方，不遵朝廷，
7: 应当怎么办？
8: 都由魏公决定。
7: 曹操愤怒地说，陛下说这样的话，让外边的人听到了，还要说是我欺君呢？
8: 有你辅佐是朝廷的幸运，不然我愿意让出皇位。
7: 曹操听了愤怒地走了。
9: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7: 曹操走后，献帝左右有人上奏说，最近听说魏公要

0: 就都完了。
1: 福皇后说，
0: 这样天天如坐针毡，还不如早点死了好。且看宦官中就属穆顺忠义可靠了，就让他去送信吧。
1: 于是招来穆顺，让左右的进士者都退下了。献帝和福皇后大哭着对穆顺说，
2: 曹操早晚必然会篡夺皇位，朕要令福皇后的父亲福完秘密除掉曹贼，而左右的人都是曹贼心腹，没有可以托付的人，想让你把皇后的密信送出去交给福完。你是忠义的人，一定不会辜负朕。
1: 穆顺说，
2: 臣感激陛下大恩，一定以死相报。
1: 穆顺把密信藏在头发中，偷偷出宫，来到了福完家。福完见是福皇后的亲笔信，对穆顺说，
2: 曹贼心腹很多，除非孙权刘备共同起兵，再联络朝中的忠义之臣内外夹攻，才可以成功。
1: 穆顺说，
0: 皇上写封信给皇上，求来密诏，暗中派人去吴蜀，令他们共同起兵讨贼救主。
1: 福完立即写好密信交给了穆顺，穆顺仍然把信藏在头上回宫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曹操，曹操就先在宫门等候。穆顺回宫的时候正遇到曹操，
2: 曹操问，你去哪里了？
1: 穆顺回复，
0: 皇后有病，命我去请医生。
2: 请来的医生在哪里？
0: 还没来呢。
1: 曹操喝令搜身，搜遍了穆顺全身，也没搜出什么。忽然一阵风吹掉了穆顺的帽子，曹操命人拿过来帽子查看，也没发现什么东西。最后从穆顺的头发中搜出了福完的信。曹操看完大怒，连夜点起3000兵马围住了福完家，把一家老幼全都抓了起来，又搜出了福皇后的亲笔书信。天一亮，曹操就派御林军首领西律入宫。献帝在外殿看见西律率领军兵闯了进来，问
3: 有什么事。
4: 奉魏公的命令来收皇后的玺。
1: 献帝知道大事泄露了，心胆都痛碎了。西律来到后宫，福皇后刚起床，西律就叫人收了皇后的玺。福皇后知道事情泄露了，就在殿后交房里的夹壁中躲藏起来。不一会儿，尚书令华歆率领500名军兵闯入后殿，问宫人
3: 福后在哪里。
1: 工人都推说不知道，华歆四处寻找不到，料想一定在墙壁中，喝令军兵凿开墙壁搜寻。华歆亲自动手揪住福皇后的发髻，把她拖出来，将福皇后拖到外殿。献帝看见了皇后，跑下殿抱着她大哭。皇后哭着对献帝说，
0: 我不能再活在世上了，我也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
1: 军兵拖走了福皇后，献帝捶胸大哭。华歆捉拿了福皇后来见曹操，曹操大骂，
2: 我诚心待你，你却反而要害我，我不杀

0: 了你，你就会杀我。令左右用乱棒打死了福皇后。曹操随后进宫，将福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也都毒死了。当天晚上又将福完、穆顺两家200多口人在街市上杀了，朝野上下十分惊骇。福皇后被害后，献帝连日吃不下饭。曹操进宫说：“
1: 陛下，不要忧虑，臣没有二心。臣的女儿是宫中的贵人，她大贤大孝，是宜当正宫皇后。”
0: 献帝哪敢不听从，于是册立曹操的女儿曹贵人为正宫皇后，群臣也都不敢说话。曹操召集大臣们商议收取吴蜀两地的事，贾诩说：“应当召夏侯惇、曹仁回来共同商议。”曹操立即派人连夜去召回二人。曹仁先回来，连夜就去相府中见曹操。曹操这时正因为酒醉而卧在床上，许褚握剑立在门外，曹仁要进去被许褚挡住了。曹仁大怒说：“我是曹氏的宗族，你怎么敢阻挡我？”“
1: 将军虽然是宗亲，却是在外地镇守的人，我虽然不是亲族，现在担任内侍，主公醉卧在床上，我不敢放你进去。”
0: 曹操听了感叹说：“
1: 许褚真是忠臣呐。”
0: 过了不几天，夏侯惇也回来了，于是共同商议征战的事。夏侯惇说：“
1: 吴蜀不能急攻，应当先攻打汉中张鲁，再以得胜的兵马夺取蜀地，可以大获全胜。”
0: 曹操欣然同意起兵西征，攻打汉中。曹操西征的大军兵为三路，前部先锋夏侯渊、张合，曹操率领众将居中；后部曹仁、夏侯惇押运粮草。接到探马的报告，张鲁与弟弟张卫商议退敌之策。张卫说：“
1: 汉中最险要处是阳平关，可以在阳平关的两边依山傍林扎下10多个营寨，迎战曹兵。兄长在汉宁多拨粮草供应。”
0: 张鲁派大将杨昂、杨任与张卫立即启程，军马到达阳平关，安下营寨。夏侯渊、张合率前部军马随后赶到，听说阳平关已经有了准备，在15里外安下营寨。当天夜里军兵疲困，都早早歇息了。忽然寨后烧起一把大火，杨昂、杨任两路兵马杀来，夏侯渊、张合急忙上马，四面人马冲了进来，曹兵大败。曹操大怒说：“
1: 你们两个行军打仗多年，难道不知道军兵远行疲困，要防备敌人劫寨吗？为什么不做准备？”
0: 要斩二人，以明军法，被众人求情保下。第二天，曹操亲自率兵前来，见山势险恶，林木丛杂，怕有伏兵，忙领兵回寨，对许褚、徐晃说：“
1: 我要是知道这里这样险恶，就不会起兵了。”
2: 许褚说：“兵马已经到了这里，主公不要太忧虑了。”
0: 第二天， 曹操上马，只带着许褚、徐晃去看张卫的营寨。三匹马转过山坡，望见了张卫的营寨。曹操扬鞭一指说：
2: 营寨这样坚固，很难攻下。
0: 话还没说完，背后响起喊声，箭像雨一样的射来，杨昂、杨任分两路杀来。曹操大惊，许褚大声说：
3: 我挡住敌人，徐晃保护主公。
0: 说完提刀纵马向前，杨昂、杨任战不过许褚，回转马头走了。徐晃保护着曹操跑过山坡，前面又有一队军马赶到，原来是夏侯渊、张合听到喊杀声，带兵前来接应。曹操回到营寨，重赏了四员大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广播剧《老兵张富清》下集。退伍不褪色，无论在什么岗位，张富清始终发挥着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突击队员本色，勇担极难险重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十分困难，开始精简人员。当时张富清正担任三湖区领导，而妻子孙玉兰也在三湖供销社上班。
1: 玉兰呐，中央要求精兵简政，
2: 咋了？
1: 要不你看就别上班了吧？
2: 啥？
1: 在家里照顾照顾孩子，做做家务的，他这不是也是？
2: 凭啥？作为供销社的员工，我哪里做的不好了？是被盗过，还是我是手脚不干净，账目有问题？
1: 不是，
2: 凭啥精简我？就因为我是你老婆，天下有没有这个道理？
1: 哎呀，玉兰，现在国家有困难，人员精简那是必须的。我把别人精简掉了，自己家属不动，人家肯定不服气呀。那我这工作怎么开展呢？
2: 咱家大小六张嘴，现在咱俩人挣工资，日子过得还紧巴巴。前两天建国跟我说要开运动会，能不能买双新鞋，我都不敢答应他。要是我辞了工作，靠你一个人的工资，你让我怎么养活全家？
1: 那日子紧巴点总能过得去啊。
2: 哟，你说的轻巧，咱们大人吃点苦也没啥，孩子们还长身体呢。
1: 是我，但是玉兰，
2: 哼，
1: 你得支持我工作。
2: 就不，
1: 这是中央下达的任务，领导自己要过硬，执行政策才能坚决，那动员别人才好做工作呀。
2: 这
0: 妻子孙玉兰从供销社辞职回家后，家里六口人的吃穿用度全靠张富清的工资。每月一发工资，他们就马上把油盐菜等生活必需品买回来，再除去几个小孩的学费，余下的十分微薄，只能轮年为儿女置办新衣裳。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又学了裁缝，自己交公积金、公益金，加入了公社的手工联社。
2: 来，建国，试试外套。
3: 妈，
2: 嗯，
3: 你好不容易买块布料，给自己做身衣服多好啊。
2: 哎呀，真合身。建国啊，穿的时候仔细点，别弄破了。
3: 哎，
2: 来年还能给弟弟妹妹穿。
3: 妈，
2: 哎，
3: 以前你在供销社工作不是挺好的吗？哪像现在啊，当保姆、喂猪、捡柴火、做衣服，啥活你都干，就这样每个月还担心口粮不够吃呢。要不您跟我爸说说，还是让您回供销社吧。
2: 哎呦，儿子，这话可别让你爸听见。日子紧巴点没啥，全家人在一起吃糠咽菜也不怕。再说我就佩服你爸这一点，思想纯洁，作风好。
0: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在张富清家却是另外一幅场景。战场上九死一生，炸毁四个碉堡，杀敌无数的铮铮铁汉，对妻儿却连重话都不带一口。教育子女，他从不用棍棒，而是以理服人，以身作则。
2: 前一阵老邱不是说有去恩施工作的指标，我看了条件，建国挺合适的。
1: 啊？哎，我跟你说，你可别打这个指标的主意啊，咱可不能要。我已经给建国都联系好了，就去某栋公社的万亩林场当知青去。
2: 哎，我也没指望你给孩子们开后门，但是啊，这次是条件都符合。
1: 都符合呀，比他条件符合的有的是。我的子女，我没本事给他们找出路，得靠自己好好学习，认真工作。
2: 行行行，我和孩子都知道你不会给你丢脸添麻烦的。
0: 1979年夏天，张富清要离开某栋公社，调回来凤县城。 消息传开，一时间许多群众翻山越岭要来送别。尽管公社提前通知了各村，只选派一两名代表送别就可以了，可是回城那天早上，张富清一开门，自发等了半宿的乡亲们纷纷捧着土鸡蛋、米粑粑、腌干菜涌上前来。这时张富清和他们如土地和庄稼一样，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4: 张副局长，有空要回来啊！
5: 你多回来看看呢。
4: 是啊，回来看看我们。
0: 1981年，张富清调任县建行副行长。当时县建行只有5个人，借用其他单位的一间土瓦房办公，人少事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张富清和这些建行元老一心改变现状。那时正逢建行拨改代改革，国营的田坝小煤矿是当时最大的贷款户。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富清干脆打起背包，在厂里支张床，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帮助企业抓生产促销售。
1: 王矿长，我来了。
5: 哎呦，
6: 张副行长，哎呀，你怎么还带着行李来了呢？
1: 我就在这儿支张床，我住下了呀。
6: 我，哎呀，我知道啊，您是担心那笔贷款啊。您放心，我们是国营煤矿，那还能赖账吗？等这个生产经营上去了啊，贷款一分不少啊。
1: 王矿长啊，我不是怕你跑。我是来帮你出出主意，也出出力气，赶紧啊把这个生产经营搞上去。
6: 我可真是服了您了，这还让我说啥好啊？但是我们这儿的条件可不咋地。
1: 哎呀，我这个人呐，最不怕吃苦了。
0: 当年，建行放出去的贷款没有一笔呆账，行里的经营也很快实现了良性循环。到了张富清离休时，建行盖起了崭新的办公楼和职工宿舍，职工人数也从当初的5个人增加到10个人。1985年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离休后，张富清和老伴儿孙玉兰住在建行一栋20世纪80年代的房改房里，屋内墙面已然斑驳，木门和床框上的油漆大都已经皲裂，甚至脱落。沙发边的一方木质茶几，桌面早已坑坑洼洼。离休纪念，现建行赠的字样依稀可辨。一口皮箱，张富清用了60多年。
2: 来，再倒点豆子。你呀，笨手笨脚。
1: 玉兰呐，
2: 嗯，
1: 你说咱们到来凤30多年了吧？
2: 是啊。
1: 你说离休了，哎呀，才算真的闲下来了。
2: 我看你就是个劳碌命，闲不下来的。
3: 爸妈，
2: 哎呦，健全来了。哎，
1: 这小子又拿这么多东西，我和你妈啥都不缺。
3: 哎呀，我知道您馒头白开水就能吃一顿，我这是给我妈拿的。
1: 哎
3: 妈，
2: 嗯，
3: 咱家这老房子没电梯，你们上上下下不方便，要不要换一套新的呀？我和兄弟姐们都说好了，这个钱啊我们出。
1: 换什么房啊？啊，我这房好得很。你有钱呢，你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去。
2: 健全，这房子啊，我和你爸都住习惯了，周围都是老邻居，我可舍不得走。
0: 2012年4月，张富清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仍不见好转。后来，张富清病情加重，住进重症监护室，医院多次下病危通知。为了保住生命， 医生最终决定截肢。
5: 医生说要截肢，你说这我怎么跟爸说呀？他都80多岁了，能不能挺得住啊？
7: 是啊，我去跟爸说。爸，您还好吗？
8: 还好，就是啊，想你们。
7: 爸，您听我说啊，医生说呀，您这条腿怕是保不住了，得截肢，您一定要挺过来，妈和大姐还等着我们回去呢，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所有的困难我们来一起面对啊，爸。
8: 医生说结，那就结呗。
7: 爸，我相信你一定能挺过来的。
0: 截肢后，张富清不坐轮椅，坚持用顽强的毅力与不懈的锻炼，独自练习站立和行走。他靠着墙，靠着床铺练习，一次次摔倒，一次次重新站起来，不知摔了多少跤。
7: 哎呦，你怎么样啊？伤口疼吧？你说你怎么这么犟啊？
8: 我每天坐轮椅上，就得给国家找麻烦，给家人添负担。我还不能影响下一代工作，拖累他们照顾我。
7: 哎呦，我是拗不过你的。来啊，我扶着你，慢慢走啊。
8: 玉兰，你忘了，我是突击手，这点伤打不倒我。
7: 哎呦，老头子。
0: 经过几个月的坚持，凭着难以想象的毅力，张富清重新夺回了对腿的控制权。他先是能一个人走到阳台，再后来能在楼下院子里转圈。截肢手术一年之后，他已经可以独自上楼下楼，上街买菜了。如果不是2018年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的偶然发现，可能到现在张富清的赫赫战功都少有人知。从转业那天起，张富清就用一口皮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全部荣誉。
5: 同志啊，请问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是在这儿吧？
6: 啊，对，您是退役军人？
5: 啊，不是我，是我父亲。我来问问登记信息有什么要求？
6: 啊，为了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以外，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啊，尽量要把和服役有关的材料都提供完整。
5: 哦，好，谢谢啊。
6: 哎，没事儿。
5: 爸，我今天去人社局，问了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具体的要求。
8: 啊，什么要求啊？
5: 您看啊，国家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需要如实上报个人信息，就是您呢，什么时间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这些都要讲出来，讲清楚。
8: 啊，你去里屋，把我的那个皮箱给我拿来。
5: 就是那个旧皮箱？哎，爸，是这个不是？
8: 打开吧。
5: 哎呦，这箱子您用了有60年了吧？这锁头都坏了。爸，就这个布包？
8: 啊，对，就是这个。你带去人社局给他们吧。
0: 依着父亲的要求， 张建全把存在皮箱里面的一个布包送到了县人社局。打开一看，在场的人都震惊了。一本立功证书，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功。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一份由彭德怀、甘四奇、张德生联名签署的报功书，讲述张富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民功臣”四个大字。
2: 没想到在我们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家里人以前知道吗？
5: 我们都不知道，他从来也没给我们讲过自己立功受奖的这些事儿。
7: 哎呦，哪里知道他立过大功哦？就知道他身上到处是伤疤，有身腋下呀被燃烧弹灼伤，黑乎乎一大片，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缝，一口牙齿被枪弹震松。
5: 难怪我爸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原来不是因为怕冷啊，是因为头部创伤留下的后遗症啊，只要一变天他就疼啊。
2: 从立功记录看，老英雄九死一生，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
8: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些战友，好多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个立功证件去显摆自己呀？我有啥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
0: 亲如父兄，却阴阳永隔。在张富清心中，这种伤痛绵延了太久，那是战友对战友的思念，更是英雄对英雄的缅怀。他把这份情寄托在那些军功章上，每到清明时节，张富清都要把箱子里面的布包取出，一个人打开，捧着端详半天。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珍藏的宝贝是个啥。
8: 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党给我那么多荣誉，这辈子已经很满足了。
2: 你为什么不怕死？
8: 我是1948年入的党，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怕死。我情愿牺牲，为全国的劳苦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牺牲，光荣，死也值得。
0: 2019年，张富清从北京参加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回来，很快就把这枚勋章和他珍藏多年的军功章一起锁进了柜子里，极少拿出来。张富清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和他们比起来，我有什么好显摆的。近几年，张富清荣获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诸多光环加身，他依然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依然。

然是那个为党为人民可以牺牲一切的张富清。这位1948年8月在战场上火线入党的老党员这样说，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啥我就做啥。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三集广播剧《您好，李焕英》第一集，回国。2021年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他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李焕英，女，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他也是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他视病人如亲人，精心医治，破除歧视，为数以万计的病患解除了疾苦。他尊重科学规律，坚守科学认知，勇于探索创新，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入选3个100杰出人物。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202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李焕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李焕英1921年出生于北京，祖父是第一代留日的大学生，父亲是第一代留英的大学生。在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下，李焕英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祖父的建议下，他选择了学医，从而开启了作为一位白衣天使的人生旅程。1945年，他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29岁时，李焕英因在校表现出色，被教授推荐进入日内瓦刚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由此成为该组织的首批官员、 籍性病专家。他去了亚洲、美洲等许多国家，帮助了许许多多贫穷而又受到疾病困扰的人们。但李桓英的理想却不止于此。
2: 桓英啊，这些年你一直在全世界各地跑，辛不辛苦啊？
3: 当然辛苦，但疾病仿佛黑夜，如果我的工作能像举一盏灯划破这黑暗，给人以光亮，那么辛苦是有意义的。
2: 虽然咱们一起留学，可是我做不到你这样，我可真敬佩你。哎，对了，你个人的事情怎么样了？你有心仪的对象了吗？
3: 几年不见，你还是这么好打听。我呀，早就有心仪的对象了。
2: 真的啊？谁啊？哎，你居然不告诉我。
3: 是工作呀。哎，你看我东奔西跑，怎么有安定下来的时间和心境去儿女情长呢？何况啊，我志不在此。
2: 哎呀，你这个人呢，总是这么笃定，谁都劝不动你。哎，对了，你和世界卫生组织7年的工作约都快到期了吧？
3: 他们主动提出要和我再续5年的工作合约。
2: 哇，那太好了。这国外的医疗水平高，能够帮助你的事业发展，这个美国的生活条件也比国内好得多。哎，到时候啊，我给你介绍对象，成家立业生子，过上安定的日子。
3: 文琪啊，这固然是一条坦途，我却不想走。
2: 为什么呀？
3: 这7年我在世卫工作，这心里啊有个结始终解不开，那就是一个人的归属问题。童年时我曾随父母在柏林生活，看到西方医学迅猛发展，那时我就立志要把最好的医学知识学到手，帮助更多人。这些年呐，我跑了那么多国家，越是看到贫穷和疾病给人带去的痛苦，就越是在想，学到了最好的医学知识，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一个中国人，那是我的根，我要做自己的事业，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家里，为自己的人民工作呢？
2: 可是，难不成你要放弃世卫组织的5年续签合同啊？
3: 我前阵子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了钱学森博士回国的消息，他在美国被拘禁和监视了5年，也坚持斗争了5年，冲破重重阻挠，他最后终于坐上了回国的轮船。他的故事很触动我。现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举，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不仅是钱博士，还有一大批科学家都毅然回国报效祖国了。他们舍弃的不比我小。
2: 但是你父母和家人都已经移民美国，正等着你团聚呢，你就这样抛下他们，他们会同意吗？
3: 文琪呀，我已经30多岁了，时不我待呀。我真的很渴望回去，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父母不同意，便瞒着他们呗。
1: 1957年，李桓英婉言谢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续签5年合同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他37岁。从此。

0: 在6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祖国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他都无悔当初的选择。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没能改变他报效祖国的决心。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李桓英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提取成功，他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1970年，李桓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病人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李桓英暗下决心，立志要攻克令人闻风丧胆的麻风病。1978年，拥有丰富公共卫生防治经验的李桓英担负起我国麻风病防治的重任。他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在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和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项工作与李桓英而言虽是崭新的研究领域，但麻风病却是人类所面临的古老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它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患者若得不到及时诊断和治疗，便极易发生面部、肢体的畸形和残疾，备受社会的歧视。患者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早在埃及建造大金字塔之前，麻风病就开始祸及人类。在中世纪的欧洲，患者不但要身系一个铃铛，还要躲到荒郊野外和无人居住的山谷。被隔离就算是好的，不隔离可能就面临着被活埋、被烧死等悲惨情形。在我国，麻风病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秦代。当权者迫害屠杀麻风病人的惨剧，直到20世纪还时有所闻。可以说，人类文明只有5000年，麻风病却跟随了我们3000多年。而在人类和麻风病斗争的几千年里，又几乎全都是失败的记录。显然，麻风病的存在史就是一部摧残人类的罪恶史。选择麻风病防治，李桓英以科学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执着成为他鲜明的职业精神。可不少朋友和同事却对李桓英的选择感到不理解。
1: 李教授，
2: 嗯，
1: 您完全不必接麻风病防治项目啊？
2: 为什么？说来听听。
1: 我知道您当初回国是为了把自己所学奉献出来，这些年您已经做得很好了。您看您现在50多岁，再干几年就得退休了，何必去接这个无法攻克的难题呢？
2: 虽然50多岁，可我一点也没觉得自己老啊。
1: 是，这是我跟您聊天啊。
2: 嗯，
1: 那您想，这个麻风病它是什么呀？它是仅次于梅毒的传染性疾病，那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呢。您一个国外回来的女性，居然要和他纠缠在一起，有必要吗？实际上，凭您的资历，很容易的就可以拿到好的研究项目，退1万步，那也不用

0: 发药的时候啊，这当地医生是通过木棍递过去的，医生成了滑稽的渔翁，病人成了鱼，你说这是多么荒诞的场景。
1: 唉，也是，我们国家现在啊有好几万麻风病人呢。
0: 是的，许昕。
1: 李教授，
0: 你读过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有麻风病的固牢》吗？小说的主人公说过这么一段话，因为我们有病，他们就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一向守法，我们没有做过一点错事，可是他们要把我们关进监牢里。我看到这段话，联想起苏北的这些麻风病人，这心里特别难受。他们身体得了疾病，这已经身不由己了，却因为疾病连做人的权利与尊严都被剥夺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你也是做医生的，应该了解希波克拉底誓言的。
1: 是，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要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不是随意选择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这几年我查阅了有关麻风病的最新国际杂志和重要文献，也找出了麻风病控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麻风病的历史该完结了，或许我就是为其敲响丧钟的医疗队伍中的重要一员。
1: 我明白了，李教授，我为自己来劝说您放弃感到羞愧，以后的工作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我义不容辞。
0: 那太好了，麻风病即便比恶魔还恐怖，我们也要和他一斗到底。
2: 1979年，李环英做实地考察时，见到了好几个年轻的麻风病姑娘和他们深受病痛折磨的家庭。他们本能够拥有青春的年华和幸福的生活，但每天身心都遭到痛苦与折磨，眼神里也透着绝望。这深深刺痛了李环英，他意识到当时的麻风病防治工作还只注重实验室研究，研究成果往往不适用于实际，而根据前期积累的大量调研数据，只有深入到病人身边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有可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会之歧视。所以即便已近花甲之年，李环英依然坚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走访调查。在研究推进过程中，李环英了解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究用多种抗麻风有效的新药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没有限定疗程。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试验结果做依据，就能拿到那些新药。对缺医少药的医疗界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了尽早争取到世界卫生组织免费药品的支持和试验项目，李环英立即开始在我国西部几个省找试点。在云南省卫生厅的推荐下，初步把治疗地点选在西双版纳。他准备通过试探性观察疗效，在得到第一手材料后，再扩展试点到我国麻风病较多的云贵川，一定要做到有绝对把握。在李环英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云贵川交通图，上面插了20多面三角旗，那是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根据中国麻风治疗标准，他和基层麻风防治工作者一道，前5年按每月观察一次，之后每年调查一次的频率坚持调研。

前后达15年之久。而这张地图上有3面特别的小旗，它们标出的地方就是李环英最后确定的防治研究麻风病的3个试验点，它们都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是3个疫情最为严重的麻风站。李环英主导的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一开始，团队中的同志们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3个月的艰苦考察，探访到的都是秃手秃脚，老鼠咬了手脚都察觉不到，生产生活不能自理的晚期病人。这不仅使所有工作人员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同时大家也决心要治好这里的病人。随后，李环英把有关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递交给世界卫生组织，最终得以实施麻风短程联合化疗项目，并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援助的联合化疗药品及车辆等物资。这一年，李环英已经58岁了，而他直面麻风病的斗争已经打响。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1978年，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2000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正式出道，极具辨识度、清亮通透的声线横扫乐坛，多次斩获金曲奖，是华语乐坛经典。

电影《向左转向右走》主题曲，国民治愈金曲，城市孤独擦肩而过的遗憾藏在简单的钢琴旋律里，清冷又温柔，街头雨天氛围感拉满，常年是电台的循环热歌。

失恋抒情天花板，细数相爱时细碎温暖，后知后觉的遗憾层层递进，情绪爆发力十足，是 KTV 必唱的伤感金曲。

这首歌是同名的专辑主打，以星空恒星比喻陪伴与思念，编曲空灵温柔，诠释跨越距离的牵挂，治愈异地分离的听众。

释怀系情歌代表，将爱情结束后的坦然成长，抛开执念与不甘，通透歌词安抚无数失恋人群。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26年8月15号起实行。
1: 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对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0: 修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等行政法规，相关行政法规中引用的法律将于今年的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日起废止，相应的引用法律名称呢

0: 统一修改为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行政法规关于法律责任等具体事项的规定与生态环境法典不一致的，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做相应修改。
1: 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
0: 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止七月底呢，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超9.3亿吨，在推行行业降成本降碳的同时呢，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
1: 碳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发电、钢铁、水泥、冶炼等行业。15/57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0: 13号，未来科学大奖评审委员会公布2026年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因其在揭示多细胞生物特有的自噬机制及生理功能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获得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因其对介孔材料的开创性贡献，包括合成控制、机制理解和工业应用，获得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因其在算术几何领域做出的奠基性贡献，特别是创立了阿拉克洛夫几何中的算术大性理论，并将其开创性的应用于一致伯格莫洛夫猜想和一致莫塞尔猜想，获得了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1: 未来科学大奖创立于2016年，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成立。大奖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旨在奖励在中国、韩、港、澳、台地区取得杰出科学成果的科学家，不限国籍。奖项以定向邀约方式提名，并由优秀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专业评审。未来科学大奖目前设置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单项奖金约700万元。2016年至今，未来科学大奖共评选出49位获奖者。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和前沿技术创新，推动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讯布局。
1: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以及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
0: 不仅是万兆光网，近年以来呢，5G 的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持智能网新的新能源、具身智能等新型产业链的连接需求。6G 呢也正在加快部署当中。目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省部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的商业落地提供支撑。
1: 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海陆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95普法扫黑除恶、15新型工业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95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度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0: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威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业化15规划、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展15规划，强调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供链安全韧性，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一加二加 N 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持续深化绿电供绿算、绿算促绿电发展模式，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0: 会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建设基础，严格约束预算和政绩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杨贵庆一行表示欢迎，对澄清关心支持青海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当前青海正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以及同济大学的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
1: 杨贵庆介绍了研究领域和考察成果，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助力青海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0: 8月12号，青海省开局起步1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健康15规划。
1: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任延明介绍，规划构建涵盖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全方位发展体系，明确21项核心发展指标，锚定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标志着我省卫生健康事业迈入从规模扩容向质效跃升、从治病为主向健康优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
0: 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和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有效提升，高原医学研究和区域医疗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1: 围绕上述总体目标，任延明用多组数据细致解读。1.5岁，我省“十五五”健康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较现阶段提升1.5岁。这是一项硬核民生指标，更是对高原疾病防控、健康服务提质、生活方式优化、健康环境改善、重点人群守护的系统性跃升，是惠及全省各族群众的实打实民生增量。
0: 4.5%、5.0%、10%、14%。这是“十五五”时期我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约束性指标。我省将深入实施母婴安全提升行动、早育关怀行动，严控出生缺陷发生率，持续降低孕产妇、婴幼儿死亡率。
1: 15.5%，这是2030年我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的约束性指标。我省将健全慢性病防治康管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全力降低30岁到70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35%，这是2030年我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规划目标。我省将深入推进健康青海行动，落实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提升全民身体素质。
0: 同时，我省将持续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治理，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常态化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优化医

0: 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强化数智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诊疗、公共卫生管控等各环节，提升全省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1: 近日，从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了解到，为提升藏羚迁徙季保驾护航工作效率，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在藏羚迁徙必经的青藏公路5到2段3002公里处安装并启用智能化临时交通信号灯，开启精准高效温情智能的智慧互生模式。
0: 每年的5月至8月，数万只藏羚呢开启年度的千里迁徙之旅，穿过 G109 青藏公路，奔赴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等地产羔繁育，之后呢再返回越冬地。野生动物迁徙高峰呢与旅游车流人流高度叠加，道路的通行压力增大，人畜共处的安全风险呢也是逐渐上升。为全方位守护高原精灵的安全，保障国道干线畅通，护航文旅产业有序发展，每到藏羚的迁徙季，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呢将会抽调警力驻扎在迁徙的道路附近，依靠人力呢进行交通管制。此次呢立足辖区实际，在藏羚迁徙的通道呢安装了智能红绿灯管控机制，大幅提升了迁徙保障的精准度、时效性，有效杜绝了车辆冲撞、人群惊扰、野生动物等安全隐患。
1: G109、G215国道横贯可可西里全境，是连通青藏两省的交通咽喉。目前，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以动物迁徙通道为支点，构建起固定站点加季节性帐篷景物加常态化巡防的全域防控网，实现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关键时节景物管控无死角、风险防控无盲区。针对旅游旺季车流人流激增、辖区企业集中作业等特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穿越、非法采矿、非法狩猎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依托索南达杰保护站和5到2临时警务配备的高原氧舱，面向过往游客、货运司机、高原施工人员、沿线基层群众免费开放，精准填补可可西里无人区应急医疗保障的空白，有效化解高原出行安全风险。警务模式从单一守护转向保生态、护平安、优服务、促发展的多维协同。
0: 好，再来关注到旅游旺季以来呢，青海各大景区、民宿、商业街区的客流激增，涉旅场所的消防安全风险呢也是持续攀升，防控压力呢大幅增加。省消防救援总队精准部署，聚焦人员密集涉旅场所，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工作，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1: 结合旺季人员流动大、人员密集的特点，全省消防部门精准研判火灾风险，开展隐患排查。海东消防重点核查景区文保建筑消防设施水源车道情况，严查用火用电、易燃易爆物品存放等安全隐患。西宁消防针对商圈、网红街区、民宿实施措施检查，严查后厨燃气使用、烟油管道清理、消防控制室值班等关键环节，从源头防范火灾。海西消防联动多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创新将消防安全纳入旅游行业信用评价，强化多元监管合力。
0: 在隐患整改上，全省消防部门呢落实闭环管控模式，即时整改现场隐患，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海北消防呢建立隐患动态的清零机制，通过定期排查与随机抽查结合的方式化解风险。黄南消防呢一对一帮扶民宿餐饮门店来整改用火用气隐患。果洛消防呢重点整治明火违规使用、电动车入户充电等问题，指导场所呢完善微型的消防站建设，提升自主救灾能力。
1: 同时，各地同步开展立体化消防宣传培训，通过景区科普宣传、实操演练、典型案例讲解、商圈大屏投放提示、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面向文旅从业者旅游科普及初期以及初期火灾扑救及应急疏散知识，全面提升涉旅场所从业人员应急自救能力，全方位筑牢文旅领域的消防安全屏障。
0: 8月11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青海省导游协会联合青海省旅行社协会、西宁市旅游协会主办的2026盛夏送清凉关爱导游员公益慰问活动，在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景区正式启动。
1: 当前正值青海旅游旺季，广大导游常年奔走在高海拔地区，克服紫外线强、缺氧、长途奔波等困难，用心用情讲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故事。此次公益活动聚焦导游夏季防暑保障需求，切实解决从业痛点，是省文化和旅游厅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具体实践。
0: 据了解，盛夏送清凉关爱导游员活动呢，已经连续举办4年，成为青海文旅行业有影响力的暖心品牌。活动呢，已从单一的物资慰问发放，到集权益保护、技能培训、法律咨询于一体的综合性关爱平台。启动仪式之后呢，慰问组将奔赴省内的主要景区和游客集散地，为坚守一线的导游员们呢发放防晒用品、清凉饮品、应急药品等防暑物资，并现场呢提供法律维权咨询与心理疏导服务。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下一步呢将持续凝聚行业发展合力，完善导游的关爱长效机制，推动景区旅行社进一步优化导游休息室、免费饮水等配套服务，激励广大导游呢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文旅事业，为谱写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0: 月13号，从青海省文化旅游厅传来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入围名单，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报送青海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创排的女子群舞青稞梭梭成功入选，将赴北京参加全国现场展演。这是青海舞蹈作品时隔14年再次亮相桃李杯全国展演舞台。
1: 青稞梭梭呢，取材于青海安多的农耕文化，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游泽柔传统舞蹈的原生韵律，提炼簸箕羊鼓特色舞蹈词汇，构建起风、筛鼓、庆风的三段式叙事结构。剧目呢，以灵动舞姿再现高原群众耕耘丰收的生活实景，礼赞党的富民惠民政策，生动描绘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团结奋进的新时代画卷。
0: 桃李杯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每三年举办一届，是国内舞蹈专业院校层级最高、权威性最强的教学成果展示平台。此次作品成功入选，充分体现青海省深耕本土民族文化、深化舞蹈教育教学改革、打造民族文艺精品取得的新成效，彰显青海民族舞蹈教育创新发展的特色优势。
1: 近年来，省文化和旅游厅呢，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舞蹈人才培养与文艺精品创作有机结合，深度挖掘昆仑文化与和黄文化等资源，指导省内艺术院校立足地域文脉，深耕民族题材创作。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坚守教学本位，探索非遗传承加舞蹈教育育人融合模式，组织编导团队呢赴黄南、海南、玉树等地实地采风，系统梳理热巴舞、泽柔等原生态的舞蹈素材，反复打磨剧目的编排细节。
0: 近期，由西宁市委政法委牵头部署，创新推出“守正烛光少年成长体验”活动，在西宁甘河学校举行。本次少年成长体验活动历时20天，分两期有序推进，每期10天，面向青春期阶段未成年人开展沉浸式全封闭准军事化体验学习，以正向引导、素养培育为核心抓手，全方位夯实青少年成长根基，从源头筑牢青少年思想行为防线，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
1: 据介绍，守正烛光少年成长体验活动呢，是暑期创新未成年人法治育人、丰富德育载体、夯实家校社共育的有益实践。本次体验活动呢，立足青少年成长刚需，将法治教育作为全程的核心抓手，系统化补齐青少年普法教育短板，帮助青少年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守住行为底线，从源头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活动秉持守正道、烛光亮、修品行、明法度的育人理念，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成长课程体系，其中全覆盖体系化的法治课堂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课程聚焦青少年高频接触的成长风险，系统开展网络安全、网络行为规范、防毒拒毒、远离不良嗜好、规避违法风险等专题普法学习，用通俗易懂的案例、贴近生活的场景、正向直观的科普内容，向青少年读懂法律边界、认清行为红线、树立敬畏之心，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法治认知，自觉抵制网络不良诱惑，远离各类风险隐患，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1: 在法治主线基础上，活动同步打造特色育人品牌妈妈陪你懂青春青春期专题教育，针对青少年普遍存在的身心迷茫、情绪波动、人际困惑、自我认知不足等普遍问题，课程呢系统科普了青春期身心发展知识、情绪调节方法、人际交往技巧和自我接纳理念，填补日常教育中青春期科普的薄弱环节，引导青少年科学认识青春、理性疏导情绪、从容应对成长烦恼，以积极阳光的心态呢面对青春成长。
0: 活动实行闭环精细化管理，全程推行每日积分考核机制，从课堂表现、日常言行、内务规范、集体协作等方面正向量化评价， 激励青少年自觉规范言行，主动争先进步，坚持每日主题班会复盘、每日成长手册书写，引导青少年每日沉淀所学、复盘所思、精进所为，在日复一日的自省积累中养成自律、善思、向上的良好品质。同时结合内务养成、体能锻炼、主题阅读、劳动实践等多元课程，全方位锤炼青少年意志品格、夯实综合素养。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2号，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了解到，十五期间，青海将立足高原资源禀赋，坚持中西医并重，守正创新，从服务体系、全周期健康保障、传承创新、对外交流四大维度发力，推动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完善全域均衡的中藏医药服务体系是首要任务。青海省将推进中医药振兴重大工程，依托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带动优质资源下沉，做强各级中藏医药特色专科。到2030年，县级中藏医医院至少建成2个特色专科、1个适宜技术推广中心。80%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6类15项以上中藏医适宜技术，同步优化基层公共卫生藏医健康管理服务。
0: 全面升级中藏医药全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将中藏医药纳入到多学科诊疗体系，在高原病、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中发挥特色优势，建强应急救治、老年病、儿科、康复专科，打造智慧互联网中藏医医院，持续壮大中藏医医药团队的人才队伍，普及治未病健康理念，为各族群众提供贯穿医生的民族医药健康服务。
1: 多举措推进传统藏医药传承与科技创新，开展藏医药古籍炮制技艺抢救保护，完善古籍数据库，挖掘名老藏医民间药师诊疗经验，搭建藏医药科研平台，完善行业诊疗标准，深耕18清药道地药材保护，扩充药材保护清单，推进藏药经典名方研发制剂转化，以数字化技能赋能藏医药现代化发展。
0: 同时打造中藏医文旅养老康养新业态，开展科普惠民活动，培育特色藏医药文化体验品牌，持续深化对外传播，打造多语种宣传产品，依托学术研讨、国际展会、产品合作，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布隆迪以及呢中国港澳地区的交流合作，持续提升藏医药的国际影响力。
1: 近年来，门源县牢牢锚定产城融合发展主线，深挖本土资源禀赋，推动农业、体育、文旅、旅游、商贸、康养、餐饮多业态深度叠加，互促融通，聚力做强游粮基础经济、特商精深经济、关山登山经济、文体赛事经济，持续探索经济优势向产业动能、城镇功能、民生福祉高效转化的实践路径，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0: 做强油粮基础经济，筑牢产业融合农业底盘，守粮油安全底线，科学推进油料作物规模化种植，深度挖掘田园景观附加值，不断打通线上线下产销流通渠道及粮油生产、生态管护、田园观光于一体统筹布局，依托万亩油菜花田打造全域旅游核心名片，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土地有序流转，群众就近务工，集镇人口集聚，为城乡统筹发展、多业态融合发展筑牢支撑。2025年，全县菜籽油产量突破3万吨，油料产业年值超2亿元，油料产品线上销售占比达40%，粮油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程度持续提高，成功构建农产品基础奠基、花海景观引流、农旅双向赋能的良好格局。
1: 做精特商餐饮经济，拉长融合发展增值链条，立足油菜全产业链优势，围绕提升农特产品附加值，激活县域内需市场精准施策。一方面，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研发风制品、油料深加工等30多种特色衍生品，推动初级农副产品转型为文创伴手礼、地标特产。另一方面，深挖高原本土饮食资源，迭代升级乡村农家乐、民宿餐饮业态，打造特色美食街区、夜间消费市集，常态化开展美食评比、经营门店提质行动，借助油菜花节、各类赛事展会、电商直播，拓展展销渠道，搭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商贸、餐饮完整闭环产业链。 2025年，限额以上特色商贸企业销售额稳步增加，农特产品产销体系日趋完善，有效盘活乡村消费与夜间经济，带动大批农牧民就地创业、就近就业，持续壮大特色商贸餐饮的产业规模。
0: 坐游观山登山经济，释放生态康养叠加红利，依托港式卡雪峰鲜米林场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对标专业化的山地康养文旅目的地建设目标，精心打造人生第一座雪山的文旅 IP， 串联油菜花海、冰川地貌、原始林海，规划精品旅游线路，持续完善登山步道、山间驿站、康养木屋等基础设施，培育雪山向导、劳务队伍，开发森林疗养、山居静养等康养品牌，依托生态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村落人居环境、集镇配套设施提档升级。如今呢，港石卡祁连山港石卡呢获评国家4A级景区，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现有专业的雪山向导184名，马匹向导从业人员300余人，直接带动600名群众就近就业。雪山向导月入可达1.2至3万元，马匹向导月均的薪资呢也是5000元以上。2025年，港石卡景区接待游客97.05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达到7272.69万元，实现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增收、城镇升级的多方共赢。
1: 做大文体赛事经济，积蓄产城融合人气动能，以节庆赛事破解文旅产业季节性短板，拉动上下游全链条消费，搭建本土群众活动、省级品牌赛事、跨省民俗盛会三级活动体系。常态化举办高原赛马、花海骑行、港石卡登山徒步等群众文体活动，高标准承接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高原足球联赛等省市级重大赛事，常态化筹办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依托两条国家级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健全赛事期间住宿餐饮、特色展销、康养休闲等配套服务，依靠节庆赛事汇聚县域人气、商气与财气，倒逼城镇路网、游客集散中心、市政公共服务设施迭代升级，打破文旅产业下望东淡的发展桎梏，形成以产业兴旺带动城镇建设、以城镇载体赋能业态融合、以产业融合助推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
0: 8月13号，初秋的时节呢，清风和煦，江源玉树，宝地杂多，第七届澜沧江原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之冬虫夏草销售季开幕式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举行。此次活动呢，汇聚了省内外百余位企业客商、专家学者和当地各族群众，共迎高原虫草丰收季。
1: 杂多县坐落于澜沧江源头，坐拥优越的高海拔生态资源，获评中国冬虫夏草之乡。当地冬虫夏草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带动农牧民增收、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核心富民产业。
0: 本届虫草销售季呢，依托本地的优质生态资源，以特色虫草产业为抓手，深耕杂多福草的公共品牌建设，搭建高效产销对接平台，全力推动本地虫草产业朝着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方向提质升级。开幕式现场举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杂多县人民政府、县虫草行业协会及本土的龙头企业与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正基素燕贸易有限公司等省内外知名企业达成合作，畅通产供销全链条，持续拓宽杂多福草的外销渠道，赋能高原特

0: 城东区深耕东城共复工房建设，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以非遗技艺、特色产物为抓手，搭建富民产业平台，通过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有效破解传统手艺分散、产业弱小、增收有限的难题，常态化带动群众就业就近，稳定增收，以特色产业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已建成14个特色工坊，累计收益超1.5亿元，带动就业10049人，其中低收入群体3927人。红星房作为工坊产业化重点项目，针对本土传统食品产业短板，聚焦本土传统食品产业零散化、无品牌、不成链等发展痛点，布局面点、粉料、调料、酱料、卤味4条标准化生产线，采用国企筑基加专业团队运营模式，补齐加工、品牌、销售链条，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富产业样板。
1: 本次展览非遗福禄寿桃、青海捆锅馍馍、传统的面食花花等和黄面点与雪豹主题刺绣、恰似唐卡同台展出，舌尖风味与指尖技艺相结合，全方位展现和黄文化魅力。同时依托青海拉面产业在港澳深耕多年积累的市场根基，城东区鼓励企业拓宽出海路径，青海红星坊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已在港澳布局实体门店，探索拉面门店加特色产品的双线出海模式，企业将以港澳线下拉面门店为支点，持续打通供港商品稳定的供销渠道，持续推动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的特色食品、非遗文创产品常态化入驻港澳市场。
0: 此次参展是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产业成果的有力对外展示。城东区将持续深耕品牌培育、标准生产、市场拓展，积极推广更多的高原好物，走出高原，持续拓展富民增收路径。
1: 8月13号，由青海省供销合作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活动在西宁市西宁广场启动。活动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指导，以及呢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各省市的大力支持。青海供销联社立足供销系统贯穿城乡，链接产销的网络优势，搭建省内外产销协作平台，同步发布省级公用品牌味品清源。省内8个市州与省外4个省各地的特色物产集中亮相，全力服务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0: 据介绍，本次展销活动展览面积900平方米，全省8个市州供销社组织93家企业带来630余款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参展。陕西、江苏、浙江、新疆等自治区、直辖市供销社的19家企业携100多种省外特色产品前来参展，实现省内外好物双向流通，是青海省供销系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销对接盛会。
1: 活动现场举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签约金额高达13404万元，正式发布了青海省供销联社首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公用品牌味品清源及 logo 形象。该商标呢也于2025年5月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局45大类别的全类别注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授权管理。目前呢，我省已建成1家西宁旗舰店，并在西安、深圳、杭州等地布局了5家专营店。现场呢还设置了青海土特产推荐官直播馆，数名主播呢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挑战赛等形式线上推介高原好物。
0: 据了解，下半年青海省供销联社还将在陕西省、江苏省举办2到3场省外专场集市。未来全省供销系统将持续构建以青海好物供销集市为载体、味品清源品牌门店为主体、青海土特产推荐官为传播力量的长效产销机制，当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集成接口，贯通产加销、农和文旅融合，推动青海农畜产品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为全省乡村振兴注入供销力量。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

0: 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现在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么接下来的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西六青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西六青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后再上路行驶。那么请过往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 零六幺幺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G 零六幺二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河荒西收费站附近兰州至黄原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与超车道正常通行。G 零六幺五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 三零幺幺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玉丽，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况信息如何呢？
3: 好的，首先咱们了解一下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呢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马来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拆除重建施工，施工期间便道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梅园县填埋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包括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来做最后的播报吧。
3: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西宁、海东、海西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北部及大通、共和、桂南、 同德、海晏、文源、智多、杂多，玉树市、九至、斑马、河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我们再会。
3: 再会。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东北部及大通、共和、桂南、同德、海晏、文源、智多、玉树市、九至、斑马、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刚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互助、化隆、乐都、黄中、天峻、共和、贵德、星海、泽库、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智多、刚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8度。今天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是14度。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12: 西宁市水火，
1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4: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男人海洋》。哎，那么周传雄呢，被称作为情歌教父的代表作品啊，这首歌曲《男人的海洋》。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柔伤感，唱出了男人内心隐忍的深情和成全。非常细腻的旋律呢也是搭配非常细腻的旋律呢也是搭配充满了故事感的嗓音呢，把感情当中的无奈和释怀呢缓缓地诉说着。这首歌曲啊，男人的海洋呢也是当年电台点播率非常之高的一首情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传雄带给我们的《男人海洋》。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呢是周传雄带给我们的《南海洋》。哎，那么周传雄的歌声当中啊，也是藏着成年人感情世界的克制和温柔。在非常忧伤的旋律当中呢，哎，让很多朋友们也学会了遗憾的和解。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很容易啊，让人陷入到回忆当中，读懂感情当中的包容，也懂得放过过往，和自己好好的相处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吴克群带我们啊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是什么呢？吴克群，哎，这也是吴克群的同名代表作啊。歌曲巧妙地模仿了多位知名歌手的演唱风格，风格呢也是非常的诙谐，极具创意啊。作为个人的创作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充分地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一经推出也是迅速地走红，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大批听众的喜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吴克群带来的吴克群这首好听的歌曲哦，这首同名的歌曲。

0: 轻松啊，非常轻松灵动的曲风，那也是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幽默的演绎让人印象非常之深刻啊。这首歌曲不只是趣味的模仿，更是好像是藏着一位音乐人的初心啊。隔着岁月的回望呢，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对音乐滚烫的热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手放开》。哎，那么《手放开》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疗伤系的华语情歌啊。歌词呢，也是诠释了爱到极致，选择放手的心境啊。李圣杰嗓音呢是深情厚重啊，将爱而不得的痛苦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层层递进，把感情当中的纠结也是如数的展现了出来。这也是一代人在失恋之后呢必听的一首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圣杰带给我们的《手放开》。
1: 所有的朋友都会唱吧，男生女生一起来。

爱不是占有，有的时候呢，放手也是一种成全啊。真的，爱有的时候不是占有，有的时候放手真的也是一种成全啊。歌曲戳中了很多人情感当中的遗憾，每一句演唱呢都是直击心底啊。多年之后我们再度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产生一种共情啊，读懂成长当中关于爱情的无奈和感悟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首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网络流行金曲，是什么呢？杨成刚带给我们的《老鼠爱大米》。对，没错，《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简单直白，歌词呢也是非常质朴热烈啊，将朴素的爱意也是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开启了网络歌曲风靡的时代啊，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当年的大街小巷、电台、网吧等等的啊，很多地方吧，处处都能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作品《老鼠爱大米》。

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哎，好像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份简单纯粹的情感啊。没有华丽的词语，用最通俗的表达诉说着爱恋。这首歌曲呢，也是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哦。好像仿佛我们又重回到了 MP3 非常盛行的岁月当中，满是怀旧的温暖气息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为我们带来的《杯水情歌》。《杯水情歌》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片尾曲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深情，歌词呢以杯水比喻着爱情，诉说着平淡却真挚的相守。庞龙非常沙哑的嗓音呢，也是赋予歌曲满满的烟火气息，温柔的诉说着平凡的爱情。这首歌曲当年也是传唱于大街小巷啊，哎，那也让我们懂得最珍贵的幸福可能往往就藏在平平淡淡细碎的日常生活当中。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庞龙带给我们的《杯水情歌》。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宁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后来的我们》。后来的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五月天概念的专辑当中啊，曲风非常的细腻温润，编曲呢也是简约干净啊，聚焦成长过后对旧时光的回望。这首歌曲呢也是饱含了少年的心事，歌声呢非常的真挚干净，展现出歌手日益成熟的演唱功底。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非常耐听的抒情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后来的我们》。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后来的我们》这首歌曲，非常温柔的旋律啊，像是一封写给旧时光的信一样。回望曾经的自己啊，有遗憾也有收获。岁月的流转，我们在经历当中慢慢的蜕变成长。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安静的回味，感受时光带给我们的改变。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陈坤带给我们的《月半弯》。哎，那这首歌曲当中呢，歌声也是自带故事的氛围感啊，情绪慢慢的渗进了我们听众的心底，不用激烈的宣泄，淡淡的忧伤也是足以打动人心啊，非常适合处在啊，非常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在独处的时候静静的来播放。跟随着旋律，我们也是梳理着自己的心绪啊，沉淀于自己内心的千丝万绪。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爱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天涯》。《天涯》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爆红的摇滚抒情作品啊。女主唱的嗓音也是高亢嘹亮，旋律非常的大气辽阔啊，歌词书写着追逐自由、奔赴远方的向往。这首歌曲的编曲也是张力十足，副歌部分呢也是爆发力非常之强。当年这首歌也是高频循环播放的一首热血歌曲。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爱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天涯》。

好的，在节目最后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偶像剧的一个片尾曲《遗失的美好》。哎，这也是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啊，诠释着逝去的爱恋，旋律也是带着淡淡的茫然，讲述爱过之后，即便是分开了，那些美好的回忆依旧是值得珍藏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无数听众青春记忆当中不可替代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去一笑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时讯青海来关注，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财经资讯呢，一起来关注，公积金账户里的钱活起来，保障缴存家庭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科技动态来关注，用场景汇集项目，用验证催化产业，接棒陪跑，让科研成果加速变身产业成果。文旅在线呢，来关注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92亿元。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田径全锦赛，陈玉洁再破亚洲青年纪录，谢震业百米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最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司法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95普法重点内容，有机融入法治建设、教育培训、社会实践各个方面，统筹做好新闻宣传和社会宣传、网上宣传和网下宣传、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通知提出，要把学习宣传生态环境法典与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通起来，与党的18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结合起来，全面准确理解和宣传阐释生态环境法典的理论逻辑、实践基础和时代价值，深入学习宣传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入学习宣传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引导全社会更好把握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通知提出，要精心组织新闻报道和宣传解读，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节点，组织各级各类媒体推出新闻报道、权威访谈，组织专家学者撰写解读文章，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用好各类法治宣传阵地和实践活动载体，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城乡社区、进新兴领域、进网络，突出抓好领导干部、青少年、相关执法人员和从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学习教育，创新做好网上宣传，深化理论学术研究，精心组织对外宣传，讲好新时代中国生态环境法治故事。通知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把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与贯彻落实党中央相关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起来，确保取得良好成效，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把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融入法治实践全过程，加强统筹协调，将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纳入法治宣传教育和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总体安排，创新工作理念，多采用富有时代特色、便于群众参与的形式，力戒形式主义，不得增加基层负担。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的其他方面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在总量方面，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等保持合理增长，同比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在利率方面，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为3%左右，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历史较低的水平。在信贷结构方面，上半年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7.8%、23.5%、15.1%，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利率0.25个百分点，持续推进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出台并落实好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完善政策要素，积极稳妥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逾期人群高效便捷重塑信用。报告提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当前，民营企业融资仍然存在结构性不调整、不均衡。今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专门用于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补上了融资支持的短板。报告显示，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从激励引导银行发放贷款的效果来看，二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约15万亿元，惠及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同时，加强与财政、产业等政策协同，共同营造更优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只得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 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消息。8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95普法、扫黑除恶、155新型工业化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九五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度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非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业化155规划、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展155规划，强调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供链安全韧性，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一加二加 N 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持续深化绿电供算绿算、绿算促绿电发展模式，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会议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管理基础，严格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好，我们再来关注。八月十三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杨贵庆一行表示欢迎，对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当前，青海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以及同济大学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杨贵庆介绍了研究领域和考察成果，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助力青海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程基伟参加。

再来关注。8月13号，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传来喜讯，最近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入围范围。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报送，青海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创排的女子群舞《青稞撒撒》成功入选，将赴北京参加全国现场展演。这是青海舞蹈作品时隔14年再次亮相桃李杯全国展演舞台。《青稞撒撒》取材青海安多农耕文化，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游择柔”传统舞蹈的原声韵律，提炼簸箕羊鼓特色舞蹈语汇，构建起风、筛鼓、庆风三段式叙事结构。剧目以灵动舞姿再现高原群众耕耘丰收的生活实景，礼赞党的富民惠民政策，生动描绘青海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团结奋斗的新时代画卷。桃李杯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每三年举办一届，是国内舞蹈专业院校层级最高、权威性最强的教学成果展示平台。此次作品成功入选，充分体现青海省深耕本土民族文化、深化舞蹈教育教学改革、打造青海民族文艺精品取得的新成效，彰显青海民族舞蹈教育创新发展的特色优势。近年来，省文化和旅游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舞蹈人才培育与文艺精品创作有机结合，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湟文化等资源，指导省内艺术院校立足地域文脉，深耕民族题材创作。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坚守教学本位，探索非遗传承加舞蹈专业教育加融入教育育人模式，组织编导团队赴黄南、海南、玉树等地实地采风，系统梳理热巴舞、择柔等原生态舞蹈素材，反复打磨剧注，编排细节。我们再来关注8月11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青海省导游协会联合青海省旅行社协会、西宁市旅游协会主办的2026盛夏送清凉关爱导游员公益慰问活动，在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正式启动。当前呢，正值青海旅游旺季，广大导游常年奔走在高海拔地区，克服紫外线强、缺氧、长途奔波等困难，用心用情讲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故事。此次公益活动聚焦导游夏季防暑保障需求，切实解决从业痛点，是省文化和旅游厅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具体举措和实践。据了解，盛夏送清凉关爱导游员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成为青海文旅行业有营

影响力的暖心品牌。活动已经从单一物资慰问发展为集权益保障、技能培训、法律咨询于一体的综合性关爱平台。启动仪式后，慰问组将奔赴省内主要景区和游客集散地，为坚守一线的导游员发放防晒用品、清凉饮品、应急药品等防暑物资，并现场提供法律维权咨询和心理疏导服务。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凝聚行业发展合力，完善导游关爱长效机制，推动景区、旅行社进一步优化导游休息室、免费饮水等配套服务，激励广大导游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文旅事业，为谱写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深
0: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2026年的7月31号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求拓宽提取的使用范围。在辽宁沈阳，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专用向物业费、车位购置、示儿化改造等更多的居住消费领域延伸。尤其对于贷款已结清、暂时没有购房计划的缴存人来说，账户里的钱正在变得活起来。
1: 沈阳公积金提取新政中规定，凡是在沈阳缴纳公积金，不管自住房在哪个城市，只要当年未因其他住房消费提取过公积金，都可按自住房90平米以下2000元、90平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来提取，以缴纳物业费。在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办事大厅，成都市民杨先生正在办理一笔业务。他工作在沈阳，房子在成都，贷款还清后公积金一直取不出来。
2: 就是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就是可以，就是本地的这个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所以我就过来办理一下，可以抵扣我物业费，然后大概是就是一年3000块钱。
1: 同样办理物业费提取的还有沈阳市民蒋先生，他路过办事大厅时偶然看到了宣传牌。
3: 今天本来是去对面那个商场有点事儿，看到咱有个牌子，这次提了个3000块钱，然后感觉这笔钱呢原来可能很远，现在离得比较近。
4: 我们沈阳的房产的时候，我们能够核实到就可以线上办理，外地的房产就需要线下办理。
1: 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目前辽宁沈阳还将车位购置纳入了公积金使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最高可提取30000元，有产权车位可参照购房政策贷款或提取。
5: 我不今年正好刚买了房嘛，然后房还得装修，压力挺大的。然后我正好吧，这时候在网上看到这个政策了，政策完我就拿着那购房合同就上那个 AP 小程序去试了一下，然后到账还挺快，到了30000块钱。
1: 不仅是物业费、车位购买，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政策，家中有3周岁以下同住子女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的，可申请提取最高10000元。
6: 通过小程序 APP， 提交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有银行卡，不一会儿钱到账了，非常快。
1: 据悉，2026年以来，沈阳已推出物业费缴纳、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5大提取举措。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
7: 新政策已经汇集了30000余名缴存人，提取资金8000余万元。
8: 我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成果转化。2026年以来呢，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不断的刷新历史同期的新高。在国际贸易当中，货物均经由口岸进出。口岸既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15/57口岸发展将锚定哪些目标，又有哪些重要变化呢？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我国有对外开放口岸313个，其中水运口岸125个，承担

0: 占着九成以上的货物进出口贸易，空运口岸86个，包括各类国际机场，陆路口岸102个，包括铁路口岸以及公路口岸。随着进出口货物贸易量持续增长，各地对于新增和扩大口岸开放的需求强烈。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将巩固提升海运口岸对外开放先导和经贸合作交流主通道作用，整体提升海运口岸衔接转运能力，强化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保障地位，探索航空口岸按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
1: 按照分类分级、定位清晰、功能互补、动态优化的原则，统筹水陆空各类口岸的布局，还要严格落实口岸的准入与退出制度，对于功能退化、资源浪费严重的口岸，坚决稳妥有序的退出。
0: 外贸高质量发展对口岸效能也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已有63个口岸开展智慧口岸试点建设，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将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业务场景中的应用，比如说在监管部门的监管当中，我们推广应用 AR 眼镜、智能单兵等现代化设备，用好智能审图、视频分析、智能感知识别等新技术，努力实现口岸现场最小干预、快捷通关、顺势监管、安全高效。
0: 口岸既是开放的通道，也是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重点依托口岸巩固发展船舶、油气、化工等传统制造业，助力培育国际消费枢纽，拓展购物消费场景，
1: 增强口岸与周边各类型开放平台的协同联动，支持口岸产业差异化、集约化发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延伸互补，推动开发边境地区特色旅游产品，助力开展跨境旅游和自驾游。
2: 科技动态，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浙江宁波紧盯产业需求，给科技人员打造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项目评审会。
4: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3: 这样的评审会整整开了2天，永江实验室正在推进的每一个项目都要接受专家团队的严格评判。
5: 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6: 我们是这样的，怎么成事怎么来。不拘泥于形式，我们真的希望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这产品真的用在实际中。
3: 苏红九搞了20多年科研，以前都是奔着出更多的科技成果，而如今他更在意科技成果是否能产业落地。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
7: 真正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中间需要平台和桥梁，那么永江实验室恰恰就是我们搭建的这么一个平台，在积极探索这种新的机制。
3: 永江实验室是浙江省首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这里不仅有60多位来自世界顶尖学府、国际一流研发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包括各类跨界人才的陪跑团队。
8: 科学家他往往是对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他去做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科技新闻。这两天我国多个重大工程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9: 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12号，浙江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该装机容量每年可产出1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相当于宁波全市用电量的1/10，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万吨。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文旅在线，好，文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截至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9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0: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从头部工业化大片到中小成本创新作品，影片供给丰富。其中，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喜剧电影仍是今年暑期档最受观众喜爱的类型之一。《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从点映开始，票房口碑持续走高，影片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则与国产影片形成类型互补，丰富市场供给。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推动平均票价不断降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截至今天下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220万场，观影人次超过2.5亿，均创下近5年新高。与此同时，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2: 再来关注，全长近3200公里的中国大运河，不仅重塑了中国南北交通格局，也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变迁。我们透过一张跨越千年的货单去了解这条古老水道的功能演进，读懂水运文脉的故事，请听报道。
11: 扬州，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在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一批来此进行运河主题暑期实践的大学生，在雕塑前了解古人三湾堤坝的治水智慧，在书籍中看见这条河曾经的繁忙。
12: 运河以前没什么概念，越看越觉得汇聚的各种文化、贸易啊、历史都好像在这条河流里流淌着。
11: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第一次连通长江与淮河。最初，这条河上运输的只有兵员、军械、粮草等。随着历代不断开凿疏浚，到了隋代，大运河首次贯通五大水系。元代台湾取直，逐渐形成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13: 夫差当年开这个邗沟，目的也很单一，它主要是军事用途，并北上争霸，但是为后代带来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启示，也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来沟通两大自然水系。
11: 但在这条运河的中段， 一道难题曾长期阻碍货物流通。山东济宁汶上县南望镇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海拔最高

0: 机过闸，漕运畅通。
1: 南望枢纽建成后，中国大运河连续畅通500余年，年漕运量从数十万担跃升至数百万担。河道畅通带来的早已不只是货物。通过明万历年间位居八大超关之首的临清超关，货物在这里下了船，文化却在这里扎下了根。石香面调和南北，是舌尖上的漕运史。竹竿巷深藏百年商埠，北上的南竹已融入百姓日常。2014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古老水道仍在发挥作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以大运河为输水主干线，继续贯通南北。运河边，市民抖空竹、打太极。千年水道已是今天生活的一部分。2500多年来，流动的不只是河水，还有中华民族因势利导、生生不息的发展智慧。奔流不息的河水将继续见证这条水道的传承与发展。
2: 体育快报。
3: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首先让我们来聚焦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3号呢，迎来男女飞人大战的决赛。17岁的小海姐陈玉洁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
4: 陈瑜杰此前个人最佳战绩是去年全运会夺冠跑出的11秒10。今年全国冠军赛，陈瑜杰在逆风每秒1.6米前提下跑出过11秒12，预示着他提升个人最佳只是时间问题。昨晚的女子百米决赛，陈瑜杰的出发反应不是最快的，但她的超高频步伐让她在30米过后开始领先。途中跑阶段，陈瑜杰加速明显，最终以11秒08夺冠，这个成绩创造了新的亚洲 U20 纪录。
5: 然后这个成绩的话，还是，对于我接下来的一个亚运会备战，有了更加的一个大的一个鼓舞吧。我觉得还是起跑没有说跑出来像那个像昨天复赛那么好的一个节奏感吧，还是得回去继续的去磨练这样子一个起跑的一个节奏以及这个衔接过程。
4: 11秒08的成绩让陈瑜杰继续排在今年亚洲首位，而在亚洲女子百米历史上，陈瑜杰也正式进入十大，排名第9位。
5: 对11秒的话，还是放到以后的某一天吧，不一定会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会在明年，甚至会更远吧。还是打好基础，让自己的身体能接受到这样一个速度之后，再去想着11秒的这个。有了这场比赛，这样子一个这个表现吧，能让我在亚运会上的没有那么紧张。
4: 此外，葛曼棋以11秒30的个人赛季最佳获得亚军。北京队的薛坤芷冲刺时力压入选今年亚运阵容的梁晓静和刘霞军，以11秒43获得季军。
6: 刚才跑的这个成绩呢，看到虽然说没有昨天他们跑得好啊，但是今天也尽力了，因为一枪比一枪好，证明我是可以的。对，然后我说刚才这个调侃，我说没能跟你一起站领奖台了，下次就立了。
7: 决赛的时候其实我腿有点不舒服，我在跑之前还在考虑说要不要这就放了，因为怕影响后面亚运会备战，但是跑的时候就想着去跑这个节奏跑出来，不要被带乱了，就能跑这个成绩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吧。哎，反正我觉得我们两个老家伙已经尽力了。
3: 好，再来关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3号迎来16进8的4场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以6-4战胜克里斯·韦克林晋级，斯嘉辉以2-6不敌尼尔·罗伯逊无缘8强，老将斯图尔特·宾汉姆以6-0战胜侯赛因·瓦菲顺利晋级。
4: 本场比赛面对世界排名第13位的维克林，张安达一改此前的慢热，前三局都有单杆50加的表现，其中第二局更是轰出单杆118分，出色的手感也让张安达取得了3-0的完美开局。但在第4局，维克林这一杆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将红球打进，这个计划外的进球不仅让维克林顺势一杆50加扳回一局，也让张安达的心态出现了不小的波动。维克林抓住机会再赢2局，将大比分追至3-3。
8: 前面其实今天上来感觉确实自己感觉挺好的，也节奏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第四局 出现了一个情况。

0: 他是红球晕进，然后赢了那一盘，然后当时可能对我心里有可能自己心里有点影响。
1: 在第七局，张安达终于稳住了心态，用单杆95分的表现再次取得大比分上的领先。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两名选手都出现了不少失误。第十局，手握赛点的张安达只需打进这颗黑球就能超分，但他却打丢了这颗黑球。但紧接着上手的维克林却也没能打进这颗难度不大的红球，这就像是两人最后几局的缩影，互相把机会拱手相让。最终，张安达有惊无险拿下第十局，大比分6-4战胜维克林。1/4决赛，张安达的对手是宾汉姆。
0: 常常比赛都赢得这么艰难，就是，尽量做好自己，调整好自己。其实，今天上来我感觉我，调整的挺好的。希望明天再多加练习，然后，好好比赛。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信息。那么在今天傍晚呢，西宁市水务局和西宁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到降雨的影响，预计2026年的8月14号19点到15号的0点，西宁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各地呢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唐古拉山区及循化、冈察、海晏、共和、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海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天气预警、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 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好，欢迎大家来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哦。感谢木木、悠悠、西微、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全程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98.9 AM 66

0: 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在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线上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跟在他身旁，
0: 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本周呢也有很多新上映的影片哈，比如说《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欢迎来龙餐厅》，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以及《痴迷》《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最新上映的《想你了》。东旅人还有奥德赛和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朋友们，刚刚过去的七月啊，祁连山层峦叠翠，青海湖是碧波荡漾，金银滩呢牧草丰茂，油菜花次第盛放，大美风光与特色活动啊双轮驱动，也是深度的激活了梦幻海北的消费活力，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热度呢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啊我们海北州的啊文旅发展怎么样呢。那其实呢七月份的话呢我们啊这个整个海北州接待了游客356.94万人次啊，同比增长了19.67%，那么实现了旅游总花费是17.89亿元啊，同比增长了19.74%。听到这个成绩啊，作为我们啊海北的朋友还有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是比较骄傲的，是不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哎，那么在这个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啊，全州的这个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元啊？那么七月份海北州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呢？大家来猜一猜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根据刚才的数据，我们来猜一猜哈。那么七月份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啊，海北州的游客人数消费达到了多少呢 ？A。A 是这个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

啊，那么七月份啊，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量达到了多少元呢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好嘞，大家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了啊！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两张电影券啊，那我们就要记前三名了，好不好？前三名啊，手速比较快的听友，每道题前三名啊。七月份啊，全州的人均消费大家都选了 B， 501.2元啊，恭喜你们答对，哎，很棒哈。七月份人均消费501.2元啊，这个数据也是啊有增长的。那么七月份的海北州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呢？七月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啊 ？A. 青海湖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七月份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啊，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您觉得是哪一个呢？来猜一猜啊 ，A 青海湖的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 ，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哇塞，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每道题都答得很好。七月份啊，确实啊，这个客流量居全州榜首的就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了。那么通过这段时间呢啊，尤其是七月份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很多景区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景区的一些实时的热点情况来看啊，也能推测出来。七月的话呢，海北州的重点景区的客流量是持续走高的啊，多点支撑全域联动这样的生态文旅发展格局呢，也在加速的形成。那么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接待了游客16.21万人次啊，是全州的旅游景区客流的榜首。那么说明大家对这个雪山观光还有户外的体验啊，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排名第二的，你们来猜猜是哪一个？这个不算题啊，不算题，就题外话。排名第一的是港式卡，那排名第二的，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洋洋得意童宝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就排名第一的是那个啊，祁连山港式卡雪峰。那你们觉得排名第二的客流量啊，位居海北州排名第二的是哪个景区？知道吗？青海湖吗？这个不算题啊，这个不算题，这个就是我们的额外问大家的一个问题。童宝山啊，童宝山不是青海湖。海北州客流量排名第二的是童宝山啊，紧随其后，也是游客的人次达到15.45万人次。你们没发现上个月，然后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童宝山的内容也特别多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那祁连县的这个夜间文化呢，现在也是发展的比较好啊，是多业态的去啊引客留客。那么像这个成功打造了一些啊这个夜间的啊夜间的这个像小吃啊，还有一些小吃街。
那今年夏天呢，这个祁连天际印象街还有星空夜市等等啊，也是持续发力的。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们这个祁连县的祁连县的夜间的这个像夜市啊，夜间文化的一些活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您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这个还是要看大家对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这个文化啊，还有这些演绎啊，有没有一定的了解，有这个文化底蕴才能上演这些啊演绎内容，对吧？今年夏天祁连的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内容有哪些啊？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就是全选啊，全选啊，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祁连县的一些啊这个文化活动啊。好了，再来一道题啊。那么今年呢，冈察县举办了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啊。那么今年举办的赛事是第几届呢？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这个射箭赛哈非常的火热啊，很多朋友也是前去观看的。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去的，有没有去的，去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有没有去到看这个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的？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答题要拼拼手速啊，我们取每道题的前三名啊，全部选了 C 十一届，你们怎么都这么棒呀，恭喜你们答对了。第十一届啊，第十一届都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了，你们去过几次啊？错过了十一届了的话，明年的十二届咱们一定要参加好不好？那么今年的这个射箭精英赛呢，汇聚了有20多个国家4000多名射手是同台竞技，比赛呢累计吸引了大约有50000人次现场观看，带动全域文旅消费超1000万元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网红公路，就是北架祁连的9号公路。9号公路呢又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系列活动啊，马文化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推出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您认为包含的有哪些呢？北架祁连9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啊系列活动。这个马文化的活动当中啊，这个推出的内容有哪些呢？好，来听一下选项。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北驾祁连九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的系列活动啊，也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你觉得这里面的项目包含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有没有去参加了的朋友？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海晏县举办了一个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这样一个骑行活动哈。那我们祁连呢也有同样啊，这个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的马文化系列活动啊，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您觉得以下哪些啊是这个体验项目呢？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A C D A B C， 好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肯定是有的。有没有 B 呢？ B 也是有的。大家想这打铁花跟马文化有什么关系？沉浸式体验项目里面包含打铁花，但是没有花海骑行。你一看到花海你就应该知道是门源呀，怎么可能会有地呢？刚讲的是北驾祁连啊，花海骑行你骑到门源去了。 ABC 啊，不按套路出牌。好，来下一道题啊，那相信大家也从这个短视频当中啊看到了，这个东方甄选直播团队呢也是走进了我们天津祁连哈，助力这个天津祁连的品牌出圈。完了，透题了。请问东方甄选团队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来助力梦幻海北的文旅品牌出圈呢？A 海晏， B 门源， C 冈察， D 祁连。说着说着透题了，你们直接答吧。东方甄选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助力梦幻海北啊文旅品牌出圈呢？ A 海晏， B 门源， C 冈察， D 祁连。

且可能星期一啊还处在这个周末的放松状态里面。好，没错啊，就是 D 了啊。所以说这道题啊也不能算简陋啊，因为咱还要拼手速呢嘛，不是。好了，下一道题啊，请问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啊？台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我们海北州创新打造的一个骑行品牌 IP 啊，是叫什么呢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这个题我刚才透了那么一点点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叫什么啊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有 A 有 C 啊。台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啊叫什么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环湖骑行360。海燕达玉草原音乐节也是最近在金银滩唱响，那么与这个我们的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红色骑行活动是梦幻联动了，两天的带动旅游总消费达到273.4万元，相关的产业综合增收750万元。舞台剧那时金银花开呢，实现了常态化的演出，串联起了红色研学、草原休闲、环湖骑行的多元体验，

也是多液态的融合效应啊，充分的释放了出来。那么海北州的六液融合呢，正在从流量加速转化为啊流量，就是留下来的流，把游客真正的留下来。绿水青山呢，正在持续的转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同时呢是创新打造了环湖骑行360的品牌 IP 啊，也是吸引了万余名的骑行爱好者打卡体验。就像春然手速加正确率也是锻炼出来了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最后这个上半部分的最后一道题啊。那么今年七月呢，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呢？今年七月啊，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 ？A. 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今年七月份，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是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悠悠洋洋得意 ，C 微天道酬勤 ，C 就像春染 ，B 涛声依旧 ，C 木木 ，C 山高云淡 ，B。啊，不得是答得快，还得是答得对啊！天道酬勤，山高云淡，绵绵羊选了 B 红色研学旅游。核心的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室内避暑体验啊，这个也是有可能对吧？因为毕竟今年确实是户外太热了啊，在室内可以达到一个避暑的体验。原子城是室内的嘛 ？B 还有一个红色研学旅游啊 ，C 呢是团体参观消费。那么基本上啊，走进原子城的很多都是团体了。D 还有民俗文化体验啊，哪一个是核心的热度呢？好嘞，那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核心的热度体验就是 B 啊，红色研学，红色研学旅游啊。今年热度的文旅就啊体验都在这个红色研学上面。B 选项是正确的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海北州日间览珊瑚胜景，赏民俗风情；夜间逛烟火夜市，品高原滋味。四季赴特色活动，享全域欢游。这样的生态文旅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那么下一步呢？海北州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依托20度清凉盛夏与世界级高原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来尽享高原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盛宴。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两眼吧，在阳光下飞舞，不会像我一样。它若去向远方，我会给予它祝福。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牧阳，欢迎来到万万没想到的直播间里面哈，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刚刚咱们洋洋得意点播一首啊《曲尽陈情》，好，稍后咱们答完题就来为您播放，好吧？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哈。
1: 好像红太阳。
0: 请问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也是完成了一个世界纪录的认证啊。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的认证，这是在最近斩获的。那么请问啊，这个仪式啊，认证仪式举办地点是在哪里？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世界纪录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也是一项喜讯哈，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刚刚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完成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那么这个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好，都选了 C 啊。啊，没错啊，那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认证肯定是在门源县了。那请问啊，这次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是什么呢？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请作答。这次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叫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都选了 B 嘛？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看来大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这个认证的内容是什么呢？认证的称号是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 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好，来取正确的前三啊。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正确答案是 A 啊。
1: 粉红的笑脸，
0: 正确答案是 A。

0: 门园百里油菜花海是成功斩获了海拔最高啊。啊，错了错了错了。没错啊，是 B 是 B 啊。海拔最高啊，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B 是对的， B 是对的。
1: 我愿做一只小
0: ，B 是对的。

20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西北五省区的花儿演唱会，包括民谣演唱会呢，也是在门源，最近是轮番上演。万亩的金浪与骑行、民歌、露营体验呢是深度融合，成功的打造了全国标志性的夏日花海 RP 啊，也是吸引了这个游客的纷至沓来。选 B 的朋友对的啊 ，B 是对的。我的问题。山高云淡认为我手速最快打 B 是对的。好，来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是对的。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排名前三的啊。抱歉，我的问题。那么世界纪录官呢，这个也是现场宣读认证了这个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的这个认证结果，并且颁发了证书啊，也是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呢正式斩获世界级的文旅名片。那么本次的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是怎样的呢？啊，以下哪一个是不包括它的一个核验的一个流程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请作答。姑娘，以下哪一个流程不包括啊？不包括本次啊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呢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本次门源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核心核验流程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

没错啊，就是 C 啊，清查选了 A。实地勘测是要有的啊，勘测是要有的，因为你要测它是不是海拔最高的呀。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园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的金色花海呢是绵延百里啊，成为了青海夏日的标志性文旅景观。这次认证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

托百里油菜花海、港式卡雪峰、鲜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所以说这次的世界纪录认证呢，也将会进一步的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的文旅 IP。

么下面呢，我们插播一条强对流蓝色气象灾害预警。青海省气象台8月10号10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0号13点至8月11号13点，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其中大通、黄中、互助、化龙、民和、共和、祁连、门源、冈察、海晏、尖扎的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啊。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5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

主要集中在14时至23时。发生雹灾、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受到降雨影响，预计8月10号11点到8月11号的十一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化隆县、互助县、民和县、祁连县、海晏县、钢察县、门源县、共和县、尖扎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那么受到强对流、短时强降水的影响，2026年8月10号11时至8月11号11时，西宁市、海东市民和县、化隆县、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错州乡、当顺乡、贾家乡、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克塘镇、能科乡、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根据天气情况以及地质灾害预警啊，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大家注意安全。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恭喜今天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就像春染和洋洋得意。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截图啊，截图。那么今天呢，我们更换了一个获奖的这个领取方式，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进入直播间页面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这样一个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私信啊，右边点私信，然后私信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姓名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会以私信的方式啊告诉您这个领取的方式好吗，我们会在私信里啊把这个领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就可以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谢谢因果就会落成。好，两位听友现在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左上角会显示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点私信啊，私信我们，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也会以私信的方式呢发送短信给您，凭借私信的信息啊就可以去领取电影票了好吗。两位听明白了吗？不明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8来领取啊。今天呢我们就像春染得了8分啊，洋洋得意6分啊，手速还是非常快的啊，恭喜两位，山高云淡，祝贺获奖人。那咱们没有得奖的朋友们也不用灰心啊，也不用这个失落啊，咱们下期的节目当中精彩继续，然后呢奖品继续好不好。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了啊海北州的相关内容。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俊武听少安说了自己的打算，心里倒也很高兴，立刻表示只要少安出钱，他将全力的支持少安办好这件大事。两个人同时还商定，他们也成立一个会，叫做建校委员会，由少安任会长，俊武任副会长。俊武对少安说，如果少安砖瓦厂的事儿忙，只要撑个头，具体的事情由他金俊武替少安领料，马上就动手。两个人估算，原来的学校只是裂了缝，拆下的石头还都能用，因此不会花太多的钱。少安说，他准备拿出15000块钱，如果剩余下钱，还可以建立奖学金什么的，今后村子里有人考上中专或者大学，就奖给一部分学费，另外还可以高薪请一个小学的英语教师。农村学生高考主要吃亏在外语上，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那升学率就可能大大的提高。一时间，双水村的两个中层领导说得津津有味儿，尽管他们不是村子里的龙头人物，但是生活似乎不知不觉地把他们推到这个负责的位置上了。是啊，这个古老的村庄已经需要新的一代领袖来统帅它进入新的时代了。当天晚饭后，少安也是神秘的把父亲叫到了院子里，给父亲说了他的打算。玉厚老汉嘴一张，结果连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老汉万万也没有想到，儿子连敬神的几十块钱都不愿意出，却拿这么大的一笔钱修田福堂震坏的那个破学校。不过这是儿子的事儿，老汉向来在儿子们的大事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实际证明这种当老人的态度是明智的。当然了，这件事儿他倒不必像上次扩大砖厂那样为儿子担惊受怕，白把钱给公众花还有风险吗？至于儿子白花这么一大笔钱是否值得，孙玉厚老汉还需要长时间的在心里头慢慢的思谋。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平时勤俭的秀莲却特别痛快地支持少安搞这件事儿。生病以来，秀莲的性情有些改变，变得十分的和善，对老人孩子都关怀备至，对少安也更依恋了，一进门就扑进少安的怀里，非让少安亲一亲他，以后再去干别的事情。当听少安说出了要出钱修学校的报复以后，他除过支持不说，还精明地告诫少安，一定要以主事人的身份亲自出面领料，而不要让他们花了钱却叫金俊武领了大头人情。女人呢，事情由生病的妻子最后画了圈，就算完全敲定了。当天夜晚掌灯的时候，孙少安心潮涌动，毫无睡意，他伺候着让妻子吃了毫无用处的咳嗽药以后，对妻子说自己要到金家湾那边和俊武商量一些具体的事儿，就走出了家门。这正是月亮满圆的日子，外面一片清亮，村庄和周围的山野在月光下清晰可见。少安踏着一片银白，趟过淙淙流淌的东拉河，没有去找俊武， 却从枣林里穿过一条小土路，一个人爬上了妙平山。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楞上，没有抽纸烟，而是像先前那样卷起一根旱烟棒，一边抽着，一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此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啊，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往日的生活有苦也有甜，重要的是他现在才感到腰板硬了一些。过去

去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儿了。当然，比起一些干大事情的人来说，这实在还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呢。总之，就他而言，整整的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他将踏上新的生活历程。只有一点不能改变，他还应当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新生活的马车，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坐在驾员的位置上吆喝着呐喊着继续朝前走去。月亮是这样的皎洁，夜是这样的宁静，村庄沉浸在睡梦之中，只有东拉河却依然轻轻吟唱着那只永不疲倦的歌。几天以后，孙少安要出钱修建学校的事就传得家喻户晓了。于是双水村出现了古今奇观，党支部一筹莫展地立在圈外，而两个民间组织以孙少安、金俊武为首的建校会和以刘玉生、金光亮为首的建庙会，用竞争和对抗的形式领导起本村公众生活的潮流。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人竟对这两个会同时都抱支持的态度。生活的大轮在铿锵的前行，时间却在无声的流逝，1984年就要结束了。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将要和这个年头永远的告别了。1984年的最后一天，桐城地区落了一层鸡爪子荒雪。中午前后出了太阳，那层薄雪顷刻间就融化了。因为刚开始数九，天气还没有大冻，地上甚至有一种潮润润的气息。在大牙湾煤矿各个黑户区的窝棚土窑里，到处都在炒炸蒸煮，空气中弥漫着混杂的香味儿。矿区虽然没有显出像大城市那样的过年气氛，但也不像农村那样轻视这个羊年。他们起码要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打发这一年。明天就到了明年，那顿传统的饺子当然也不能不吃。矿区的许多公共场所也有了一些过年的热闹景象。矿部楼门口已经贴了一副对联，楼顶临马路的一边插起了十几面彩旗，在寒风中哗哗地招展。两个职工食堂的大餐厅里，俱乐部的干部们正在忙着布置灯谜晚会。沟底平台上的体育场，职工们的新年篮球比赛进入了决赛的高潮。体育场旁边影剧院的大门前旋转着两颗大红宫灯，并且贴出海报，晚上免费放映两部电影。有些地方传来锣鼓乐器声和男女的歌唱声，这是俱乐部为灯谜晚会准备的小节目。在地面上节日气氛越来越浓的时候，井下成千上万的矿工依然在掌子面上汗水淋漓地劳动着。不管什么节日，井下的工作不会停止，矿工们已经习惯了在节日里照常下井。虽然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但是都很平静，该做什么

0: 照样得做。孙少平的班是早上9点下井的，他们在井下整整干了9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才陆续上井。像往常一样，这些满身乌黑、累得半死不活的人，沉默地把矿灯盒从小窗户洞里扔进去，就进了浴池。衣服一扒了，先顾不上洗澡，赶忙把两支烟接在一块，光身子横七竖八地仰躺在衣柜或者水池边的瓷砖楞上，香得嘶嘶着一口跟不上一口的抽。外面已经有模糊的热闹声息和零星的鞭炮声传来。过足了烟瘾，这些人才先后跳进黑泥汤一样的热水池里，舒服地呻吟着泡上半个钟头。不过今天人们从黑水池子里爬出来，还在水龙头上接点清水，再冲冲身子。因为今天大家都带来了自己最好的换洗衣服。当这些人换掉那身乌黑酸臭的工作衣，穿上里外簇新的过节衣服的时候，脸上再抹上一点面霜，脚上蹬上锃亮的皮鞋，走出区队办公大楼，那就好像是换了另外一个人，潇洒的连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尽管明天早上8点他们又得换上那身乌黑酸臭的衣服下井，但这是过年，哪怕是几个钟头，他们也要让自己漂漂亮亮地度过这一段短暂的时光。孙少平同样是这种心理。今天他洗完澡，换上了雪白的衬衣和一件深蓝夹克衫，牛仔裤、旅游鞋，还把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显得格外的英俊。穿着这身衣服走过区队办公楼的水磨石地板，他感到脚步比平时轻快了许多。他准备直接去惠英家，这对不比平常的晚饭是早就说好了的。
1: 叔叔，
0: 少平刚走出区队办公室，就看见明明喊叫着和小黑子一块儿朝他跑过来。明明也穿上了不久以前少平给他买的那身漂亮的童装，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少平迎上去抱起明明，问他：“你刚到这儿？
1: 俺来了一会儿嘞，俺娘做了好些好吃嘞。”
0: 少平脖子里架着明明，引着那条欢蹦乱跳的小狗，沿着铁路向惠英家走去。薄云中模糊的太阳正在西边的远山中坠落，矿区增添了节日的喧闹，沉浸在纷纷扬扬的气氛里。阴凉潮湿的空气中不时传来炮仗热辣辣的爆炸声。惠英已经把酒菜和各种吃食摆满了饭桌，正立在门口，用围裙搓着被水浸泡的红红的手，笑眯眯地迎接他们回家来。在暖融融的房间里，三个人一块坐下，围着小桌，一边喝酒吃菜，一边看电视。小黑子蹲在明明的身边，也在破脸盆里吃惠英为他准备的粘食儿。一种无比温暖的气息包裹了孙少平疲惫不堪的身心，他感觉僵直的四肢像冰块融化了似的软弱无力，内心是这样的充满温馨和欢愉。孙少平不由得含着泪水抬头望了一眼惠英，惠英脸红扑扑的，亲切的对少平一笑， 便用筷子给少平往小碟里夹菜。少平提起小香槟瓶子，倒满了一杯酒，双手举到慧英面前。我敬一杯酒。慧英无声地一饮而尽，接着慧英倒起一杯白酒，敬到少平的面前，少平也一饮而尽。少平头一次放开了酒量，他一杯又一杯的喝个不停，不知道为什么今夜他真想喝醉，他还没有体验过酒醉是一种什么滋味，他竟然真的喝醉了，而且醉得不省人事。当孙少平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一片微白的光亮，后来他又看见糊着花格纸的天花板。哎，蚊帐呢？少平猛地掉过脸，见慧英嫂正在旁边包饺子。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晚上？早晨？我怎么躺在慧英嫂的床上啊？少平一下子坐起来，惊慌地问包饺子的慧英：咋？天还没黑？慧英嫂低着头没看他，说：
2: 那说的是啥日子啊？
0: 不是过年吗？
2: 年已经过了。
0: 慧英嫂转过身，牙轻轻地咬着嘴唇，望了少平一眼：
2: 好些了吗？
0: 少平惊讶地问：
2: 这是早晨？
0: 天刚明，
2: 恁从去年睡到了今年。
0: 慧英嫂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2: 哎呀，这……
0: 哎，孙少平这才反应过来，他昨天晚上喝醉了酒，竟然在慧英的床上过了一夜。这该死的酒啊！一种说不出的羞愧使孙少平一只手按住额头，在被窝里呆坐了片刻。他谴责自己说：
2: 你这是怎么搞的？
0: 但是懊悔也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这里睡过了，而且睡得十分舒服，十分酣畅，十分温暖。温暖，真想哭一鼻子，但是想哭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干了一件荒唐事。当他把手从额头上放下来之后，慧英却过来伸手在他的额头上摸了摸，说：
2: 那头不疼吧？昨天晚上那好像有点发烧，那还怕恁病了呢。
0: 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羞愧和懊悔的情绪渐渐地在孙少平的心里消退了，他反倒觉得在那一刹那间似乎踏过了那条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痛苦的界限，精神与心灵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自由和坦然，这或许是孙少平生命和生活的重大转折点。孙少平立刻用成熟男子汉的正常心理接受了这无意间造成的错误事实，他赶忙穿起了外衣。现在他推断，他昨天晚上是醉倒在外间饭桌旁边的沙发上的。那么孙少平难以想象， 慧英嫂是怎样把她100多斤死沉沉的躯体搬运到这个床上的？抱过来的？拉过来的？还是背过来的？少平当然不好意思问慧英，但是他能想得来，慧英是费了一番周折的，说不定明明也帮了什么忙。少平下了床，沉默地来到了外间。他从地上的残痕判断，他曾经呕吐过。真该死，他一定让慧英嫂忙活了半晚上。哎，慧英嫂昨天晚上睡觉了吗？在什么地方睡的？或许就在自己旁边，或许他这一整夜都没有睡。孙少平有点颓丧地坐在沙发上，点着了一支烟，他现在重新又难受起来，不是因为醉酒，醉酒的感觉已经过去了，他难受的是这一夜他睡在慧英的家里，周围那些爱管闲事的邻居肯定会知道。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不定明明都会出去说孙叔叔在他们家睡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1: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7: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6: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8: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9: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0: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5: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珊瑚礁智 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1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

0: 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6: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5: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7: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5: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8: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5: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引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

0: 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我是雍培。
3: 我是凯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第三季度调度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罗东川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都音报道，青海家电家居用品换置升级带来全新消费体验。新一届市州领导班子党外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5海南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赴工坊亮相香港美食博览，海北州海晏县首好黄水源头生态底色绘就城乡绿色新画卷，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美国白宫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14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抓实为侨服务提升年专项行动，完善侨务工作机制，形成大侨务工作格局，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藏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腐集中整治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抓牢重点项目，紧盯行业乱象根源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推出一批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持续巩固前期集中整治成果，及时评估进展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好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始终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全面抓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切实查漏补缺，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持续锻造过硬机关党建工作队伍，推动机关党建工作走在前、做表率。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作用，抓实信访源头治理，巩固齐抓共管信访工作格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审议了有关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青海的记者苏明亮、赵鑫报道。8月14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第三季度调度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安排，研究推进攻坚决战重点任务。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会上，省领导刘美频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调度会精神，通报我省四个全国性整治项目实施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民政厅、省医保局、西宁市、海东市、德令哈市、门源县做交流发言。吴晓军充分肯定集中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当前正处于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刻领

0: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扬拼尽全力抓的精神，拿出再加一把劲的决心，保持一天不虚度的状态，集中齐心协力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得更紧更实，努力取得惠民生、优治理、促发展、保稳定的更大成效。吴晓军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靶向发力，一贯到底，重拳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统筹抓好校服采购、教辅征订、农牧区供水优化等民生实事，紧盯抓实案件查办，全面压实决战责任，健全常态整治机制，争取三年集中整治取得更大胜利，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安排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认真落实本次会议部署，进一步增强做好集中整治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抓紧用好攻坚决战关键期，聚焦重点项目实事，强化调快协同发力，压紧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深化集中整治，努力取得关键性突破，形成标志性成果，确保三年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胜利。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杨志文、李洪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8月1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一行。罗东川说，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乡村建设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持续加强与杨贵庆教授团队及同济大学沟通合作，坚持文化牵引，推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加快传统村落梯度培育，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共同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标杆。杨贵庆表示，将积极发挥同济大学建筑专业领跑优势，结合高原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为实现青海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听众朋友，近日青海省商务厅发布关于优化调整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有关事项的公告，新增与扩围的品类名单从原有的换冰箱、换汽车调整到换呼吸机、换无人机。这份看似常规的政策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在完成一次从存量替代向增量创造、从补贴产品向补贴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转变。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公告发布后，记者来到了西宁市内一家医疗用品销售店，店内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呼吸机、制氧机。在青海，制氧机需求比较旺盛，高原低氧环境下，慢阻肺、睡眠呼吸暂停等疾病患病率较高。一台医用级制氧机动辄3-4千元，呼吸机价格更高。过去，这类产品长期游离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视野之外，它既不是传统家电，又算不上消费电子，补贴清单里没有它的位置。这次调整将其单列，按20%比例，最高2000元补贴。青海肯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红宝：
3: 呼吸机至高可以补贴到2000元，那我们的家用制氧机呢，可以补贴到800元。所以说，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群众的一个消费成本。补贴开始之后，像海北、海西、玉树、果洛消费明显的就增加，因为以前的话，这种设备基本上价格都比较高。
2: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关键判断，在前期数据反映出健康类适老需求被严重低估，这类消费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 20%的比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排序，在有限的财政资金中优先向保基本健康倾斜，而非向追更高享受倾斜。青海省消费和流通促进中心主任李生荣：
4: 为了更好的迎合消费者消费升级的需求，这次啊，我们也是在这个六类的基础上做了优化调整，通过政策上的引导啊，继而激发我们智能家居市场的消费潜力。
2: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这次微调背后是以旧换新，正在从帮老百姓把旧家电换成新家电，转向帮老百姓把生活换得更高质量。走进西宁王府井百货中心大江授权体验店，店长告诉记者一个变化：过去消费者进店问的最多的是，这东西除了发朋友圈还能干什么？现在问的则是续航够不够，能持续多久？西宁王府井百货中心大江授权体验店店长管文志：
5: 我们现在大部分机型都有省补的补贴，最高能够补贴1500块钱。最近主要购买的顾客是以农牧为主。农监的话主要是用来农田的管理，牧民的话主要用来我们的一个牲畜的一个管理，最近优惠力度也会非常大。
2: 另外，这次调整将手持智能相机扩围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继续保留在15%补贴清单中。品类名称的微调背后是政策对智能消费认知的一次祛魅，如今这些都成为田间地头草原牧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工具。在华为西宁海湖万达店内，运营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智能门锁、智能照明、智能音箱到耳机、手表等纳入此次补贴的商品，智能扫洗地机器人从单一品类扩至含智能吸尘器、擦窗机器人，智能马桶盖从绑定马桶整体松绑为可单独补贴，智能消费正在从大件下沉到高频小件。以前政策像套餐，现在更像自助餐。华为西宁海湖万达店工作人员童志宇：
6: 现在消费者都注重性价比，追求智能化。目前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进店选购。国家15%购新补贴加旧设备回收估价加华为品牌换新补贴，全部现场直接立减，补贴立马看得到。
2: 当制氧机和无人机出现在同一张补贴表里，当智能马桶盖可以脱离马桶单独享受补贴，这次微调正在渗透进从生存到生活的每一个层级。青海这次优化调整补贴力度并非全国最高，但放在全国以旧换新政策演进的脉络中审视，真金白银要花在刀刃上，刀刃就是消费者心里那把隐形的尺，健康省事不浪费，尺子对准了，市场自然热起来。青海省消费和流通促进中心主任李生荣：
4: 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推动绿色智能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将推动更多智能家电、适老化家居产品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家电家居用品换置升级带来的全新消费体验。
0: 青海的记者米斌报道。8月13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新一届市州领导班子党外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会上，党外干部代表做表态发言，大家表示要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党外干部的良好形象，积极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担当作为。会议强调，党外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本职工作中，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守纪律底线，知敬畏存戒矩，守底线，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新的岗位上干出新业绩，展现新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凯龙报道。8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五海南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海南州15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明确未来5年攻坚方向。 十四五时期，海南州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坚实筑牢，水风光热储综合能源体系基本形成，牦牛藏羊等六大特色农牧产业不断巩固壮大，圣洁海南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城乡宜居成色愈发厚实，民生普惠水平持续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五年来，海南州地区生产总值由十三五末的181.26亿元增到十四五末的246.26亿元，年均增长3.9%。未来五年，海南州将锚定生态立州战略，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计划累计完成生态保护治理面积1400万亩，到十五五末实现空气优良天数占比稳定保持96%以上，聚力能源强州战略，力争到十五五末全州清洁能源总装机达6800万千瓦，算力总规模突破2万匹。深耕农牧稳州战略，全力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区，系统完善现代农牧产业体系，延展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新空间，持续提档升级核心景区，统筹全域文旅业态布局，丰富全季文旅产品供给，赋能文旅活州战略，统筹区域协同布局，恪守民生为本导向，绘就各族群众幸福和美图景。
0: 青海的消息，8月13号，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启事，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在西宁市兴宁广场启动。本次产销活动展览面积900平方米，全省8个市州供销社组织93家企业带来630多款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参展。陕西、江苏、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供销系统的19家企业携100多种省外特色产品前来参展，实现省内外好物双向流通。当天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产销集中签约仪式，签约金额达13404万元，并正式发布了青海省供销联社首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公用品牌味品清源及 logo 形象。该商标已于2026年5月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局45大类全类别注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授权管理。目前，我省已建成1家西宁旗舰店，并在西安、深圳、杭州等地布局5家专营店。
1: 青海台消息，8月13号到17号，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红星坊携和黄非遗美食与传统手作精品亮相2026香港美食博览，积极开拓港澳消费市场。近年来，城东区深耕东城共富工坊建设，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以非遗技艺特色物产为抓手，搭建富民产业平台。截至目前，已建成14个特色工坊，累计收益超1.5亿元。带动就业10000多人，其中低收入群体3927人。本次参展，非遗福禄寿桃、青海捆锅馍馍、传统面食花花等和黄面点与雪豹主题刺绣掐丝唐卡同台展出，舌尖风味与指尖技艺相结合，全方位展现和黄文化魅力。同时，依托青海拉面产业在港澳深耕多年积累的市场根基，城东区鼓励企业拓宽出海路径，青海红星坊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已在港澳布局实体门店，探索拉面门店加特色产品双线出海模式。
0: 听众朋友，在海拔2000米的河黄谷地，一片片生机盎然的冷凉蔬菜正借着这份清凉拔节生长。从点到面，从线到链，从出清到出海，海东正把冷凉的天然禀赋转化为火热的富民产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杨书月、刘涵发来的报道。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海东市乐都区紧扣全省菜篮子稳产保供战略，以新品种、新技术、新配套、新农人、四新为核心驱动力，在洪水、高庙、瞿潭三镇12个村连片布局6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稳步推进高原冷凉蔬菜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青海跨盛农业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文斌，
7: 现在种的有这个紫甘蓝，还有菜心，还有这个香菜。如果工人员每天这个洪水镇，他都有260多人，主要销的就是北上广、新疆。
2: 海东市乐都区蔬菜服务中心主任马国业，
8: 最近5年来，它的面积10万亩，迅速增加到这个13万亩，7.2万亩的耕地啊，实现了个单种加复种的个
2: 土地产出效益的数倍增长，让农民的钱袋子真正热起来。在户主县南门峡镇，今年入夏以来，连片的菜心苦苣一茬接一茬的运往外地，在规模化合作社的带动下，农户的收入也实现了大幅跃升。海东市户主县光盛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雷延瑜，
9: 出口量现在今年已经1.5倍多，这几年带动起来将近40万了，人们这是增加到5000多块钱了。我们这个菜从5月份开始地里面直播，七月初就往里面进菜，一直到10月底，今年已经出了80多吨了。预计还能出150吨。
2: 海东市户主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蓝发福，
10: 我们的蔬菜面积呢达到了8万亩，总产量达到了18万吨，然后我们的总产值啊超过了6亿元，年带动这个农户在50万人次以上。
2: 今年海东将对84家规模养殖场提档升级，建成10万头只牦牛藏羊养殖基地，年生猪养殖规模占全省65%。冷水鱼产业在炎黄库区培育网箱养殖主体12家，陆基养殖15家，引进1.2亿元鱼苗孵化项目。此外，海东市杂交春油菜工种率稳占北方春油菜区的85%，清暑九号推广面积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多元特色产业正齐头并进。海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振霞，
11: 23年的出口的几百吨，到25年我们突破了1万吨，从销往的国家到11个国家，海关报备的基地我们达到了现在45家，整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突破就是2万吨。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全域国土绿化成效显著，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扎西华丹发来的报道。
2: 作为黄水发源地，青海湖重要水源涵养地，海晏县累计投入超2.88亿元，实施三北防护林、防沙治沙、黄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累计完成绿化治理4400多亩，新建生态护岸29.94公里，栽植苗木90.85万多株，系统性修复流域沙化、水土流失地块。海晏县划定3大固定植树点位，每年动员3000多名干部群众、志愿者参与义务植树，近5年累计完成义务植树12万多株，形成共建共享的全民绿化格局。海北州海晏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副局长王坤前，
12: 海晏守着青海湖和黄水河两个关键生态区，我们坚持以水定律，是地是树，靠林草长、五园合一和苗木保涵模式，把管护责任落到实处。下一步将持续推进三北工程、黄水河流域治理，守护好这道绿色屏障。
2: 海晏县持续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块，以绣花功夫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特色景观节点，配套绿道休憩设施，构建点出彩、现成景、全覆盖的城市绿化体系。累计投入1200多万元，实施城区绿化提质工程，新增绿化面积8.6万多平方米，打造景观节点21处，优选金叶鱼、丁香等10多种耐寒耐旱苗木，实现一街一景、群众出门见绿、一步入园，成为日常。青海守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韩庆鹏，
13: 城市绿化是看得见的民生福祉，我们利用边角地块建口袋公园，让群众在家门口享绿，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精细化提升，补全绿化短板，让城市既有高原风貌，又有生态温度。
2: 海北州海晏县三角城镇居民张生路，
14: 家门口的空子已经改成了小公园，种满绿植，散步提笔方便，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也可以看见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好事。
2: 针对高原苗木养护难的问题，海晏县优先选用乡土树种，苗木成活率稳定在95%以上。 从流域生态修复到城市小微绿地，从大规模造林到精细化管护，以系统思维统筹国土绿化，既守牢生态安全大局，又把绿色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加强产业创新、促进装备推广应用、培育壮大产业主体、优化产业生态四方面，细化提出多项具体任务。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地区等地。目前，我国已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
1: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 10% 至 100% 的从价关税。根据该公告，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
1: 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年一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当地时间8月13号，罗马尼亚核电公司发布公告称，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该国已启动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受控停机程序。受罕见低水位影响，该核电站1号机组已于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凯云雍培，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谱新篇，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一起关注全国1000多家店面换上青海拉面门头。
0: 省内民生新闻，青海好物供销集市启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冻得住夏天，送得出时鲜。
0: 国际方面，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加强新能源合作。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今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海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大通小雨，12到25度。
0: 黄原小雨，11到23度。
1: 黄中小雨，13到23度。
0: 平安小雨，15到26度。
1: 互助小雨，12到25度。
0: 民和小雨，18到27度。
1: 化龙小雨，11到29度。
0: 循化小雨，18到27度。
1: 贵德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
0: 尖扎小雨，15到26度。
1: 西宁小雨，14到27度。
0: 乐都小雨，15到29度。
1: 德令哈阴，15到22度。
0: 共和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
1: 海燕小雨，7到20度。
0: 玉树小雨转中雨，9到20度。
1: 马沁阴转小雨，7到18度。
0: 铜仁小雨，14到21度。
1: 格尔木阴转小雨，14到23度。
0: 省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化龙、共和、至多、杂多及唐古拉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到40毫米，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昨晚8点到今天凌晨5点和今天中午12点到今天晚上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40毫米。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各地注意防范。
1: 在这里也提供给大家几条防御指南。一、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二、处于危险地段的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三、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堵塞，确保行车安全。四、行人不要在高楼或者是广告牌下躲雨停留，以免被坠物砸伤。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8月15号，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 这部法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魂和纲，对于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共建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从制度建设到法治保障，从体制改革到绿色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开启新阶段，绿色低碳发展步履更加坚定，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
1: 在青海，中学教师辛文退休之后，主动报名成为一名民间合长，常年骑着三轮摩托车穿梭在海拔4500多米的沱沱河畔。他说，沱沱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守护它是我分内的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是所有一线护河人共同的心愿。今年是全国推行湖长制10周年，青海通过河湖长制层层压实江河保护责任，一条条河流，一个个湖泊拥有了专属的巡护守护者，一处处美丽湖景丰盈了美景，点亮了生活。
0: 在河北雄安，白洋淀上正在兴起一项新潮的水上运动——桨板。穿行在无边的荷花海，桨板下是清晰可见的水下森林，苇荡中不时有水鸟掠过。白洋淀水质从劣五类提升并稳定保持在3类，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让青头潜鸭、彩环等296种野生鸟类在这里栖息，也吸引了众多游客体验打卡。变化的背后离不开制度法规的力量，白洋淀生态环境法治理和保护条例等出台实施，强化了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九龙治水变成一股绳，上下游左右岸合力治理污染，把华北水乡的自然之美还给百姓。
1: 前不久，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过去看似分散的保护区域顺着候鸟的飞行轨迹连接成一条完整生命廊道。当地将保护视野拓展到海陆统筹区域协同的宏大格局，统筹推进湿地修复、岸线治理、联合巡护和数字监测。沿海地区还持续开展退氧还湿、潮沟疏通、潮泽植被修复和入海污染管控，推动遗产地保护和海岸带综合治理相互衔接。
0: 在建设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过程中，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围绕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部署实施50多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更好守护绿水青山。三北工程区坚持系统观念，因地制宜，努力构筑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
1: 曾经秦岭北路违建的别墅是绿水青山之间的伤疤。2018年7月，一场雷厉风行的专项整治行动展开。专项整治期间，秦岭北路西安境内共清查出1194栋违建别墅，其中依法拆除1185栋，依法没收9栋，并改造用于公共事业，累计收回国有土地4557亩，退还集体土地3257亩，所有拆除区域全部完成复绿复耕。生态环境部今年3月发布的秦岭地区生态保护蓝皮书2025年显示，自2018年以来，秦岭地区森林和湿地等关键生态系统面积稳步提升，超过50%的重要生态空间呈现恢复趋势，超过60%的区域生态质量不同程度好转。
0: 十四五时期，我国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能源消费含氯量持续提升，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降低16.1%。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生态环境法典开创性设置绿色低碳发展边，区别于传统环境立法侧重末端污染治理的模式，把法治关口前移，从源头规范发展方式转变。相关规定将有利于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低碳化， 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保护相统一的新境界。

0: 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亚洲象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经增加到近400头。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3: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4: 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超9.3亿吨，在推行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碳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治工具。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行。15五期间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2: 最近，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费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
4: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长

0: 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当前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

0: 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1: 13号，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110台、发电机60台、打井机10台等中央抗灾物资，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0: 国家能源局最近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14/5时期，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能制氢产能。
1: 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经济积极发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过每年140万吨，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氢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
0: 最近，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下一步，双方将持续巩固这次联合行动的成果，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线索共享、经验互通、联合研判、追逃追赃的执法合作。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